0: 呀，乘龙快婿嘛，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1: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3: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1: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4: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5: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1: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

0: 合掌里的指引上。早上好，童大爷。
1: 早啊，今天你们帮忙收集合掌里要用的三样东西：月亮石、沙哑羽毛和萝卜麻花的花朵枝叶。
2: 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啊？要是山高水远，我可做不到。
1: 月亮湖边就有月亮石，萝卜麻花田也离湖边不远，沙哑羽毛呢就在湖对面的月亮坡。
0: 好，我们知道了。
1: 等等，你们要一起行动，一起。这个花粉你们在采萝卜麻花时用得上。
0: 那应该就是月亮坡了，看上去挺危险的。不行，我得让鹏飞和梦梦安全回家。
3: 我去采集沙哑羽毛吧，剩下的交给你们。
2: 不行，童大爷说了，咱们要一起行动。
0: 但是根据我的计算，分开行动会更有效率。
2: 这么有道理的话，应该是我的台词。
3: 就这么定了。
4: 鹏飞哥哥，我们怎么办啊？
2: 那我们就分开行动吧，你在这找石头，我去找萝卜麻花田收集花朵枝叶。女生不是应该更喜欢花吗？哎，女生的心思真难猜。我还以为要翻山越岭呢，就这么点活一只手就能够。

0: 这一定没问题。
1: 这可怎么办呀？啊！
0: 童奈给了花粉，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2: 找林姐姐。哦，啊，好漂亮的月亮石，我要给赵林姐姐。

0: 是兔子国王。你怎么又犯老毛病啊？捡了骆驼当稀奇物，让他背着桶顶着拖把，把他变成了怪兽。
1: 什么怪兽？我让他变得更帅了。哦，我来这儿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的。赵林呢？啊，我是来感谢他的，他救了我们的树根，树城堡有救了。
0: 啊，树城堡有救了？
2: 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林不是说树城堡被毁了吗？
1: 是这样的。
2: 哇！把这个消息告诉赵林，他一定超级开心，说不定他就能振作起来了。找到羽毛了。

0: 好在你没有事儿，我送你回家。这难道是
1: 爸爸？怎么找到小伞叶子了？哦，不是白色叶草叶子。
2: 莉莉好厉害！那你再看看，这和我们上次在晚上捡的白三叶草叶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知道了，白三叶草叶子早上起床，太阳太晒，就把伞撑开了。
2: 琳琳真聪明，这是她的习性，白天把叶子打开进行光合作用，晚上合拢叶子，减少热量和水分的丧失。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也要做出不同的应对。
0: 原来爸爸一直好好保存着呢。
3: 你来找自己的宝宝吗？我这就送他上去。
0: 原来爸爸不是不在乎我，他一直在用他的方式保护我。

0: 抓紧了，我拉你上来。鹏飞妈妈，你们在哪儿？
1: 我们在这儿。
2: 我又连累你们了，我老是把事情搞砸，就连把你们安全送回家都做不到，我怎么这么没用？鹏飞梦梦，对不起。
0: 原来你一直觉得连累了我们，你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想法？赵林，你难道忘了我们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
3: 我没几条肉啊！
0: 在地宫，我差点被蜥蜴吃掉，是你救了我。
4: 小心！
5: 还有遇到大蜘蛛的那次，也是赵林姐姐救了我。
0: 在绿洲，是你找来的解药救了我们，你不会忘了吧？没有连累谁，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还有我下边，
4: 还有我回去多久你才救我呀？

0: 过来告诉我们，说树根活了，树城堡有救了。
1: 啊，太好了！赵林，谢谢你，要不是有你，我们根本走不到这儿。
0: 对啊，赵林姐姐，我想和你们继续完成探险。
1: 谢谢你们，我不会再轻易放弃了，我们一定能找到通往伊洛国主城的线索。嗯，我们重新出发。
2: 好，
1: 嘿嘿，出发。
3: 合掌礼的指引下。
4: 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做合掌礼。
1: 嗯，
0: 想什么呢？
1: 啊，少林，你看这不是一路
4: 跟着我做。敬畏天地，心怀虔诚，花木鸟虫，万物平等，听风沐雨，与耳相通。合掌礼已完成，起来吧。
1: 佟大爷，您这毯子是哪来的？毯子上和您画在我手心的花纹，我们之前见过。
4: 这毯子呀，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每次合掌礼都要用到。传说中用月亮湖边的月亮石、沙哑羽毛和罗布麻花枝叶熬成颜料，用颜料在手心画下这个花纹，并且吟唱口诀，再去触碰动植物，就能感知它们，和它们沟通了。
1: 啊，我的额头上曾经也闪现过同样的印记，植物会帮我脱险。前不久我还救活了被切断的树根，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4: 不过说到类似的花纹，湖心岛上也有，我还要去那里举行仪式，你们要一起去瞧瞧吗？

0: 来，帮我拿一下。
1: 好重啊！对了，童大爷说做了合掌礼就能跟动植物沟通，那我现在是不是能让植物帮帮忙？能帮我搬下东西吗？要求过分了，那我换个问题。小草小草，世界上最帅的人是谁？哎，像是古英国的花纹，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啊，找到了，原来只是装饰纹。

0: 着我做，心存天地万物，顺乎自然则生，五蕴与自然和谐与共，感谢自然的馈赠。
1: 教练，
0: 不要喝，像我那样现茶就好了。
2: 感谢自然的馈赠，
3: 好神圣的仪式啊！
1: 这下我是不是能感知动植物了？嘿，呀！
0: 这仪式只是一种传统习俗，不是什么魔法超能力。
1: 啊，
0: 来吃点东西。
1: 吃东西也是仪式？
0: 吃可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吃饱肚子才好做事。
1: 好吧。
3: 石头上有花纹，这个花纹在古伊洛国表示的是月亮。湖、树、山，
1: 这个我认得，是伊洛花。
3: 这几个花纹又有什么含义呢？

0: 一朵花，其他四个事物这都有啊。啊，湖、月亮、树、山。
1: 对呀，或许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联。
2: 望舒苏行于西方的藏中，一上归殿，御约而来。
1: 这首歌谣我好像在哈勒镇时听到过。
2: 四星连珠闪耀着无上的荣光。
1: 四星连珠，我大概知道石头上的信息要怎么用了。解谜的钥匙就在歌谣里，你们看歌词。望舒是月亮的意思，苏醒于西方和弦月是根据上上上西西的口诀，只有在农历上半月的上半夜的上弦月时期，月面朝西，位于西半天空。
0: 没错，午夜后月亮就落到地平线以下了。
1: 以山为巅，御月而来，也就是凌驾在月亮湖上的巅峰的意思，
0: 就是那个坡顶。
1: 通往神的领域，这是在说伊洛国。石头上的伊洛花花纹指的是伊洛国的花，那剩下的花纹刚好是四个事物。
0: 原来是这样，四星连珠连的是他们四个。
1: 我们只要在午夜前登上坡顶，就能看到四星连珠，找到古国的方向了。
3: 走，我送你们到对岸。

0: 小段距离了。以梦梦的弹跳力计算，大概只要这么高让梦梦接力的话，她就能跳上去。
1: 好，鹏飞哥哥你放心，我很轻，不会踩疼你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2: 行吧，来吧。
3: 梦梦，你要小心啊！
0: 该被关心的不应该是我吗？
1: 鹏飞哥哥，对不起，是不是把你踩疼了？
0: 我没事儿。
4: 但是梦梦拉不动我们呀。
0: 叠罗汉的话，高度也不够啊。
1: 你们等一下，我这就要心跳加速变身拉你们上来。

0: 大树的倒影看起来比大树本身还要大，影子。对，是影子，指的就是狐狸的倒影。
1: 怎么样，找到方向了吗？找到了，那边。那边啊，那边是一片很危险的区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它魔鬼领域。
0: 怪异胡杨林，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魔鬼领域。穿过这儿，咱们就到达伊洛国主城了。哎，听说胡杨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是真的吗？
2: 这只是在形容胡。

0: 装有顽强的生命力。喂，
1: 幼稚。
2: 这地方阴森森的。
0: 嗯，像恐怖片里的场景。难怪这叫
2: 魔鬼领域。
0: 好啦，快点赶路吧。

0: 梦？谁说我要学梦梦了？我只是觉得这棵树有点怪，蹲下来看看。小心！起风了。大家小心点。谢谢周林姐姐。
1: 周林，猫猫，你们在哪儿？
2: 我们在家。
1: 周林。
2: 鸿飞，
3: 鸿飞，豆豆，
2: 鸿飞，鸿飞哥哥，你在哪儿？鸿飞，
0: 黄黄一片，看不清啊！
2: 闪开！
0: 先避避风吧，等风停了再去找他们。暂时安全了。安全过头了吧？太重了，推不动了。

0: 原来是只小蜥蜴啊。
1: 个子不大，脾气不小。
2: 走开啊！
3: 鹏飞，
4: 鹏飞哥哥，你在哪儿？
3: 鹏飞！
0: 哦，周丽姐姐，小心！啊，前面好像有一只豹子。嘘。

0: 现我们，我们悄悄离开这儿。
1: 梦梦，别跑了，那只是件木头。
2: 你有没有感觉到脚下软软的？啊，
0: 对不起，梦梦，我不是故意的。啊，虚惊一场。
2: 对不起，是我看错了。
0: 不怪你，天黑了看不清楚嘛。我们走吧。
2: 嗯。
1: 啊，什么声音？
3: 哎，鹏飞哥哥。
0: 啊，是鹏飞的无人机。哼，啊，快跟上！停下了，鹏飞可能就在附近。
3: 鹏飞，鹏飞哥哥，鹏飞，
4: 我在这儿。
1: 快想想办法，把堵住洞口的树干搬开。
0: 嗯。
1: 推不动，太重了。

0: 你再忍忍。梦梦，我们一起把树干下面的沙子挖掉，树干陷下去，洞口就变大了。啊，这下面有石头，不好挖，怎么办呢？
1: 啊，进衣服里了，好痒，好痒啊！求求你们快点！
0: 别催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呢吗？
1: 挖不动，挖不动，可以撬开呀！杠杆原理，杠杆原理，听过没啊？
0: 好吧，我试试。
1: 动了！
0: 啊，不行，只能翘起一点点。
1: 快呀！
2: 力气不够就借力，找几个轮子装在树干下面，用滚动，用滚动带你滑动。
0: 想什么呢？荒郊野岭哪有轮子啊？有了。准备完毕。

0: 王妃，是这个小家伙在捉弄你吗？
1: 快拿开，别让他靠近我。
0: 我猜是你侵犯了他的领地，他才追着你的。
1: 嗨，我又不是故意的，下次我一定多加注意。
0: 你还想有下次？下次就没有我这么聪明的人帮你了。
1: 没有彭老是我的指导，你这会还在吭哧吭哧翘树干呢。这个团队不能没了我。
0: 我已经后悔把你救出来了。
1: 别啊！赵林姐姐，我飞哥哥，这个团队少了谁都不好。
0: 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赶路吧。
1: 嗯。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

0: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2: 回眸中啊，水灵气呀，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这个超视力哈、它看得很轻，远也能看，近也能看，验光的过程很专业，根据你的眼睛的度数，就说是很认真的给你把这个度数给把握好，然后给你配的这个镜子。我觉得超视力在这方面，我看没谁能比得上。你看我现在戴的这眼镜很方便的，它戴着很舒服，没事的时候坐那看看书看看手机，远近都看得很清，而且它还防蓝光嘛，阳光强的时候不用戴墨镜，就戴这个镜子就行。我很信赖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大家好，我叫柴永志，我是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参加连
1: 升。老曹啊，我离家好。
0: 在2014年荣获20大霸主称号。再次回到连升是我的一个期待，我会全力以赴，随时应战。

0: 说不尽那疾苦的高家安且太后的那牛头白面他花我这是我花金发眼看看哎呀
1: 我也想着他对不行结果呢我一看绝对跟着跟着拉
2: 住了
0: 这是一个

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员武将啊，哎，屋里那个又带来呀，宝驴苗口后四位那个文先生，上打一把这呀，黄罗伞呐、啊。

马到殿上，这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大悲我的那个家风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夷王，五行王，六鸟王，七星王，靠打参臣真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下殿不死王，他封我一子帅首并肩王啊，还有这样

0: 请啊，这回都请了。
1: 让我说。

才溜悠回朝来到半丁洋啊，南庆公来见我到八大县王，南庆公我没有啊，还得兵可将啊，我差定结义之命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呐，发兵将啊，就为我起了

0: 何以养胃？选山药，增城食宝紫玉山药，健脾养胃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花青素是公认的抗衰老、抗氧化的，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食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健脾养胃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少少紫玉赛黄金。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健脾养胃的功效就越好啊。
0: 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4: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4: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4: 是
3: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健脾养胃，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还是咱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手脚冰凉的，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像我这样啊胃不好，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我吃了不到一个月，你看我现在吃得香，排得畅，上楼也有劲了，就我现在这身板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牙口好，胃口好，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1: 别的山药呢啊都是直接种土里，而紫玉山药啊必须种在特制的容器里，而且呢不能施化肥，必须啊用咱们农家的这个有机肥，也不能打农药和除草剂，必须呢用人工除草除虫，这另外啊还要用我们这里的山泉水灌溉，7年轮作一回，特别金贵。而我们这增城紫玉山药啊，除了含有普通山药所含的这膳食纤维、皂带、胆碱、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的营养元素之外啊，还特别富含山药的黏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多种的健脾养胃的精华成分。紫玉山药中花青素的含量，像这样一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要用到10斤的紫玉山药，经过咱们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它分子更小，更容易吸收，服用啊也更方便。以前呢是吃一根，现在只要吃一碗就能达到效果。
2: 紫玉山药是个宝，健脾养胃数它好。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让你脾好、胃好、身体好，健健康康。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养脾胃呀是真好，你像这个胃口差呀、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老毛病，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4: 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直接泡上这一碗啊就能当主食吃，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特别软糯好消化，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牙口不好的，这一碗吃下去啊营养可丰富了，胃里啊它都是暖暖的，特别舒服，我每天啊都要吃2碗啊，把胃养好比吃啥都强啊。
2: 增城食宝紫玉山药，健脾养胃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10种营养元素，花青素是公认的抗衰老、抗氧化的，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10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

吴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健脾养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植物挥发，小型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的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啊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一千遍到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2: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2: 十几
4: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十岁
1: 啊，
4: 年轻十来岁。
1: 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2: 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
1: 对，年轻十岁啊，
4: 年轻十来岁。
2: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这几分钟
5: 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看着就舒服。年轻
5: 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得年轻11-12岁、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就再染黑了，
2: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2: 对，
1: 头发可是真黑呀、
2: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4: 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轻轻的一洗，
2: 十几分钟
4: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2: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3: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4: 黑的还特别自然。
5: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6: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5: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十来岁呢。
3: 是，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7: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4: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8: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4: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9: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
8: 十几
9: 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8: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1: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12: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3: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11: 是的，
2: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3: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3: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8: 对，
3: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8: 十几
3: 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8: 是，
3: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心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

0: 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

0: 吹来，男人心在。
1: 不行不行，还能待俺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洪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3: 是的。
2: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4: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5: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2: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
2: 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3: 嗨，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2: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3: 当然我去了。哼。这个是。

0: 上哪儿画去？
1: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哪儿的花宅去了？
0: 二师兄，
2: 妖怪，
3: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2: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0: 就在这儿，
2: 都怪你这
0: 师傅。

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0: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4: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
5: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父。
4: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4: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6: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6: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6: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恨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1: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2: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1: 师弟，打我！打我！
3: 长老，
0: 啊，你
3: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3: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
1: 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唐长老，女菩萨，长老，请将书信与诸花交与我父王。
2: 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走！啊！怎么跑了？啊！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带我为你治病。哎呀！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啊！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2: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2: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啊，
0: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2: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嗯，
0: 出去！
1: 哼。
2: 夫君，
0: 哎，
2: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2: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2: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0: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2: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3: 在哪儿呢？
4: 万金，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5: 在哪儿呢，师父？
4: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5: 这上哪儿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5: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傅，
6: 你就会睡觉。
5: 都怪你，都
6: 找不到师傅，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八戒，
5: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
6: 师傅，师傅，师傅，
7: 八戒，
5: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8: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9: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8: 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10: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8: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10: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8: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10: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8: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11: 是。
5: 你看，
6: 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12: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10: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8: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

0: 吃酒啊，还是用斋呀？啊，
1: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2: 我很去。
0: 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1: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哎呀！
0: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1: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3: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4: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0: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放开！
4: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5: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4: 谁？
5: 是夫人。
4: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5: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4: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3: 此事与公主无干。
4: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3: 因为看见了宝相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6: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6: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5: 唐僧就在宫中。
7: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8: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7: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8: 是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9: 我。

0: 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啊。
1: 可不是嘛，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0: 你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0: 快把剑戏给我要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去！
1: 去！好大的架子，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哼！哼！去！去！去！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0: 哼！哼！啊！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哥哥，哥哥，
0: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就随我来吧。
1: 别看，
0: 走吧，走吧。

0: 阿健，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啊。可过的日子？哎，
1: 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阿健，这果子你可吃吗？啊，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嘿，
1: 上哪儿去了？啊，哎，嘿，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这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子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在哪儿？

0: 案从实讲来。
1: 没有，师父就是想你。
0: 小子们，给我躺！
1: 哎呀，别打！
0: 别躺！
1: 师兄，哎呀，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1: 大师兄，
2: 沙师弟。
1: 哎，二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郎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3: 哎呀，我吃了吧。
4: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夫人，你怎么变成这副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你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0: 八戒，
1: 悟净，你们好生看好师父，我走了。
0: 大师兄，师父，
2: 悟空，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2: 师父，悟空，
0: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悟空， 悟净，此山甚是险恶。
1: 师父放心，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妖怪，妖怪！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刀问的鸟。师父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2: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3: 好啦！
4: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2: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4: 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2: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4: 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来来来。
2: 好，小的们，等等，
4: 等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

0: 目、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患者，千万来，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3: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生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生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麻成熟了。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

0: 雪。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37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9: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通通通，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哎呦，
20: 痛

0: 果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4: 是的。
3: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5: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6: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3: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哦，拿去。哦，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1: 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2: 师傅，
1: 哎，师傅，他来了。
3: 哎，八戒，
4: 师傅，
3: 这是什么山？
4: 石头山。
2: 洞什么洞？
4: 石头洞。
1: 洞是什么门？
4: 钉儿钉的铁链门。
1: 洞里有多远？
4: 洞里有多远？
1: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4: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
1: 有什么的话？我把你个憨货！
4: 师傅，
3: 悟空，
4: 师傅，你看，
3: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1: 好，
4: 师傅，
3: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1: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4: 不敢不敢，
1: 快去！
4: 不敢了，
1: 快！
2: 二人去吧。
4: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哎，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啊！哎，我是过路

0: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1: 大王，这和尚正变成土上人呐。
2: 好，
0: 你看，
3: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4: 不是不是不是。
0: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4: 你们开个钩吧。谢谢你们吧。
0: 把他给我抬上来！
5: 来了！哎呦！抬过来！抬过来！
1: 家伙，真够重！
4: 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
5: 你没门！
6: 你老实点！
4: 好！
7: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5: 啊！没用！没用！
4: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0: 不能放！不能放！
5: 不能放！
3: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它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4: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5: 倒
4: 霉了，我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3: 哥哥
7: 啊，
3: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7: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3: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8: 啊，师父，你瞧。
3: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9: 在哪儿呢？
3: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0: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3: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0: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3: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0: 啊。
3: 你们先回洞去。
0: 好。
3: 我自有办法。
10: 师父，
11: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12: 师父在前面。
11: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12: 师父，
11: 望师父救命啊！
3: 哎呀，
12: 师父不可！
3: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礼则同。悟净，
12: 哎，师父，
3: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12: 师父，
13: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14: 啊，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13: 走啊。

0: 哥哥，
1: 有劳贤弟，你来看。
2: 是，快点，快
3: 点，别动！啊，你咋整？
1: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对，怎么
5: 吃？
6: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1: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泡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7: 去你的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1: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6: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1: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6: 嗯，
1: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7: 好，师傅，师傅，师傅，
1: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6: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1: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8: 好你个山神，不怕俺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9: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8: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混啊？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9: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8: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10: 你先帮我，
11: 帮我，
10: 你帮我，放这是谁呀？
11: 谁呀？
10: 嗨，你什么呀？干什么的？叫！
12: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11: 跌跤就是觐见礼，
10: 没听说过。
11: 你是哪儿来的？
10: 来的。
12: 我是蓬莱山来的。
13: 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
12: 我就是神仙。
11: 哦，神仙！
12: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11: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10: 好人的，
11: 就渡了我们吧。
10: 渡了我们吧，
11: 神仙，
10: 渡了我们，
11: 渡了我们，
10: 真是好人呐！
12: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13: 我们从莲花洞来
11: 的，
13: 去捉拿孙悟空。
12: 哦，是保护他。

0: 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1: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0: 什么宝贝？
2: 紫金红葫芦，
1: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2: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13刻就化成龙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2: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2: 你也宝贝。好啊，
0: 来。
3: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1: 老神仙，
2: 失敬老神仙，我们这是永远不是泰山啊。老神仙
0: 、来看
2: 老神仙，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1: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3: 爷爷啊，
1: 老神仙，
2: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1: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2: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1: 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2: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带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1: 那好。
4: 三太子。
5: 大圣。
6: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有何吩咐？
6: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5: 好吧。
6: 多谢。
0: 总是到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哎呀，
1: 这孩天怎么又亮了啊？
2: 哎呦，谁亮了？
3: 天亮了！
2: 哎呀，您发力无边呀，
3: 天灵啊！
4: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1: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4: 好喝。
3: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2: 法力无边呐，老神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3: 是啊，
5: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
2: 真在哪儿？
5: 随行者，来了！哎呀，
2: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6: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2: 行，给他换，来走，来走。
3: 哎，老神仙，
2: 老神仙，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3: 是啊，
2: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3: 对
2: 啊，
3: 对，
5: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6: 哎，我看，不如用咱。

0: 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成那一个宝贝怎么样？对对对对对，换换换。
1: 老神仙
0: 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2: 怎么样？
3: 好吧，就算我会去
0: 啊。太好了，
2: 给我们换了。
3: 好好好，
0: 哎，谢谢。
3: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0: 哎，对对对，
2: 老神仙，
3: 好，
2: 您
3: 给。
4: 哎呦，哎呦，我，
5: 太棒了，请干好宝贝。
2: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0: 请大王看看吧。
4: 好，打开看看。
2: 打开，
3: 是。
4: 哎呦，
6: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唐僧肉啊，
7: 小子们，
6: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0: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6: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2: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7: 你来。
2: 是。哎，
0: 哎，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6: 小的们点起火把，
0: 点火。
6: 怎么不灵？
8: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0: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2: 对，有咒语。
0: 好，来，
2: 好，
0: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东起刀兵啊。
4: 这肯定是假的。
0: 怎么变小了？
4: 抓住他。
6: 猴毛
4: 啊，
6: 猴毛
4: 上猴子的当了。
3: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0: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2: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嘛，他要换的。
0: 你们两个废物。
4: 先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6: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4: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6: 我马上赶回牙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2: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
0: 接回来，
6: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2: 是，
0: 谢谢大王。
4: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0: 是，
6: 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0: 大王。
2: 快。
0: 慢点。哎呀，别着急。哎呀，
9: 哎。

0: 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谢老板。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奶奶。啊，
3: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哦，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5: 是啊，是啊。
6: 该死的老妖婆，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4: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赵文的猴子，你一激动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8: 我的儿，快跟老娘叩头

0: 吧啊！哼！哈哈
1: 哈哈哈哈！哎！哈哈哈哈哈哈！
2: 你逃不了了！
3: 哥哥，
2: 啊，你来看，
3: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2: 哥哥
3: 啊，
2: 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3: 真的，
2: 小子们，抬过来！
4: 哎，住手！

0: 是他。啊，由黄金生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1: 走，喝去。
2: 喝呀，喝呀。
1: 来来来，
0: 喝，喝喝喝。
1: 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0: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0: 救你们。
1: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你别抄大话了，你。
2: 喝，那是唐僧肉。
3: 沙师弟，
1: 哎，
3: 吊根毫毛，哎。快走。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娘娘不好了，
2: 什么事
1: 儿？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就把他装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哼，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哼，德行孙
0: 啊，
3: 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
2: 啊，
3: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3: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4: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丫都化了
2: 啊？是吗？
4: 腰都化了，
3: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哦，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3: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4: 大王，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3: 谢谢哥哥。
4: 还有，
2: 来，
0: 好美啊。
5: 大王，二位大王，都外有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3: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2: 好。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0: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3: 我不信。
0: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竟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呀，
1: 贤弟呀！
2: 哎，妖怪，妖怪！嗯，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1: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3: 哎，放下来！哎，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2: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3: 哎，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1: 对，把他皮扒了，
2: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4: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啊啊！
1: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5: 吊起来，
1: 走。

0: 哎呦！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1: 大圣，且慢动手。哦，
2: 师祖饶命啊！
3: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哦，师祖饶命吧。
1: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怪，在这葫芦里呢。哦，
3: 师祖，饶了我们吧。
1: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1: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3: 谢师祖啊！
1: 快救你师父去吧。
4: 陛下，太子求见。
5: 太子觐见。
6: 孩儿叩见父王。
7: 嗯，王儿到此何事？
6: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7: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6: 父王，
7: 不必多言，去吧。
6: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7: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6: 谢父王。
7: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6: 是。
8: 嚯，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0: 果然是座寺院。

0: 哎，是师傅呢？
1: 啊，师傅，
2: 姐，
1: 师傅，
2: 师傅，哎，
1: 来，师傅，您瞧。
0: 嘿嘿，你看，哎，师傅，
3: 师傅，
0: 你看，
3: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2: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0: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哎，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2: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0: 我去吧，你
1: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哎，
4: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傅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5: 对
4: 啊，
5: 对。
2: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6: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2: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6: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2: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6: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2: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6: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2: 院主，
1: 师父来了。
3: 师父
0: 我来了。
3: 师父，
1: 师父，
0: 师父，
3: 这寺院。哎，师父您怎么了？
2: 没什么。
0: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3: 二兄，
1: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2: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0: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
2: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

小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

0: 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

0: 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

0: 店，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

0: 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5: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6: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4: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
7: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4: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5: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8: 我把女儿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4: 放她走吧。
5: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9: 是你杀了我爹，
10: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5: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1: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

0: 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郑州小雨，28到18度；新郑小雨，28到17度；安阳小雨转阴，22到14度。濮阳小雨转阴，24到15度；鹤壁中雨转阴，23到15度；新乡中雨转小雨，24到17度；焦作中雨转小雨，27到17度；开封中雨转阴，26到17度；商丘中雨转小雨，32到16度。周口中雨转小雨，34到18度；西川小雨，33到19度；洛河中雨转小雨，32到17度；永城小雨，35到17度；巩义小雨，29到18度；洪城新县多云转小雨，31到17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中雨，33到20度；华县中雨转小雨，25到16度；长垣暴雨转小雨，24到15度；邓州小雨，35到19度；固始多云，32到20度；鹿邑小雨，34到17度。新蔡多云转小雨，35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6: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

道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哎呦！
11: 痛了！

0: 常为您，关爱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上了年纪之后啊，选眼镜一定要挑品质，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 超视力眼镜一起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三夏期间，保障跨区机收运输车辆高效通行是护航颗粒归仓的重要支撑。河南交通运输系统统筹优化资源，精准施策，全力打造安全便捷温馨的运输服务保障体系。
1: 这两天，豫北地区进入小麦收割旺季，全国各地的农机手从南往北迁移。一大早，在大广高速华县收费站，大量跨区农机运输车辆集中驶入下站口。
2: 师傅你好，把卡放进去。
3: 谢谢合作，请通行。
1: 为避免农机车辆拥堵滞留，耽误收割农时，安阳高速第一时间启动农机运输专项保畅预案，
4: 开启收费站全部车道，实现农机运输车辆到站即通行，零等待，快速下道，最大释放了收费车道通行能力，还为农机人员提供温馨大礼包，包括方便面、纯净水、藿香生气水等物资。
5: 非常好，
6: 我就递了一下通行卡，也就十来秒就下来了。
1: 截至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开辟1282条绿色通道，对持证车辆实行免费快速放行，对无证车辆实行容缺办理免费快速放行。目前已减免车辆通行费2495.96万元。此外，全省普通国省道约180个公路沿线设施全部应开尽开，不仅免费提供如厕、停水、加水、休息等基础服务，还为过往农机手提供路况咨询、路线引导、防暑物资等延伸服务。
7: 免费提供这个场地晒小麦，他们这服务特别的好，有水，有公厕，免费那个给你提供方便面。
1: 同时，公路养护部门和交通运输执法部门统筹发力，全域暂停非必要的栈道施工，对田间出入口、桥涵窄路、一堵平交路。

0: 路口进行路面病害处置和通行拓宽优化，现养护道班、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服务站的闲置厂区全部对外开放。
1: 良种是丰收的密码。作为国家生物育种重大科技专项的科研成果，正麦1905小麦新品种经历晚播、大风等多重考验，产量、品质以及抗性表现突出，在今年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0: 6月5号，在新乡盐津县森固乡的正麦1905千亩示范方，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茎杆，品种良好的韧性让种粮大户李宗岭深有体会。
2: 在这个关腔期的后期，我们这块儿有5到6级大风，并且是下了暴雨，结果呢，相对别的品种对比呢，我种这个麦了没有倒，它的抗倒性确实突出。
0: 正麦1905有这么好的韧性，其实是刻在基因里的优势。这一小麦新品种是河南省农科院许维刚院士团队历时多年攻关选育出来的。育种专家在亲本里融入了冰草耐旱、耐盐碱的优异基因，不仅抗倒伏能力突出，整体抗逆性也有了显著提升。去年一经推出，就凭硬实力出圈，推广面积突破60万亩。
3: 抗病性好，抗旱节水，就是晚播的情况下，你看现在落黄已经成熟，播满之后没有一点黑胚的现象，实打验收超过700公斤，预计今年推广面积要超过100万亩。
0: 除了高产抗逆，正麦1905的品质优势同样突出。作为一个绿色优质小麦新品种，它适配轻简化栽培，满足种粮大户的粗放管理需求，同时还兼顾了优异的加工品质，完全契合当前小麦产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方向。
4: 这个品种做出来的面包品质可以媲美加麦面包，同时它还可以做高端的面条产品，是国家生物育种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成果。
1: 眼下济源30多万亩小麦陆续开镰，国网济源供电公司靠前服务，加强检修，全力护航夏粮归仓。
5: 针对夏粮抢收期间用电特点，国网济源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以5个中心供电所、6个供电服务站为重点，组建多支电力保障服务队，每队2至3人，划分服务网格，明确保供范围和工作标准，为三夏生产奠定扎实基础。
6: 先增设龙口多量，麦子集中抢收，供电师傅送来了服务，也送来了安全。
5: 6月3号，在济源五龙口镇麦收现场，五龙口中心供电所工作人员认真排查配电设施运行状态，张贴线路警示标志，并向现场群众和农机操作人员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和电力设施保护政策法规，强化风险防范意识，营造良好公用电环境。
7: 供电服务很周到，用电安全可靠，为今年夏粮收购项目日程提供了支撑。
5: 供电公司还综合考虑阴雨天气等不确定因素，提前对粮食烘干、收购等企业的电力设施进行排查和隐患治理，确保电力安全供应，护航夏粮及时归仓。
0: 截至6月5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7413.6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87.2%。其中，南阳麦收基本结束，周口、驻马店、漯河麦收大头落地，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过90%。商丘645.2万亩，洛阳287.3万亩，安阳285万亩，焦作171.7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9.1万台，收获小麦785.2万亩，全省下播面积5199万亩，占预计面积的57.1%。
1: 来关注天气。据河南气象消息，6月6号全省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北部、中东部、西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风力增强，预计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北中部局部阵风9到10级，注意出行安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

0: 的史诗。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古田会议从星星之火到复兴炬火。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120多名红四军代表、地方干部代表齐聚闽西上杭古田镇，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及古田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份30000余字的决议明确，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彻底厘清了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性问题。90余载风雨兼程，古田会议决议如不灭的思想火炬，穿越峥嵘岁月，指引我们党砥砺奋进、发展壮大，引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高考在即，爱心汇聚，河南各地相继启动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温情守护莘莘学子赶考路。
1: 平顶山市爱心助考公益活动6月5号启动，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及志愿者车辆在启动仪式上系上绿丝带，贴上爱心车贴，以实际行动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2: 我今年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爱心送考活动，想跟有需要的考生提供一个服务，献出自己的一片爱心。
3: 我们用爱心，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心志愿，践行党员初心使命。
1: 自2009年开展爱心助考活动以来，平顶山已连续18年助力高考学子，爱心助考也成为该市持续时间最长、参与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公益品牌之一。
4: 我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能深刻地体会到我们高考学子的心情。我们作为一个爱心企业，要尽自己的所能来回馈这个社会。
1: 据了解，今年平顶山参加高考人数48294人，全市共设10个考区、30个考点。
5: 高考期间，我们在各个考点周边部署了充足的执勤警力，针对高考期间的各类突发情况，我们快速处置、保畅。
1: 6月5号上午，周口市第20届爱心助考活动也正式启动。
6: 这几天我的手机会时刻保持畅通，随叫随到，保证把考生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送进考场。
1: 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贴有爱心助考标志的车辆，也可预约1对1专属接送。
7: 希望用实际行动送上关怀，让学子带着全程暖意从容赴考。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
1: 6月5号，信阳市300余辆爱心送考车整装集结，将在高考期间为全市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8: 送考第一年，
9: 送考3年了，
10: 我送考10年了。
11: 送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加油！
1: 交警铁骑队伍也整装待发，高考期间他们将在各考点及主要交通路段常态化开展交通疏导和应急护航工作，保障考点周边道路通畅有序。
12: 落实定点值守加机动巡逻双线勤务，考试期间早晚高峰定点疏导车辆，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分流社会车辆错峰绕行，全力护航高考。
0: 2026年高考临近，南阳各地供电部门聚焦考点用电需求，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以贴心、精准、高效的电力保障为高考保驾护航。
13: 在内乡县，供电公司严格执行一考点一方案保电原则，自5月下旬起全面启动高考用电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工作人员对全县5个高考考点及招办保密室的高低压配电室、变压器、自备发电机、视频监控等核心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
14: 高考期间，公司组建200余人的专项保电队伍，对中低压保电线路及设备实行24小时不间断特巡特护，全力保障高考期间关键用电。零闪动，供电保障零差错。
13: 为应对突发供电状况，内乡县供电公司还储备2台应急发电车、9台8000瓦应急发电机，抽调60余名专业抢修人员进驻各考点，全天候值守待命。
15: 我们全程坚守考点驻点岗位，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和应急测试，精准把控设备运行细节，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微小隐患，全力守护高考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3: 邓州 市供电公司结合本地高考保电点多面广的实际，主动对接各学校，精准摸排特殊用电需求，对所有考点用电设施开展全方位体检，科学调整负荷，有效规避过负荷故障风险。
14: 我们完成辖区11个考点的用电设备专项隐患排查和治理，完成配电自愈，

0: 保护自动化系统的调试，各考点均备有发电机充油待命，各考点英语听力监控室还临时加装有 UPS
1: 电源，保障应用听力考试平稳进行。
2: 除聚焦考场核心用电外，邓州市供电公司延伸保电服务范围，将考生集中入住的宾馆、饭店等场所纳入重点巡检清单。针对夏季高温用电负荷大的问题，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排查隐患，优化用电保障方案。
3: 我们今年接待了100余名高考考生入住。
4: 近期高温天气多，用电负荷大，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排查用电隐患，优化供电保障，全力助力考生从容应考。明天就要高考了，考生可能出现紧张、焦虑、睡眠不佳等状况，不仅影响临场发挥，更牵动着家长的心。如何科学应对考前焦虑？医生给出了实用建议。
5: 考前焦虑是学生群体中较为常见的心理现象，会在情绪、身体和认知层面产生多种表现。
6: 在情绪方面，可能会出现这些情绪波动大、烦躁不安，面对考试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敏感性增加。考试焦虑，它可以导致我们的自主神经功能的一个亢奋，产生多种的一个躯体的不适，
5: 主要表现疲乏、怠倦、头晕、胸闷啊、心慌，比如说出现这些失眠啊、多梦或者早醒。
6: 对此，医生建议考生接纳焦虑，避免对抗，可提前进行心理预演。
5: 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走进考场时的心跳加速的场景。同时呢，我们要想好对策，一旦出现紧张，立即做3次深呼吸，先完成这些简单的题目。其次，聚焦过程，将这个考不好就完了这些想法替换为我现在能完成哪一道题，按照我们的计划做好当下每一件小事情。
6: 针对焦虑带来的心慌发抖等不适，可运用腹式呼吸法，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重复数次，搭配中医穴位按摩，按压内关、百会、太阳等穴位，睡前按摩涌泉穴，有助安神助眠。
5: 我们把高考当成一次普通的考试，家长呢就是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就行了，尽量避免这些制造过度的紧张焦虑的气氛，多倾听，少评价，在饮食方面呢，营养 要均衡，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啊、水果啊，少食这些油腻的、不好消化的食物。
4: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7: 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6月5号，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2026年全省共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3082名，服务期为2年。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等5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工作的通知。2026年，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和地方优师计划师范生共安排招生计划1117人，培养计划分4类实施，分别是地方优师计划师范生、学科教师地方公费师范生、小学教育地方公费师范生、特殊教育地方公费师范生。
8: 近日，郑州航空港区富士康扩产项目传来捷报，项目较合同工期提前52天完成首批交付任务。5个多月的建设，2栋厂房交付，郑州富士康扩产项目再次见证了港区速度。我现在是在厂房的3层，那整层面积是达到了1.9万平方米，未来将用于优化富士康手机产线的布局。
9: 由中国医冶承建的富士康扩产项目位于郑州航空港区雍州路沿线，车间总面积约8.8万平方米，目前完成交接工作的是项目核心部分1号和4号厂房。
10: 去年12月份开工后，我们全力攻坚，高峰期现场作业人员达1400人，目前富士康单位正在进行2次装修和安装工程作业，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进行室外铺装、绿化工程施工，计划在本月底全部完成交付。
7: 该扩产项目也是富士康深耕河南的具体行动，新厂房的投用与高端产线地落地，将巩固航空港区在全球智能终端制造的核心地位，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还将带动千余家企业发展，加速构建高端产业生态。
4: 家是最温暖的港湾，也是安全守护的第一站，居家。

0: 用电无小事，细节防护记心间。
1: 厨房用电防潮防火，远离隐患。使用电饭煲、电磁炉、厨房电器时，要远离水源和燃气灶具，定期清理电器表面油污，防止油污堆积引发火灾。电器使用完毕后，及时拔掉电源插头，不要长时间待机。卫生间用电做好防水，杜绝触电。卫生间内

0: 疏忽。床头不要摆放过多充电器，手机、平板等设备充电时不要放在枕头、被褥上，避免设备发热引发火灾。客厅的空调、电视等大功率电器要单独使用专用插座，不要与其他小功率设备共用一个排插。老旧线路及时更换，不留隐患。若发现家中电线发黄、开裂、裸露或插座松动、接触不良，甚至出现灯光闪烁、电器频繁跳闸等情况，立即停止使用相关线路和插座，联系专业电工进行检测和更换。儿童用电加强监护，做好引导。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用电安全教育，不要让儿童玩弄电器电线，避免儿童将金属物品插入插座。家中有婴幼儿的，及时安装插座防护装置，防止误触风险。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信阳淮滨淮南湿地，欣赏群鸟翩飞、碧水环绕的湿地美景。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哈，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

0: 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春风吹来，
10: 耶、yeah. 哎！哎，不行不行，还能待在超市里。
11: 大家好，我是任洪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10: 原来呀、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
11: 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8名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哎，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
6: 徒弟，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
6: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
4: 快过来，
5: 师父，什么事？
2: 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5: 太子还真来了。哎。

0: 哎，这什么？
1: 师兄，这是什么？
2: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0: 二小，
2: 师傅，待会儿带过来，你就说他。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和尚，闪开！嗯，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1: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2: 贫僧有宝，哦，拿出来给我看看。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你们在此候着。
3: 是。
1: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2: 宝明立地祸，哦，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
4: 嗯，哎，这么个小人真好玩。来，哎，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3: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尽皆。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殿下，我来问你。
1: 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啊，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嗯，后一年，
3: 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封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
3: 你笑什么？快说！
1: 朕奏无礼。啊！你，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3: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1: 悟空，哼！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哦，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 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3: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王儿。
1: 母后，母后。
2: 八戒。
3: 啊。
2: 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嗯，我搬，我搬，
2: 我搬，我搬，
3: 高哥，
2: 我搬，
3: 我搬呢，我搬不行了。
2: 那快搬，快。使劲。哎。嗯，哎，那边，那边，嗯，哎，这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哎，八戒，八戒，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啊？怎么样？
3: 好，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3: 来，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知道。
3: 哎，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0: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0: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0: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0: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4: 我明白了。
0: 孩儿，你明白什么？
4: 母亲，我要告诉你。
0: 啊。
2: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3: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2: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3: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3: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5: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3: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5: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3: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5: 既是齐天大圣说。

0: 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1: 啊，有，拿来，
0: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1: 啊，
0: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1: 这是死人呐、啊！
0: 这可是宝贝呀、
1: 啊！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0: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
1: 啊，
0: 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1: 把他驮出去。
0: 哎，
1: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0: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1: 有好处？
0: 嗯，
1: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0: 钱却没有。
1: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0: 哎，元帅，元帅，元帅，
1: 啊啊、
0: 你当真不妥？
1: 不妥。嗯，
0: 那就请回吧。
1: 啊？哎？啊？哼！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哎，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赶紧爬上来！
3: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4: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5: 去后园？
4: 啊，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5: 他还去过何处？
4: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5: 他们都讲些什么？
4: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5: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4: 他正在皇后宫中。
5: 随我来。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姐，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的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妾知县之心。寡人今日要在梓潼宫中饮酒，怎么，梓潼不愿接驾？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1: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嗯，
2: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1: 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0: 哎，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吗？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1: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2: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0: 师傅，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2: 对，带他，我几时说过？
0: 你说了。
3: 你刚才说了，你说了，大师兄，师傅，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4: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嗯，哎，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不，不曾来。嗯，
5: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哪有此事？哼，母后。
6: 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5: 你来干什么？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6: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5: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 嗯，还不快走！

0: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
1: 呀！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0: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哎，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哦，
1: 啊，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送他一粒吧。哎，嗯，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队堵上。

0: 谁？
1: 石道长。
2: 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2: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哎，有人来了。哦，
1: 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
4: 去吧，
2: 去，
4: 去呀，
2: 去。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陛下，
8: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8: 遵旨。

0: 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保护师傅！
2: 看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痛。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3: 哎呀，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4: 悟空，
0: 他是妖怪，
4: 哎，
0: 他是妖怪，
4: 他是妖怪，
0: 悟空，赶快降妖！
4: 哎呀，他是妖怪，
0: 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2: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2: 啊，
1: 你让
2: 快讲，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
3: 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先歇会儿。哎呦，妖怪，来说。
1: 八戒，
0: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0: 进，哪来的妖怪、
1: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妖精。哎，
0: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1: 少要啰嗦，快！
0: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1: 你呀，别啰嗦了，快走吧，
0: 你师傅、快走吧。他老胡说。
2: 驾。
1: 师傅，快！
2: 驾！
1: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3: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1: 师傅，
0: 师傅不要紧吧？
1: 不要紧吧？
0: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1: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0: 妖精，妖精，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1: 少要啰嗦！
4: 救命啊！
2: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1: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2: 悟空！
1: 师傅，
2: 你听我说，
1: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2: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5: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1: 哎，走吧，咱们走吧。哎，
2: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1: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2: 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1: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哎，
4: 救命啊！救命啊！
1: 师傅，
2: 悟空，
1: 海神好像在那边。
2: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1: 那边，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0: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你走吧，这边，嘿。
4: 救命啊！
1: 跟上，那边，
0: 这边，
1: 师傅，那边，
4: 救命啊！
1: 师傅当心啊！
4: 救命！啊！救命啊！
2: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4: 救命啊！
0: 救
1: 师傅
0: 啊！
1: 哎，师傅！
4: 哎，师傅！救命啊！
1: 师傅！
4: 救命啊！
1: 师傅！
2: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6: 让我去。
1: 快去。师弟，
2: 你
1: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4: 师傅，我不是妖怪。
2: 这
1: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4: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1: 师傅，
2: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1: 师傅，
2: 你无能无尽。

0: 哎，赶快把它解下来！哎哎哎，
1: 杀死你！
2: 大舅，悟空，哎，
0: 你这样子，这小孩叫的多可怜，你快把它解下来！
2: 是，
0: 你这，哎，
2: 快快解下来！
0: 哎，对，
2: 俺去，
3: 师傅救救我！
2: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1: 你们谁驮他一下？
2: 师傅，我驮他。
0: 哎，你去，你去。
2: 师弟，我去。
1: 哎，我驮。
2: 还是让你孙爷爷驮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哎，来来来，
1: 是二兄来。
2: 快走！你还挺重啊！你这妖怪！ 瞒得管师傅，却瞒不管。我知道你是在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 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1: 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

0: 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

0: 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你。

0: 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待的？
3: 放他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

0: 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春风吹来，
6: 耶、yeah ！哎，
5: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
7: 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7: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梁文英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八戒。
1: 师兄，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
0: 师傅呢？
1: 哦，那边。哎，这师傅上哪去了？
2: 师傅。
3: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3: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3: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3: 二叔，你说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4: 海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5: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神，都出来见。

0: 山神土地，
1: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2: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2: 这
3: 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4: 啊！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2: 是啊，
1: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3: 可不是吗？哎呀，
4: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3: 可把我们害苦了，
2: 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2: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哦，牛魔王的儿子，
4: 对，
0: 他叫什么？
2: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3: 红孩儿？
0: 红孩儿？
5: 嘿！
0: 弟兄们，起来，起来！
6: 哎，回来了，
7: 怎么样啊？
6: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6: 哎，大兄，
7: 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6: 哎，什么亲戚？
7: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打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7: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7: 啊
6: 啊！牛魔王的儿子，哎、
0: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7: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6: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7: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6: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7: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6: 哎，我也去，
7: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6: 让我去。
7: 行行行了，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快，八戒！
6: 这是哪儿？这
0: 来，
6: 这哎呀，这
0: 这边，走。
6: 哎呀，
7: 火云洞到了，
0: 走走走，八戒，快！
7: 我到，
0: 进门那边，
6: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6: 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哦，这孩子，
2: 我的神职，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哎，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神职？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啊。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
1: 啊？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的。
0: 那是。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0: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快走！啊！
1: 阿弥陀佛。
2: 二兄，歇忍着点。
3: 八戒，啊，
4: 水
2: 啊！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3: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吧。
4: 别动，猪，你这，
2: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啊，
3: 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5: 贤弟，
6: 请
7: 请请，
5: 大哥，
8: 兄长，
0: 来了，
8: 此事吩咐。
9: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5: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3: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5: 好，
3: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9: 本官放心。
10: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0: 啊？哼，好。
3: 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看呀！哎，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师兄，二哥，大师兄。
1: 你是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呢？大圣，大圣！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圣怎么样了？
2: 大二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0: 大圣，大圣啊！
2: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0: 大圣。
3: 哦，眷恋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
2: 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
4: 这是干什么？
2: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嘛。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0: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哦，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骸而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胆儿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2: 八戒。
1: 你大睁了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4: 是。
5: 哦，
3: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嗯，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

0: 怎么敢吃他的师傅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哼，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傅，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4: 是哪个造蚊子的啊？
0: 你这憨货！

0: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0: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父王，
1: 何事？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0: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事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1: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当老子的？
3: 嗨！啊！

0: 观音菩萨，沙悟净拜见菩萨。
1: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2: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1: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2: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2: 休得取笑。
0: 是是。
2: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1: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2: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
3: 多谢菩萨。

0: 哎，这么大个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
1: 悟空，师傅，师傅，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啊？
2: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0: 悟空，你快去看看。
2: 猴哥，
4: 快点，使劲！
5: 拿住他！拿住他！哎，在那儿呢！哎呀，哎，怎么搞的？这个啊，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净道好闲？
6: 我去化些斋吃。道长，莫说这些败兴话吧。哦，
5: 何为败兴？
6: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7: 是啊，是啊，
6: 君王还发赏钱。
5: 是啊。
6: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 就是万岁君王，浩道爱贤。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和皇帝差不多呀。
5: 对，
6: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5: 来来来来，这是皇上赐的御酒，是啊，陛下，来来来，尝尝。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万寿，
8: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1: 寻亲的？
2: 他是寻亲的。
1: 寻亲啊，
2: 这人他是亲人啊。
3: 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4: 是呀，
0: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4: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2: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0: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5: 逃走？
0: 逃？
2: 不能逃啊！
4: 那仙长帮。

0: 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1: 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0: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您告诉我们吧。
2: 啊，他在
1: 哦，他在那儿啊。哎，
3: 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0: 齐天大圣，
3: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4: 护身，
3: 嗯，给。一人一根，放给他们。
0: 好，给你。
3: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5: 请用斋饭，
6: 多有打搅。
3: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7: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阿弥陀佛。
3: 好说好说。
7: 说来话长啊，
5: 师傅。哎，
7: 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1年来滴雨未下，
8: 太苦了啊！
7: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3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0: 君王和那3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8: 这太不公平，
9: 真是欺人太甚。
8: 对，欺人太甚。
6: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3: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7: 哎，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雨，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

0: 前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

0: 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

0: 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

0: 传。他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6: 报官，南墙宫的八路仙王
7: 开大。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遵循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

0: 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6: 是的。
5: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7: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8: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5: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戒，八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二兄还没睡呢。
0: 哎。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快，怎么这么黑呀？那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嘛？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1: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呀？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
0: 你挪一挪吧，啊，不动，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起落。哎，这会儿该吃点，
2: 老君委屈您了。哎。
0: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真香，
3: 上来，
0: 可以吃了吧？
4: 吃吧，
5: 来，
0: 来，
5: 师弟，来，嗯。

0: 哥呀，你吃这个吧。我吃这个吧。
1: 慢点。
2: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3: 一定有来历。
2: 好大的胆！
4: 大仙，
3: 说，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是不是啊？
3: 赶紧去看看，
2: 走走。
0: 回去，
2: 进去看看。
0: 走，
2: 快。
0: 谁把公嫔吃了？
2: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3: 可不是嘛？这是怎么回事？
0: 是
3: 谁？
5: 三清爷爷，
2: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3: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6: 大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2: 事不宜迟，来。
5: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5: 金丹圣水，
2: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0: 吧。没远了，
2: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7: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5: 哎呀，三清爷爷，
7: 送一些圣水吧。晚辈小心，不必腐败。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5: 谢谢
2: 三清爷爷。

0: 带来的。
1: 请三经理快自上座。
2: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3: 是。
2: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4: 是。我来打仗。
5: 天机之物，天机不可泄露。
6: 是是是。是
7: 多谢天尊。

0: 大哥，
1: 嗯，
0: 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1: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0: 你的圣水呢？
2: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0: 啊。
1: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2: 可能可能。
0: 哦，
1: 喝喝
0: 喝喝喝喝。你们几个蠢妖怪
1: 啊！毛脸和尚，
0: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3: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4: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1: 哼，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5: 对，
1: 把他们押上来。
5: 是，
4: 押上来。
6: 八戒，别想。
7: 对对，你看，
0: 对，
7: 就是他们，
0: 对，
7: 就
0: 是他们。
7: 看看，看，大哥，你看，
0: 师傅，莫怕，你瞧，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8: 你看，
0: 八戒跟上，
8: 哎，来了。
3: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5: 对，推出去。
9: 走。
10: 且慢。
9: 去。
10: 悟空。
0: 啊。
10: 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1: 这……
3: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10: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1: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3: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4: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2: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4: 遵命。
8: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2: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5: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1: 陛下不可鲁莽啊。
0: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11: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0: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0: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1: 哼，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嗯。
2: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1: 啊，先生上哪儿去
2: 求雨呀？
1: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2: 嗯，讲什么？
1: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2: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1: 哦，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3: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2: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1: 哦，妙妙妙，请吧，请。

啊！

0: 大国师，你四神令下，为何不见雨呀？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嗯，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啊，
1: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嗯，唐朝和尚苏登坛做法。
0: 师傅，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1: 哎，师傅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
2: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2: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4: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2: 寡人正好观赏。
5: 悟空，
6: 师父，
5: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6: 那好那好，
5: 只是这云台。
6: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4: 师父上去吧。
6: 请
4: 上吧。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家去耍他一耍。
2: 三弟，哎呀，三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开悟，
1: 好啊，
0: 再定输赢
1: 高。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1: 我猜。好，国师先猜。

0: 哎呦！
1: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啊！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0: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2: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0: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3: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嗯。
5: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3: 这是何故？
0: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3: 朕自有主意。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1: 这回没错了。
0: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啊？
2: 桃
3: 核？
2: 桃？
3: 桃？
2: 桃？
3: 桃？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桃
3: 核？
2: 桃核？
1: 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4: 是。

0: 是狐。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怎么变成狐了？
2: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3: 徒儿，
4: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3: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4: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3: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4: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3: 好，徒儿坐好。

0: 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嗯啊，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哎，哦，
1: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0: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1: 是个和尚。
0: 道士。
1: 和尚。
0: 道童出来。嗯，道童出来。
2: 小和尚出来
0: 啊，
2: 出来。哎，看仔细喽。啊，
3: 你哦，师父
0: 啊，
3: 你不是让我
0: 混蛋。
4: 嗯，
5: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6: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5: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2: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5: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7: 专制御林军，沙场听宣。
8: 走
9: 走
8: 走
9: 走
8: 走
9: 走吧，
8: 走
9: 走
8: 走吧。
7: 你们谁先去啊？
2: 哎，陛下，我先去，我先去，我先去，我先去。啊，
10: 悟空
2: 啊，
10: 可要仔细。
2: 师父放心。
11: 国师，
2: 恕我大胆，领先了。
5: 好，去吧。
2: 哦，哎，哦，抬起来，抬起来，看呐，啊，快点，哎，哦，
12: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13: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
12: 嗯，
13: 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哦，你看，
3: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2: 陛下，什么事？啊，
3: 真好本事啊！
14: 一点话都没有。
3: 对，
2: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7: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嗯，该你砍头了。
2: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5: 哼，
2: 啊，
5: 砍头就砍头。
2: 哦，
5: 砍吧！
2: 大国师，你的性命休矣！
13: 你看，你看，
3: 你。
9: 你快跑！
3: 跑了，跑了，跑了！

0: 大王，
1: 嗯，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哎呦，这水真清了，来来来来，拿来，哎哎哎，慢点，真好。师傅，你喝点吧。二兄，你也喝一点啊。
1: 不要，我不要。
0: 哎，来，我喝了。哎呦，你看到西凉女国了。
2: 西凉女国。
3: 快点！别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

0: 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1: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0: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三票子，
5: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6: 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7: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哎呦，
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

0: 就会一直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9: 是的。
8: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10: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11: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8: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

0: 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1: 陛下，陛下，
2: 快请高僧上座。
0: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2: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0: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2: 啊，原来是玉帝。
3: 陛下，
2: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请
6: 请
4: 请坐。
0: 多谢。
6: 去那边去。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

0: 师傅，师傅，怎么回事？哎呦，师傅，怎么了？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就？哎呦，
1: 怎么回事？怎么了，
0: 师傅？哎呦，二兄，师弟，
1: 哎呦，我这个肚子，哎呀，怎么疼起来了？哎呦，哎呦，
2: 疼一地，可是跪体欠安。
0: 哦，我师傅和师弟腹痛难忍。师傅，想是着了凉了。师傅，
3: 唐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0: 喝了，我和师傅一人喝了半钵清水，人仰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3: 笑什么？啊，
0: 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4: 悟空。哎。
0: 师傅，
3: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嗯，子母河。嗯，我国20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傅和你师弟。
0: 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啊！这，哎呦，哎呦，徒弟，这可怎么得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老猪要生娃娃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师弟，师弟，师傅，你看它那里头是洞呢！哎呦，哎呦，哎呦。
4: 大姐别慌，别慌啊！有道是刮手自露，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师哥呀，哎，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哎，好说，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敢烦太师，只个一家，
4: 就我大徒弟买一天药来打一打。
0: 好说，好，
3: 吃药也不进士啊。
0: 啊！哎，那可怎么办喽？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哦，哦，嗯，嗯，哦，哦，啊，嘿嘿嘿嘿，啊！
5: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哦，嘿嘿嘿，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傅舍些泉水救我师傅唐三藏吧。哦，
0: 你可是孙悟空？
5: 哦，正是，正是我。
0: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 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哎，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5: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0: 哎，
5: 他虽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哼，呸！哎。
5: 师傅，
0: 哎呦，快给我喝吧！喝吧，师傅。哎呦，快给我喝！

0: 陛下。
1: 太师
2: 啊，陛下
1: 怎么样？
2: 唐寅抵他，他误饮了子午河的水了。
1: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2: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1: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2: 哦，移居御花园中，
1: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2: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夫。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5: 师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
1: 这
2: 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5: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啊！
6: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6: 太师，

0: 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1: 我倒有个主意。
0: 什么？
1: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1: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1: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瞧你这模样，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3: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0: 胡说。
3: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2: 对，
0: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1: 是啊。大师兄，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0: 使不得。
1: 完了。
3: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2: 好。
3: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1: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3: 师父，
0: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1: 师父，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0: 住嘴。
1: 不能啊。
3: 师父，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0: 你说什么？
3: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0: 胡来。
1: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猪也能出啊。
3: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1: 师父好主意。
3: 是啊。
1: 还是要走啊。
3: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0: 就这么办吧。
3: 好。
2: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4: 那唐玉帝呢？
2: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4: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饭。
2: 好，请。请。
0: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2: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0: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2: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1: 来了，上这儿。
3: 来菜了。
1: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猪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猪好补补身子。
5: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1: 来了。来了。

0: 吃。
1: 这个来吧，
2: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0: 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
2: 师傅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0: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2: 好意？
1: 好意，好意，好意。
3: 玉帝爷爷，请。
4: 请。
3: 请。
4: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
0: 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嘿，哎，好，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来来来，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2: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斗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1: 就是嘛，
0: 你这是
1: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1: 来，我看看，疼痛难忍呢。
0: 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1: 说的是，
0: 大师兄，
1: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大师兄哪里疼痛啊？来，我看看，来，我看看，来，我看看。哎，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疼啊，八戒。
0: 二师兄。
3: 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0: 二师兄。 这不红不肿的。

0: 这怎么下药啊？
1: 那怎么办呢？这个
2: 快去救师傅要紧。
1: 哎，
2: 快去啊！
1: 师哥，我老朱去会会他。
2: 半戒，小心！
3: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4: 啊！哼！

0: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啊！毛日新官来了！
0: 毛日新官！
2: 毛日新官！
0: 这这这！哎呀！哎，毛日新官，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好了，不疼了，
2: 好了，
0: 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3: 相助？
0: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哎，咱们瞧瞧去，来，
3: 哎，
0: 蝎子，
3: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啊，对。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嘛。

0: 师傅，走。好热呀！师傅，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
0: 沙师弟，
1: 抱歉啊。
0: 师弟，
2: 没什么，
0: 起来，
2: 没什么，
0: 起来。
3: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阿弥陀佛，给，拿着，谢谢，爷爷，拿着，师傅，水，喝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请。

0: 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

0: 透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

0: 能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6: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7: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8: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9: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8: 你不是吗？
1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6: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1: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待我？
8: 放他走吧。
6: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2: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6: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4: 快跑！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吗？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9: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5: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

0: 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8: 去吧。
9: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1: 春风吹来，
12: 耶、yeah. 嗯，
11: 不行不行，还能待在超市里。
13: 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3: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弥陀佛。
1: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2: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0: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2: 正是西去之路。
3: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2: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3: 这个怎么办呢？这……
1: 哎呀呀！
0: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2: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 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我。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

0: 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孙大圣，孙大圣。
1: 嗯，这什么地方？啊，哦，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0: 孙大圣，
1: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哦。
1: 孙大圣，小须弥山，您取经回来了。哎呀，啊，早呢早呢。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啊，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芭蕉扇，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0: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哦，一件灵宝。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哦，54000里。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嗨。
1: 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定风丹？看。哦。啊！你又回来了。<笑>回来，回来了。 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嘿嘿嘿，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傅过山会即刻奉还。哎，嘿嘿，哎，哎，嫂子，哎，
2: 哼，你还敢来借扇？
1: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或者三扇，嗯，我就把扇子借给你。哦，嘿嘿，真的，
2: 真的，
1: 绝不反悔，绝不反悔。好，哦，嗯嗯，嘿，嫂嫂，扇吧。
3: 孙悟空，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夫人，请用茶。
1: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1: 啊，
2: 嫂嫂，
1: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2: 嫂嫂，借宝扇用。
1: 啊，
2: 借宝扇。

0: 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胡孙，嫂嫂，借不借呀？啊！
0: 哎呀，怎么了？
3: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哎！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1: 到底借不借？
2: 借，借，你快出来呀！
3: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扇子拿来，
0: 好，扇子给你。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嘿嘿，嫂嫂，多谢了。哎！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3: 扇子借来了啊！嘿，食材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6: 师父休要烦恼，
7: 你是？
6: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7: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6: 请师父用啊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7: 我们都不想吃，
5: 你们不吃啊，我吃。
3: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6: 大圣。这是何意呀？
3: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6: 啊，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嗯，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5: 哦，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7: 八戒，
6: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3: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6: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

0: 休要胡言乱语。
1: 恃才欺我爱妾，
0: 是何道理？
2: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1: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2: 正是正是，
1: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2: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1: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恃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2: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3: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4: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5: 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3: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4: 有劳尊神。
6: 大王，李伯檀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呐。
5: 你可回来了，大舅。
2: 那牛魔王呢？
3: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2: 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5: 好，走
3: 走。

0: 辛苦了。哎，
1: 大王，大王请。

水晶晶兽。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夷相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

0: 纽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2: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2: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2: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2: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
2: 啊，夫人，
0: 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2: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2: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啊啊！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
1: 嗯，
0: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0: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3: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3: 不休不休不休，
1: 气死我了。
4: 夫人
1: 啊，
4: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猢狲。你是谁？
4: 哎，夫人，谁是猢狲？那猢狲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4: 啊，夫人，夫人。

0: 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1: 虚贺，虚贺，嘻嘻欢呼，虚贺，
2: 好宝扇呢，好宝扇，啊，呜呼呼呼，嘿嘿嘿嘿，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3: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4: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0: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4: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3: 哎，
4: 你去迎迎你师兄。
3: 啊，
4: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3: 哎，好了，哎，我去。
5: 师傅，
1: 猴，
5: 八戒。
3: 哎，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1: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扇。
3: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走了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道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破！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0: 正是。
1: 破！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
2: 啊，
3: 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子饶命！
1: 我愿意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小心！
3: 哎，走啊！哎，啊！哦，这，啊！
4: 徒弟们，
3: 师傅，
4: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3: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5: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3: 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2: 又胡说，呆子。哎，
4: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2: 好嘞。
6: 走啊，我他妈卖了吧。
2: 快走。

0: 这个您来这个，这好，去。
1: 悟空。
2: 悟空，
3: 师傅，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
2: 小崽子，这坑的孩子，这样的孩子，
3: 好你！
2: 哎，你，哎呦！

0: 起来，来，别哭了，小和尚，吃吧，吃吧，别哭。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1: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 来，慢慢，请长老，请，
0: 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1: 哎，我来，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这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2: 师傅切莫高声啊！
1: 快走，快走，快，背上，背上，
2: 哎，
3: 这边来，快走，快走，
2: 哎，好，
3: 哎。

0: 啊，请坐。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啊、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啊。
2: 我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3: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4: 方丈请聊。
5: 嗯，
4: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6: 陛下，国宝不见了。
7: 嗯，快去查看。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

0: 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0: 贝里优好东西，
2: 贝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个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精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
7: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也是，
9: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0: 对对对，谢
1: 谢。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5: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

0: 让每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3折，
6: 3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

0: 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3: 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是啊，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4: 要不又备了2箱，
8: 好不好喝，老爷？
9: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3: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14: 我喝了3年了。
15: 这贝里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

0: 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2: 干杯！干杯！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8: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9: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3: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5: 我喝了3年了。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听说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5: 幸福是什么？什么叫幸福？就是该三件五。

许梦天梦路有你人，心上真爱为还是不舒服，家财万贯可能会活得苦，家徒四壁也能够家和睦，幸福的答案是心间，心里头幸福他就幸福，一家子幸福是小幸福，所有人幸福是大幸福，我要让父老乡亲们都幸福。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哇，
1: 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相聚在鹤壁，完成粉丝的心愿，来结束这次圆梦之旅。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和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圆梦梨园。
2: 春风吹来，
3: 耶、yeah.
2: 哎，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蒋大为、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寒乱，安儿，我对不起你们呐，都是我招来的祸，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晚上好，明天北方多地天气转晴，东北和南方大部则仍有降雨，且南方的强降雨呢范围比较广，像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以及福建和浙江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大片的大到暴雨的区域，局部还会有大暴雨。那此次降雨呢正值高考期间，建议考生要提前的规划出行，尽量减少降雨的影响。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0: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2: 哎呦，
3: 活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麦田逐浪人系列报道，今天来看种地老把式老焦的三下闯关故事；四粮答卷系列报道，来认识新农人小丁和他的三个好帮手；河南各地推出贴心服务举措，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不想让小麦受委屈，这是种地老把式老焦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小麦从种到收的200多天里会遇到哪些委屈，老焦又是怎么照管的？我们来看老焦的三下闯关故事。
1: 小麦最好的收获状态，你像这正长着一个沟头，这活果成熟，你要那成熟七个还是绿的，这证明才

0: 为什么小麦开始收获，距离我第一次来看他的麦田已经过去了11天。这11天里，他最纠结的是给小麦多点时间让他再长饱满些，还是赶在下一场雨前收掉。
1: 小麦是不是也有脾气的，是吧？
2: 对，小麦也有，他有哥哥都有他的弹性。什么是按收获，什么是按成熟，这都有用的规律的。
3: 特别最后一周的成熟期，这是关键的时间啊，必须得看准时间。
2: 都跟自己的小孩一样的，再管护好，不能给他受一点，再受挫折了，因为他种的都完了。
0: 老焦心疼这季麦子，去年秋涝，河南麦播普遍推迟，他的地晚播了近一个月，种地20多年来还是头一遭播得这么晚。可老焦不甘心，他说：“苗琴落了，咱就一扎一扎追回来。”
2: 经常往地里跑，该施肥要施肥，该这浇水要浇水，这个生的跟下的软秧经常来到我这来指导。现在农田技术条件也好了，旱能浇，涝能排，这些都是我们的底气。
0: 叶面补肥，粗弱转壮，防病治虫，一喷三防，老焦样样没落下，这也让他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前两天，县里的农技人员还来给老焦的麦田测了产，亩产是1177.4斤。
2: 没想到这小麦产量会这么高，今年。
1: 前几天和您聊的时候，您当时不还挺有把握的吗？
2: 原来我想着预计万亩镇完应该产量都是个1000斤左右，都不错了。想不到就有这么高的产量，
4: 我们心情也松了一口气的。这小麦、晚播都很焦心。后来我们制定了抗湿晚播技术，深入到各乡镇，这个种植大户，对他们进行指导，增加播量，更新品种，开拓施肥。到4月份，你说都很相当漂亮了。
3: 那块也没得有爬山鹰的麦子。现在这个小麦的吸收性是率也低的很，整体的割产也浅。
0: 眼看到手的麦如何颗粒归仓，老焦更是上心。为防范万一遇到的连续降雨天气，他今年收麦前又添置了一台履带式收割机。就是在等待小麦成熟的日子，老焦也没闲着，早早地检修好了烘干机，并仔细做了腾仓、清扫、防潮等新麦入仓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现在是6月3号夜晚的9:33，门前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在忙碌，合作社里灯火通明，白天收获的小麦正在这里烘干入库。
2: 收割一响，我们就停不下来，只有这个粮食入库才能颗粒归仓。现在有烘干机了，就可以说能储藏几个月都没事。
0: 6月5号，老焦的530亩小麦在下一轮降雨到来之前顺利收获完毕，并且为秋作物播种做好了充分准备。老焦说，种了20多年地，有很多累的时刻，但看到金黄的麦穗，满满当当的粮仓，他感觉很踏实。
2: 这个土地是最实在的。你对他好，他会对你好。下面打算就是发展吃绿菜种植一块，体质增强，在一个提升中是赋能的，把这个土地种得更好，更科学。
0: 蹲点同和镇10来天，我印象最深的是老焦天天蹲在田里看麦穗的样子。他仔细地观察着麦子饱满程度，他根据小麦长势和实时天气，把麦收时间一调再调。想法很简单，就是争取能多收一斤就多收一斤，宁愿自己受累，也不让小麦受委屈。正是这种朴素的执着，和一个个老焦们把多打粮食的期盼揉进在日复一日的劳作，才有了沉甸甸的麦穗和饱满的麦粒。中国人的碗里盛满中国粮，有了更足的底气。
5: 老把式实打实，新农人拼科技。在驻马店西平县，00后新农人丁科元和他的3个好帮手，借助新技术、新理念，玩转6800亩麦田。
6: 我叫丁科元，今年25岁，3年前大学毕业，本想着仗剑走天涯，却被我老爹拦下，成了我们麦田的专职管家。
7: 我们先收了一块，然后测一下咱们的水分，12.6。已经低于13%，已经可以开始大面积收割。
8: 小丁家种的是种子田，水分达标直接关系到种子的活性。他的第一个好帮手水分测试仪，取代了老一辈手搓芽角的老办法，既能让他精准掌握小麦的含水量，也能让他精确把控收割时间。
7: 可以直接放心入库了，省去了咱们的晾晒环节，烘干的话可能会影响它的那个出芽率。
8: 有了精确的收割发令枪，小丁对收割自家6800亩小麦更有底了，因为他还有第二个好帮手，4台德国进口大型收割机，割台宽达8米，效率惊人。
6: 一个小时50亩地，一次台大型收割机。

0: 同时不同地块作业，一天大概2000多亩地，像咱们这6800亩小麦，3天左右都可以全部颗粒归仓。
1: 这个好帮手不但速度快，更是有真功。
0: 可以看到，一点麦籽都没有，可以做到咱们这种基本上的零丢失率。
1: 收割前，小丁还有第三个好帮手，搭载多光谱勘测技术的无人机，它就像一只天眼，在空中就能清清楚楚看到麦田各处的长势品质，是否适合收割。
0: 像这种红色的部分，代表是咱们田里面的杂草，我们提醒收割机的机手及时的避开这个范围的。撇开的这个部分，咱们就作为商品粮，再另行收割。
1: 小丁说，在日常管理中，无人机帮手还能把拍下的图片上传到智慧平台，随时分析麦田的生长情况，并有针对性的开出浇水、施肥、打药等精准处方。从精准判断收割时机，到高效低损的机械化作业，再到天眼般的巡田与智慧管理，这三个好帮手让小丁这个新农人对农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大的兴趣。
0: 就像我爷爷辈儿，最开始浇水的设备就是全是人工拿着水管，到我父亲这一辈儿，这种机械都比较完善一点了，然后到我这一辈儿，哎呀，感觉真的是一年一个样子，就是超乎我们这一代人的想象。
2: 年轻人嘛，学啥都比较快，现在都是高科技了，我们都搞不成了。当时儿子的不愿意，说搞农业比较苦还累，现在也很喜欢农业，我现在也放心了，对上。
1: 从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到靠科技凭数据的智慧农业，越来越多的好帮手正助力像小丁这样的年轻人成为新时代种粮的主力军。
3: 截至6月6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7908.8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3%。其中，周口、驻马店、许昌、漯河麦收基本结束；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大头落地；洛阳麦收过90%；商丘、焦作、济源麦收过80%。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6.1万台。截至6月6号，全省下播面积605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66.5%。6月3号至5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清平率执法检查组赴三门峡、洛阳，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检查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法律法规宣传，不断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法治化水平。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源头治理、隐患治理，强化科技赋能，加强问题整改和跟踪督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便捷通畅出行。6月6号下午，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市检查调度高考组考工作。宋征辉强调，要紧盯关键区域和关键环节，严谨细致做好考试组织，严肃考风考纪，严防高科技舞弊，优化考生服务，强化应急处置演练，以万全准备确保平安高考。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压实责任链条，加强考务管理，强化应急值守，精心组织做好交通食宿、医疗卫生、心理疏导等各项保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在省教育考试院，宋征辉对部分省辖市高考组织工作进行视频调度。
4: 6月6号下午，河南省各考点组织开展无声入场模拟演练，帮助考生熟悉流程，顺利应考。
5: 我现在在郑州七中的高考考点门口，今天下午河南省各考点都将进行无声入场的模拟演练，可以看到考生正有序通过智能安检门，
6: 放平心态嘛，就是要把它当平常考试嘛。
3: 考生进入考场前需完成身份验证、人脸比对和拍照等步骤，所有检查项目均符合规定后才能进入考点。
5: 今年针对眼镜查验还出台了新规，佩戴眼镜的高考考生入场时必须要摘镜检查，不能佩戴智能眼镜。
3: 演练中，监考员还会对考生自备文具进行检查，确认符合要求后，将文具放到考生对应的座次标签旁。
7: 然后把那个文具都放在桌子上的时候，然后感觉心落下了，感觉自己所有的准备都准备好了。
8: 孩子这十几年也不容易，是不是？祝孩子们旗开得胜，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9: 流程走通了，环境看熟了，明天带进考场的只有清醒的头脑和一颗平常心。
5: 如果考试当天遇到了证件丢失的情况，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寻求帮助；如果遇到了文具使用异常的情况，可以向监考员申请考点备用文具。
10: 二零

0: 2026年高考临近，河南各地加强出行、餐饮、住宿等综合服务保障，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
1: 6月5号，河南各地相继启动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在平顶山、周口、漯河等地，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及志愿者车辆系上绿丝带，贴上爱心车贴，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车辆。
2: 我们用爱心，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心志愿，践行三元促进使命。
1: 交警队伍也整装待发。高考期间，全省交警将在各考点及主要交通路段常态化开展交通疏导和应急护航工作，保障考点周边道路通畅有序。
3: 落实定点值守加机动巡逻双线勤务，考试期间早晚高峰定点疏导车辆，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分流社会车辆错峰绕行，全力护航高考。
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和考务人员的饮食安全，洛阳组织开展高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考点食堂食材储备点位及农产品供应平台，严查进货渠道，入场检验排查不合格食材、过期变质等隐患。各地供电部门聚焦高考考点用电需求开展服务。在南阳内乡县，供电公司严格执行一考点一方案保电原则，自5月下旬起全面启动高考用电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对高考考点及招办保密室的核心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
4: 组建200余人的专项保电队伍，对重点保电线路及设备实行24小时不间断特损特护，全力保障高考期间关键用电零闪动，供电保障零差错。
1: 酒店行业推出暖心服务，在周口丹城酒店的高考专属服务台上，整齐摆放着文具包、饮用水和防暑驱蚊物品等，考生和家长可根据需求随用随取。为全面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安保工作，河南多地发布高考期间考点周边无人机临时禁飞管控通告，杜绝无人机违规飞行产生噪音干扰、偷拍泄密、空中安全隐患，管控时间为6月7号至6月9号。
5: 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今天关注南昌起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
1: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8月1日凌晨，古城南昌，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0: 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苗明三和张良奇。良药苦口，但一定要吞下去吗？河南中药大学教授苗明三给出了颠覆性答案，让中药从喝变成闻。通过反复试验，苗明三确立中药外用毒理药效的研究方法，改变了中药必须喝的传统。通过吸嗅等方式，使中药精油几分钟内就快速起效。这种用量小、作用强、依从度高的全新疗法，填补了多项国内乃至国际空白，让治病更轻松。
6: 历史上历来中医药都是跟当时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融为一体的。中药吸嗅啊，就是中药的新质生产力。
0: 中医药要焕发新生，绝不能停留在论文上。苗明三主持国家863计划重大新药创制等17项国家级课题，获国家发明专利36项，并推动12项中药产品走出国门。
6: 首重创新啊， 既能

0: 守住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儿，还能够和现代技术的有机融合，真正落实好总书记到南洋视察的时候提出来的，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的原理。
1: 混凝土作为重要的建筑材料，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但传统的搅拌方式会影响混凝土的强度。为解决这一难题，德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良奇带领团队，经过多年研发测试，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混凝土振动搅拌工业机。相比传统搅拌机只能让水泥和骨料混合，振动搅拌能通过高频振动让水泥颗粒充分弥散，使混凝土强度提升15%以上。
2: 创新就是要走别人不敢想不敢走的路，坚持走下去。应用了振动搅拌技术，混凝土的寿命延长20%以上到30%以上，我们是应用量节约5%以上。
1: 我国每年有30-40万公里的道路需要维修保养，传统施工方式需要挖掉运走填埋旧路面。张良奇团队研发的分布式泡沫沥青路面再生列车，可在施工现场将旧路面材料就地加工重新利用。
2: 我们做出更多的好产品好技术，服务了国家的科技发展，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3: 今天上午，2026氢能协同发展暨美基固态储氢产业推进大会在鹤壁召开。作为一种前沿的储氢技术，美基固态储氢如何破解氢气储运难题，成为本次大会的焦点。
4: 这是镁合金，它密度小且储量丰富，而当它遇到不便储存、难以运输的氢气时，一项关键技术美基固态储氢便应运而生。简单说，就是将氢气锁在镁基材料当中，实现氢气在常温常压下的安全储存与运输。而今天的大会呢，就是围绕着这一项技术的未来发展展开讨论的。
3: 在大会上，七项固态储氢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集中发布。作为河南省唯一一家深度聚焦氢能制储运用全链条企业，来自鹤壁的电氢纪元也发布了千吨级镁基固态储氢材料自动化产线项目。
5: 我们交大的一些很先进的一些技术也在这个电氢纪元这家公司进行了转化，那么这家公司呢，将来生产出来的这个镁合金材料啊，我们认为在行业当中啊也是领先的。
3: 目前鹤壁已探明白云岩储量15.54亿吨，是全国重要的镁基新材料产业基地。这次大会选择在鹤壁召开，正是因为其资源加产业加政策的优势。
6: 原来是初期的镁合金的冶炼，现在往镁加工方面走，包括往储氢方面走。固态镁储氢现在国际上只有中国在做，所以我们如果这个产业能打通的话，对中国煤产业的发展，包括对氢能的利用，这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方向。
7: 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近日开展2026年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第三次公开曝光，就服务业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曝光一批存在突出问题的典型场所。
8: 按照全省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除火患保平安攻坚行动部署，省市县三级消防救援部门针对足疗、洗浴、桑拿、按摩等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重点围绕5类突出问题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共出动检查组2098个，检查场所13935家，督改隐患17943处，责令3停17家，约谈3923家，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单位10家，现公布一批典型场所。一、未经相关许可擅自投入使用、营业、扩大经营范围的有：濮阳市范县和美喜悦酒店有限公司，未经消防行政许可擅自投入使用；三门峡市卢氏县沐足意境养生馆，未办理公众聚集场所使用、营业前相关手续；济源市蓝泉保健服务部，未办理公众聚集场所使用、营业前相关手续。二、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的有：平顶山市宝丰县清水湾足道山河路店，大厅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安阳市北关区惠利保健服务所一楼烧水房使用塑料扣板吊顶；郑州航空港区喜尊汇养生馆屋顶违规使用泡沫夹心彩钢板搭建用房。三、违规设置员工宿舍或违规容留顾客住宿的有：开封市卫氏玄子足浴违规设置员工宿舍，漯河市庭木养生保健有限公司2-4层东西2侧违规设置员工宿舍，驻马店。

0: 市遂平县蓝玉养生馆违规设置员工宿舍。四、未按规定设置消防设施或消防设施故障停用的，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或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的有：商丘市永城市天璇休闲娱乐俱乐部，消防控制室无人员值班，消防控制柜故障报警未处理，喷淋系统无压力；周口市淮阳区玉兰山养生保健店抽查二层室内消火栓无水；信阳市山水温泉宾馆有限公司抽查楼顶末端试水装置压力表值为零，测试湿式报警阀阻、水力警铃未动作。五、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形式不符合规范要求的，门窗违规设置影响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的有：郑州市荥阳市水木青足道二楼缺少安全出口、缺少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和烟杆报警器，员工休息室撕拉乱接电线；焦作市温县疏寒足疗店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数量不足；许昌市东城区儿与才儿保健服务店营业区域缺少一部疏散楼梯。上述案例暴露出一些服务业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思想重视不足、日常管理松懈、安全投入欠缺等问题，相关行业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存在棚架，属地责任落实有差距，各相关单位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紧盯问题、狠抓整改，全力消除消防安全风险。6月5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3082名，服务期为两年，招募人员将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开封清明上河园，感受鱼戏莲叶间的唯美诗意。

晚上好。今年高考期间，河南以晴朗天气为主，但是需要注意，今天夜间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南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全省还有6到7级的阵风。不过7号，大部分县市会逐渐转晴，仅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同时天气较为凉爽，最高气温仅为25度左右。8号呢，全省多云渐晴，气温会回升至32度左右，西部和南部的天气相对较为凉爽。9号，北部和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但是全省的气温会继续升高，焦作等地的最高气温或将升至35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郑州小雨转阴，18到26度；安阳阴，15到26度；濮阳阴，15到27度；鹤壁阴，16到26度；新乡阴，17到28度；焦作小雨转阴，18到28度；开封小雨转阴，18到28度；商丘小雨转阴，18到27度；周口小雨，20到28度；许昌小雨转阴，17到28度；漯河小雨转阴，19到28度；平顶山小雨转阴，19到26度；三门峡小雨转阴，16到22度；洛阳小雨转阴，18到25度；南阳小雨，19到27度；驻马店小雨，19到25度；信阳小雨转阴，20到25度；济源小雨转阴，18到28度；航空港区小

0: 雨转阴，18到27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8: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7: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9: 今天生意怎么样？
7: 两杯浊酒，一生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

0: 杨系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1: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0: 从50多名党员发展

0: 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太急，这一天有这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0%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7: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8: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 2万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威力企

0: 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八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三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三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2: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1: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3: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1: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4: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5: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6: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5: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7: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5: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8: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

0: 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1: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2: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得到了彻底解决。
1: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

0: 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3: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益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老帽子，
1: 二哥，
0: 老帽子，
1: 二哥，
0: 这是老帽子，
2: 话当家当，
1: 死者为大，
2: 二哥，
0: 老帽子，老帽子，
1: 哥，今天死者为大，
3: 今天死者最大，能不能别犯浑啊？
0: 起来！

0: 咱们是用我的名号
1: 把你引下山的，
0: 可见我在你心里的分量。
1: 你既然走了，
0: 那就好好的走。

大当家，当年您从追兵手里救下半斤，半斤就发誓，一生追随您鞍前马后，半斤还没来得及报恩呐，您就被奸人所害，半斤无以为报。只有在此，知天立誓。 一定亲手抓住凶手，将他挫骨扬灰，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山寨，只有你能主持大局。你会带我们报仇的，对吗？师爷。
1: 啊？是是是。
0: 好，那我就向你讨着一刀之刑，哈日找到凶手，我一定亲手杀了他，为大当家报仇雪恨。
2: 一定成全本京兄弟。
0: 大哥，一路走好。

0: 各位，三道岩十八寨以青龙寨为首，青龙寨又以大当家为尊。
1: 如今大当家新丧，三道岩十八寨群龙无首，现在是时候该选个人出来代替他的位置，带领我们大家重振旗鼓。
2: 没错，是得选一个大家都信任又有本事的人来接替大当家的位置。你们几位都是一寨之主，可有什么想法？
3: 俺袁尚飞以青龙寨马首是瞻，大当家的位置，俺从不敢妄想。
4: 我在秦坡也够清闲惯了，青龙寨的规矩太多，我受不了。你们爱选谁选谁。
5: 石寨主，二哥说的话呢，跟我心里的想法一样。我们俩。

0: 哪是能操得了心的人啊。这样，不管你们推举谁，只要兄弟们信服，王十二没意见。
1: 那好，我就推举英儿。英儿是我大哥的女儿，平常对兄弟们从不见外，而且非常有能力，我看她接管这个山寨很合适。
2: 是，英儿是大当家的女儿，这没错。
3: 可是山寨理论资历和辈分，应该何师爷最德高望重。何师爷以前就是大当家的左膀右臂，寨子里的大小事务都由他一手操劳，论能力他更合适当家的位置。
1: 六哥，你这话说差了吧。何师爷来的时候，我大哥已经打出名号了，现在他的事业由他的女儿来接管，我看是最合适的了。
3: 做刀客的大当家责任重大，这关乎着千百号兄弟们的生命，从来都是有能力者上位，就没有子承父业这一说。
2: 再说现在大敌当前，
3: 婴儿区区一个女娃子，纵使再有聪明才智，但经验不足，这样怎可带领大家去对抗那些如狼似虎的敌人啊。
1: 行，既然咱俩相持都不下，那就让兄弟们公平投票。推举大小姐的举手。
4: 支持何师爷。
3: 支持何师爷的举手。
5: 支持何师爷。
6: 支持何师爷。
7: 何师爷，
1: 已分胜负了吧。
8: 感谢各位长辈还有兄弟们的厚爱，我知道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多半是因为我爹，
9: 我也一定会为青龙寨乃至三道园出一份力，但是我也有自知之明，要是在往时我一定会当仁不让，可是如今纵观局势还有我的能力，我实在无法胜任。若真的我逞强出了头，只会给外敌趁虚而入的机会，还请您三思。
1: 婴儿，推举你做大当家是兄弟们心甘情愿的，大家一定会共同扶持你做稳这把交椅。
9: 可如今的青龙寨群龙无首，稍有不慎，大家打下的这份家业就会烟消云散。
8: 六叔，您说的对，现在的青龙寨需要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
9: 我心中的人选就是何叔，何师爷。
10: 婴儿，不可，千万不可。我何小辫儿和你们一样，都受过大当家的恩惠，此生也绝不会做背叛大当家的事情。青龙寨也永远只有一个姓，那就是上官。我何小辫愿意帮助大小姐处理山寨的事务。
8: 叔，您当年和我爹一起打下的这片江山，这些年山寨里里外外的事情多由您来打点，
9: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对不对？
11: 对
12: 对对。是，
1: 还请您再领大当家之位。
10: 我何小辫愧不敢当，我甘为大小姐的马前卒。
9: 请以青龙寨的前途为重，不要再推辞。
10: 婴儿，婴儿，那我就暂替你管理青龙寨。
9: 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青龙寨好，但这份家业不能毁在我的手里。我上官应恳请大家像当年辅佐我爹那样辅佐何师爷，一起重振青龙寨。
5: 大小姐。

0: 醒了。
1: 我怎么了？

0: 莹儿要杀我，想起来了。这是组织给你安排的临时住所，你先在这养伤，等你康复以后，组织会安排你离开陕州。离开陕州。
1: 为什么呀？你杀害上官豹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上官英一定要取你性命。现在整个三道员的刀客都在找你。
0: 你要干嘛？
2: 我去找婴儿，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0: 你别冲动，坐好。
2: 你现在去找他也解释不清楚，以后会有机会的。
3: 我担心婴儿被人利用，田园正雄可是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青龙寨呢。
0: 不会的，上官英和他爹一样，绝对不会被别人收买。
2: 文佩说的对，婴儿不会轻易被人利用。只是杀害大当家的凶手到底是谁呢？我得赶快养好伤，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呢。我想。 杀害大当家的凶手，肯定和日本人脱离不了干系。如果说田园正雄是幕后黑手，那他势必有一个协助者。上官豹纵容三道员几十年，能够轻易把他骗下山，将其杀死，还顺理成章的嫁祸给我，这肯定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
0: 协助者必定深得上官豹的心，他的身份超出了你我的想象。照你这么说，如果青龙寨落到这个人手里，就等于被日本人控制了，那就真的太危险了。不行。 我得把这个情况跟上级汇报一下，然后再做打算。
2: 时间宝贵，全靠你了。
0: 你放心，你只管好好养伤，其他的交给我。

0: 姐，俺有件事一直想不太明白。
1: 说。
0: 俺不明白蔡包子为什么会选那么远的地方去杀大爷呢？他对青龙寨也很熟悉，能下手的机会也很多啊，犯不着费那么大劲儿骗大爷出门啊。
1: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陷害蔡包子？
0: 不是不是，俺不是这个意思，俺只是

0: 说，有件事情我想问问您。
1: 宁儿，请说。
0: 我爹遇害当日，假冒货郎的那封信是谁送来的？
1: 信就放在大厅的案头之上，我发现了，就转交给了你爹。宁儿，信是谁送的很重要吗？你今天怎么忽然问到这个事情？
0: 我只是觉得，送信的这个人和我爹的死一定脱不了干系。
1: 每日大厅之上来去的人虽多，可那日发现信的的确只有我一个人。
0: 只有您一个人？
1: 事后我也曾问遍了站岗的守卫，也都没见过送信的人。行踪如此隐秘，想来那人一定是熟门熟路，对山寨的地形了如指掌。因而事到如今，有些个事情为数的不得不提醒你。
0: 您说。
1: 以你和蔡宝子的关系，他曾经是你的未婚夫婿，难免余情未了。可如今他杀了你爹，就已经成了刀客的重敌。为叔希望你明辨是非，不要为情所累，早日为你爹报仇雪恨，平息兄弟们的众怒。也可以告慰你爹的在天之灵。
0: 叔提醒的是，婴儿一定谨记，从今往后一心只有报仇，绝无他念。

0: 既然锁上门了，我根本没杀他当家的，这都是日本人的阴谋。
1: 阴谋？我看是你的阴谋吧。你处心积虑，不择手段，要把青龙寨的大权拿到手。
2: 日本人一样可恨。
3: 英儿，听我说，日本人嫁祸给我，就是想让青龙寨和八路军反目成仇。你可不要中了他们的奸计，到头来让大当家的抱憨九泉。
4: 闭嘴！
2: 英儿，你听我解释。
3: 大小姐院里好像有动静，赶快去看看。
4: 走，
2: 看看去。
3: 英儿，你冷静点儿，你听我解释。
5: 还有什么好解释？
3: 英儿，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你能不能听听我的解释？
6: 快，看是怎么回事！
3: 快，我知道我们的误会很深，我会再找机会好好跟你解释的。太保子。 兄弟们，给我抓住他！别跑！抓住！抓住！快，别让他跑了！

Thank you.

0: 你还敢回来？你听听外边的喊杀声，那些刀客可全是要杀你的。
1: 为了青龙寨，我不得不回来。
0: 看来我猜的没错，你不是凶手。
1: 你不认为我杀了大当家的？
0: 如果你杀了大当家的，你怎么还敢回来？
1: 你相信我？
0: 是大当家愿意相信你，而我相信大当家。
1: 看来我在咱青龙寨还不算是孤立无援。
0: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大当家的意思，青龙寨肯定会发生巨大变化。如果找不到帮助日本人谋害大当家的幕后帮凶，青龙寨将难逃覆灭的命运。
0: 凶手我去查，以我的身份比你更适合在青龙寨行走。我现在就担心原上的刀客会因为仇恨冲昏了头脑，让本来混乱不堪的三道员乱上加乱。
1: 您说的没错，我也得赶紧回去跟组织商量一下对策。
0: 走，我带你出去。
2: 站住！
3: 哎，我也听说了。哎呀，
2: 走吧，走吧。
4: 咱们村怎么办？
3: 这日子呀，难呐。
2: 走。站住！
3: 这位大哥，你们在找什么人？

0: 人呢？我们在找凶手，杀害我们大当家的凶手。别瞎说！你们大当家不是上官豹吗？还有人能杀上官豹？炮武功这么高强，别无所措。哎，站住！过去吧。哎，
1: 谢谢啊！
0: 谢谢。
1: 兄弟，干啥去啊？
2: 我们下山报仇，早上和谁说了？大当家是为蔡宝子和国民党联合害死，所以我们下山给大当家报仇。
1: 你下山找国民党报仇？
0: 对，找张公岩、常怀雪寨。
1: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没人通知我？
2: 他们以为何当家的早就告诉你了。
1: 蔡宝子同志，你现在身上有伤，为什么要擅自行动？
3: 我必须去找上官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那个行凶者必定还在行动，时间越久，他会被蒙蔽的越深。及早告诉他，让他醒悟。他和青龙寨也不会落入田恩正雄之手。
4: 可是他现在根本没有办法相信你，他认定你是杀父仇人，已经失去了理智。你不能和他一样冲动。
3: 那我能怎么办？看着他和刀客慢慢的被那个行凶者操纵和利用吗？那可是十万刀客。
1: 现在他们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有利于抗日大业，如果落入敌人之手，
3: 我们
1: 将无法想象后果会变成什么样子。别说你现在带着伤，你就是走到三道远，都会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们的事业无法避免牺牲，但不是白白牺牲。
3: 不是，我好说歹说，你咋就听不明白呢？我的崔文佩同志，时间不等人呐。
1: 上官英那儿我去找，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给我好好休息。
3: 如果还要擅自行动，我就按照纪律处分你。看什么？又想什么鬼点子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雷厉风行，完全颠覆了我记忆中的样子。哎。
1: 挺吓人的，你还不是和以前一样，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可
5: 是遇到了你，我就是孙悟空戴上紧箍咒，威风不起来了呀。谁让你是我的上级领导呢？
1: 小时候你就说不过我，长大了还是说不过我，没道理就要老老实实服输。
5: 行，我服输。
6: 说，我听兄弟说，我爹的死和国民党有关，到底咋回事？
7: 我也是后来才想起来的。跟蔡包子一起密谋动手的人，好像在张公园的队伍中见过，有几个还是官职在身的。
6: 那就那么贸然让兄弟们下山？
7: 大家知道了以后，群情激愤，恨不能立时下山为你爹报仇雪恨。况且。 我在你爹的灵前说过，要带领大家找到真凶。别说我拦不住，就是拦得住，我又怎么忍心去拦住兄弟们的一腔热血呢？
1: 叔，那边是张公岩重兵驻扎地，万一要是动手，那兄弟们就是去送死。
7: 婴儿，兄弟们就是去给张公岩施加点压力，如果真是他们干的，也能让他。
6: 早点交出凶手，张公岩的德行一下就松，没有任何危险的。那我们就真的从替天行道的刀客，变成了对抗政府的土匪。这绝非我爹想看到的。不是大家不想从良，是这些官府欺人太甚。何况你爹明摆的就是被人算计害死的，这仇不能不报啊。
7: 我嘱咐过他们了，不要闹得太过头。你放心吧，婴儿，你何处有分寸的，你去歇着吧。

0: 耶、
1: yeah. 哎，
0: 不行不行，把它带到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宏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0: 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他深入虎穴，
5: 这小子大有来头。
6: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4: 他率性豪迈，
7: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8: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9: 好的，是。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0: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1: 去。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6: 去吧。
7: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我听兄弟说，我爹的死和国民党有关，到底咋回事啊？
1: 我也是后来才想起来的。跟蔡包子一起密谋动手的人，好像在张公园的队伍中见过，有几个还是官职在身的。
0: 那就那么贸然让兄弟们下山？
1: 大家知道了以后，群情激愤，恨不能立时下山为你爹报仇雪恨。况且。 我在你爹的灵前说过，要带领大家找到真凶。别说我拦不住，就是拦得住，我又怎么忍心去拦住兄弟们的一腔热血呢？
0: 叔，那边是张公岩重兵驻扎地，万一要是动手，那兄弟们就是去送死。
1: 婴儿，兄弟们就是去给张公岩施加点压力，如果真是他们干的，也能让他。
2: 早点交出凶手，张公岩的德行一下就松，没有任何危险的。
1: 那我们就真的从替天行道的刀客，变成了对抗政府的土匪。这绝非我爹想看到的。不是大家不想从良，是这些官府欺人太甚。何况，你爹明摆的就是被人算计害死的，这仇不能不报啊。 我嘱咐过他们了，不要闹得太过头。你放心吧，婴儿，你何叔有分寸的，你去歇着吧。

0: 师座，外面全是刀客，已经围住了咱们的指挥部，咱哪里也去不了了。反了反了！这帮土匪打上来了，无法无天呐！
1: 上次他们偷袭，打得咱们措手不及。现在，咱们有一个连的兵力，轻机枪、重机枪全有，干脆咱们开门把他们打回去。
2: 不能称敌，三道员十万刀客之多，咱们不知道他来了多少。咱们要是开门，等于开门一道，引火焚身呐！
0: 那要不，咱们马上打电话，让十六师调人回来。
2: 来不及了，这帮活土匪已经把咱们围住了，就算把十六师的人全部回防，都是远水不解近渴。
0: 师座，那咱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2: 打电话给崔文奎，让他的独立旅来救我。独立旅一向和咱们不对付，
0: 那个崔文奎也是处处和你作对，叫他回来，合适吗？都是国军的兄弟，我现在有难，他不能见死不救啊！他要是不来，你求也要把他求过来啊！只要他来，什么条件都答应他。打电话，
3: 是。

0: 张公言有什么指示？
1: 张公言说他的师部让刀客给围了，让我们派兵增援。
0: 这个张公言还真是可以啊！一个堂堂嫡系师长，手里边握有重兵，师指挥部还被人端了两次。
1: 张公言还说。

0: 上官豹死了。
1: 什么？上官豹死了？那我们是救还是不救啊？
0: 救？怎么救啊？那些刀客放下兵器就是百姓，拿起兵器就是匪，到时候敌我都不分，怎么救啊？
1: 旅长，咱们也不能抗命啊，张公言要是被刀客宰了，咱们也脱不了干系啊。
2: 我知道你们在谈什么，这次刀客围攻市指挥部，其实是日本人在背后搞鬼，他们想把上官茂的死嫁祸给国军，企图让国军与刀客相互残杀，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0: 日本人，
1: 幸亏咱们没有出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如果没有人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两边一旦擦枪走火，那是一场恶战。
2: 张公言这个人虽然不靠谱，但他在陕州还有安定人心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0: 所以蔡小姐的意思是，
2: 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和我一起再去青龙寨澄清误会。
1: 不是，他们现在正在找机会对咱们下手，这个时候咱们还要送上门去？
0: 我觉得蔡小姐的想法可行。
1: 行，那我去安排人。
0: 不用，我自己陪他去就行。
1: 旅长，
3: 别当家的。
4: 田园正雄呢？不是说好在这儿见面的吗？
3: 啊，何当家的这次可是立下了大功。田园先生正准备着给您接风洗尘呢。嗯，请跟我来吧。
5: 何时也来了，请坐。
4: 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两清了？
5: 何师爷，我们合作的那么愉快，为什么要中途放弃呢？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忠实的朋友，我们还有很多光荣的使命可以一起去完成吗？
4: 我已经受够了，我整天活在噩梦中，睁着眼都能看到上官豹临死前的样子，我只想早点摆脱这一切。
5: 你现在唯一能解脱的机会就是帮助我们大日本皇军完成占领陕州城的计划，到时候这里插满日本人的旗帜，你看着他们就不会那么有负疚感了。
4: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挑动了刀客和蔡宝子以及国军之间的仇恨，你应该履行你的承诺了。
5: 从你帮我杀掉上官豹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了。乖乖的听我的话，等你坐稳了青龙寨当家的位置，让那些刀客俯首帖耳为我们效力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让你恢复自由的。
4: 青龙寨是上官英的，不是我的。我曾经当着大家的面发过誓，只是暂代而已。
5: 那就把暂代变成正式。

0: 如果你办不到，你的代价将会由你的家人承担，这一点你可要想清楚了。
1: 田园正雄，你就是个卑鄙的小人，你得寸进尺，言而无信，你就不是个男人。你
0: 说够了没有？说够了就赶紧回去办正事。红军西进在即，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

0: 蔡小姐，我发现你胆子挺大呀，这就是你的权宜之计，咱们俩活活绑在这儿。我怎么感觉今天咱俩的命就在这儿交代了？
1: 你来之前应该已经想到了。
0: 我可不这么想，我崔某人的心愿是战死沙场。哎呦，不会一会儿跟你一块做了祭品吧？啊，
2: 大小姐，
3: 你们是来祭拜我爹的，那就是客。松绑。
2: 可是国军的人杀了道当家的。
3: 冤有头，债有主，仇一定要报，但是也不能滥伤无辜。松绑。
2: 大小姐说的是。
4: 大小姐名义之礼，果然有大当家的风范。只可惜大当家一代豪杰，却被奸人所害，实在是三道员的一大损失。
5: 上官小姐，请你结案。
1: 你们俩今天上山，不会是祭拜这么简单。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4: 既然大小姐开了口，那我们也不必拐弯抹角。其实我们今天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澄清一件事。有人传言说我们国军是杀死大当家的同谋，引起了刀客与国军之间的误会，陕州城的动乱一触即发。可如今战事在即，如果我们自己相互残杀，必定会让日本人有可乘之机，到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就会占领整个陕州城。我相信这都不是你我想看到的。
0: 蔡小姐说的非常对，这件事情就是害怕中间如果有日本人在挑拨离间的话，就会非常麻烦。当然，如果我们知道谁是凶手的话，如果捉到他，我们会第一时间送上青龙寨，把他交给上官小姐。
3: 我爹生前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而伤及百姓，更不会逞一时之快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我可以答应你们让刀客暂时离开陕州城，但如果让我知道你们国军中真的有人和我爹的死有关，我也一定会让你们给我一个交代。

0: 刚才在想，上官英就这么轻易把母放了，事情这么简单吗？
1: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但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0: 刚才我们答应他帮他找出真凶，上哪找？
1: 还有一件事儿，这事儿和蔡宝子也有关系。
0: 你说这事儿跟蔡宝子有关系？
1: 有人说是蔡宝子杀了上官宝，是不是连你也不信？
0: 等等啊，也就是说现在上官英在找蔡宝子，那如果我们帮上官英找到蔡宝子送到青龙寨的话，这件事跟我们国军就没什么关系了。
1: 你要把蔡宝子交给上官英？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首要任务就是找到蔡宝子。

0: 正式聊完了，谈谈私事吧。什么私事啊？
1: 蔡宝子是不是你救的？是啊。他人在哪儿？他在养伤，上次在青龙寨见过你之后，伤口又裂开了。
0: 我不会违背我爹的意愿，但是杀父之仇，不可能不报。
1: 你把人交给我。
2: 你真的相信是蔡宝子杀了你爹吗？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现在就不可能来找我了。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你仔细想一想，蔡宝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能为了素不相识的难民跑到全市日军的洛阳城偷药，能把最后一线逃生的希望留给霍狼和我，自己却差点牺牲了。一个这么有正义、有信仰的人。
0: 怎么可能会去杀害一个视他如子的人呢？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你怎么解释？有人看见蔡宝子杀人的事实。
1: 何叔亲眼看见蔡宝子杀了我爹。
0: 何师爷亲眼看到蔡宝子杀了你爹。
1: 是。
0: 那也是何师爷在作证，杀害你爹的同盟里有国军的人。
1: 是。
0: 什么意思？你觉得何叔在撒谎？
1: 不可能，
0: 何叔是我爹生前最信任的人，他没有理由撒谎。我可以拿性命给你担保，蔡宝子绝对不会杀害你爹。但是何师爷却说他看到了。 这件事儿一定有蹊跷。

0: 婴儿。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您。
0: 等我？有事儿？
1: 蔡征和崔文奎来祭奠我爹。
0: 他们来祭奠你爹？那家里兄弟们把他们扣下了？
1: 被我阻止了。他们是来讲和的，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再和国军闹内斗。
0: 那你爹的大仇怎么办？就这么便宜他们了？
1: 您不是也说了吗，还不能确定国军的人和我爹的死有关，为了不确定的事情贸然让兄弟们送死，怎么做不合适。
0: 可是
2: 如果我爹在世，
1: 他也会希望兄弟们暂时撤离山竹城。我希望您支持我。

0: 这虽然是山寨的供酬，但说到底还是你的家恨。既然你都放得下，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1: 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跟您请教一下。
0: 你说。
1: 你一直说蔡宝子为了争夺青龙寨的大权才动手杀了我爹，但是我爹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如果他娶了我，青龙寨早晚会是他的，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做？
0: 是啊，这一点我也一直想不通。这世上最难揣度的就是人性，我们对一个才认识半年不到的蔡宝子又有多少了解呢？
1: 大师叔，
0: 婴儿，书有点乏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啊。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包围师指挥部扰乱军事指挥，这可是杀头的重罪。幸好我们张师长仁慈，不予追究，还不赶紧识相的推走。
1: 你们听好了，只要你们交出杀害大当家的凶手，我们马上就走。
0: 我们师指挥部上个月根本就没有人缺岗外出，即便是有。
2: 也要给我们时间，慢慢的调查嘛。さすが高田さんは偵察高いですね。我々が銃を撃たなくても、奴らは殺し合う必要はそうですね。
3: もう覆面しに帰れると思いますよ。
2: 你们就想拖延时间，好让凶手趁机逃脱。我们才不上你们的当，你们找不到，让我们进去自己找。一个个绑回去。
0: 石原，慢慢认。
4: 谁有存力？来人，你敢再靠近半步，给我打死他！
0: 徐旅长，你总算是来了。这帮刁民，
5: 先把枪放下。
0: 赶紧把我们老他们抓起来。哎，徐旅长，你这人呢？
4: 我跟你说，我让上官小姐来。
6: 比我整个吕布来要有用的多，想放下。兄弟们，我知道你们下山是为了青龙寨，为了我爹，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石榴师的人和我爹的死有关，咱不能贸然行动。最重要的，日本人的部队现在就在十几里地以外，战争随时会爆发。
2: 一旦打起来，
6: 全城的百姓都会遭殃。咱们又该怎么面对这场灾难？我相信我爹在九泉之下，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大小姐，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咱们只是暂时离开。一旦这场仗打完，若是石榴师的人真的和我爹的死有关。
2: 那必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
3: 对，血债血偿。
7: 亚飞，我们为你们挡着，走。兄弟们，
2: 我们走。谁开的枪？是不是你们国军？
7: 老子毙了你们！
8: 别打了，别打了，我先放下。
6: 没事吧？这里不是我们人的范围。如果是的话，不会现在才开枪。肯定是日本人挑拨离间。兄弟们，听我的，走。
2: 大小姐，
6: 撤！
2: 兄弟们，我们撤。
9: 从长官小姐去医院。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看看人。你是不是全世界都在找你？找伤了英是吧？你也不害怕他再给你补一枪？他一枪打不死我，我还是会来看他。这有日子不见，现在成了个情种了。行，我捎你一段吧。不用了，我自己走着去。自己看看你这张脸，我怕你走不到那儿，死在路上了，还得跟他一起急救。急救？他伤得很重吗？担心了，自己去看看。行，跟你我也不客气了，走吧。

0: 你把我带到这儿来，究竟是何意啊，豆子？你杀上官豹的事儿，现在已经把我们国军都拖下水了，一身的罪也说不清。得麻烦你自己跟他们解释解释。难道你也相信我会杀上官豹？谁杀了上官豹，我一点都不关心。但是现在。
1: 沈州的抗日大局被破坏了。哼，哎呀，笑什么？我只是想起了从前，当年我亲眼目睹你爹抓了我爹，现在你又亲手抓了我，你还真是自生父业呀！你要是这么算账的话，那我爹还是你们共产党杀的呢。
0: 我说你孙奎怎么屡次针对我是非不分呢？原来梁子都结在这儿了。行，既来之则安之。告诉你的人，给我准备个单间，备点好吃的。我要是有什么闪失，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带路吧。

0: 怎么样，蔡豹子有消息了吗？他被崔永奎关在了独立旅的军事监狱里。崔永奎打算明天一早把他押送去山寨谢罪。
1: 他要是去了青龙寨，那不就白白送死吗？
0: 我们能不能组织一次营救，在半道上劫车，或者直接劫狱？
2: 劫狱肯定不行。监狱防卫森严，以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如果硬攻，非但徒劳无功，且伤亡惨重。
1: 那总不能眼睁睁地看他送死吧？
0: 他自知亏欠上官英，一直想要有所弥补。如今知道他接连遇到危险，情绪上难免会失控。
1: 他在洛阳城舍生忘死地救过我的命，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贾正茂不能眼睁睁地看他去送死，就是拼上我这条性命，我要把他救出来。
0: 你先别着急，也不是没有办法。
1: 能有什么办法呀？

0: 蔡小姐，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这次你想我去救谁，还是有什么别的请教？我想请你放了蔡包子。
1: 放了蔡包子，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这句话？请救我，那我有权拒绝。要是命令我呢？咱们俩现在分在不同的单位，我想，就算是同级，我也帮不了你。
0: 蔡包子曾经在陕州城协助过我们，还救过国军的命。如今我们把他抓起来。
1: 传出去就不怕别人说我们忘恩负义吗？你说的这些事儿呢，我都知道。但是，不要忘了一个事实，他现在身上背着一条人命，人证物证都有，人情不能大于国法吧？除非你有第一战区司令部的首令，否则。
0: 帮不了你。

你现在终于肯认我了。你知不知道，当我看见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很确定你是我的。

0: 危险，我知道你身上有任务。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派我的人24小时的跟着你？为什么你说去救上官英，我就去救他们？为了功利，全是
1: 我知道。我有任务在身，所以只能瞒着你。对不起，哥哥。

0: 今天咱们兄妹能再次相认，要感谢我们父亲在上天保佑我们。
1: 小妞，你干嘛去啊？
2: 安上俺娘呢，俺娘挖眼塞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刘叔，你看见她了吗？
1: 我没注意。
2: 哦，那俺再去找找。
1: 哎，这丫头整天慌慌张张的，

0: 哥，我知道父亲的死对你的打击很大，但是这件事和包子没有关系。
1: 跟他没关系。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吗？
2: 他是共产党。
1: 我们是国民党，我们阶级立场都不一样，而且你别忘了有一点，我们的亲生父亲就是共产党杀的，
2: 共产党手上沾着我们父亲的血。
0: 当年父亲死的时候我们还小，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况且他的父亲也死了。
1: 我不管这些，但是他现在是共产党没错吧？
0: 其实我一直怀疑当年父亲的死没那么简单，在我查出真相之前，我希望你不要针对他。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包子对我来讲同样是我们的亲人。
1: 包子是你的亲人？我是谁？我是不是你的亲人？他是你的亲人，他找你吗？
2: 我苦苦找了你那么多年，
1: 你别告诉我说你喜欢。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雕虎下千金，行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4: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5: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6: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7: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6: 你不是吗？
8: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4: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9: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6: 放她走吧。
4: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0: 是你杀了我爹，
11: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4: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3: 包括南清宫的八路仙王
14: 开大，
12: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5: 回宝中啊，率领齐呀。
12: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
16: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0: 新时代新文化，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河南卫视 YFU 的主持人刘文，欢迎大家。2026我们赛制重磅升级，团战之夜全球顶级赛事齐聚中国，金腰带挑战赛疯狂规则的跨界之战，全新体验，强度拉满。优德集团将会继续携手河南卫视，打造属于中国的世界格斗舞台，让世界见证中国力量的崛起。
1: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领衔，自由组队，3v3团战，每胜一场新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我们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 3v3 积分猎杀赛的比赛现场。对于强袭者来说，目前他们已经获得了3个积分，那么目前可以暂时排在第一位。亮相今晚的两支战队分别是破阵者和巅峰斗士。巅峰斗士战队他们来自高原之巅，斗士无双，队长高伟呢以扎实的摔柔技术和永不服输的意志带领他们的两位队友誓要冲击巅峰。两位队员分别是马俊和老将李关。
2: 大家好，我是巅峰斗士的队长高伟，我的旁边的是我的队员李关，我另外一边的话是我的队员马俊。
3: 大家好，我叫李关啊，来自云南明乐啊，然后队长呢是我们这边里面最强的一个啊，然后马俊也是一个啊，刚刚前面第三啊获胜的一个小师弟。
2: 为什么我们的队名要取巅峰斗士呢？巅是云南的简称，然后峰是登顶，斗士是不屈不挠、勇攀高峰的意思。本次的对手我们还是有所了解的，破阵者，他们三名，一个是索杰，一个是夏浩，一个是张朝，都有所了解。我们会根据每一个队员，然后去了解自己。

0: 制定一些作战计划。对于这次比赛，我们终极目标是拿下总冠军。
1: 云南力量锐不可挡。
2: 而破阵者战队这边呢，他们的队长是 YFU 的擂台老将张潮，多次征战我们 YFU 的比赛，他的过去的比赛呢经常是以这个防守反击为准。两位队员分别是索杰和夏浩。
3: 大家好，我是破阵者战队的队长张潮，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银亮级选手索杰，这边的话是我们重量级的选手夏浩。这两位队员的话是我比较细心的观察和平时的训练当中挑选出来的，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我是非常作为队长，我是非常信任我的队友和队员的。这次我们的对手我并不是很熟悉，但是这无关紧要，到赛场的时候我们会把他们打得遍地找牙。我们主要是对自身的一个系统的训练和强化，因为在赛场上的话都是瞬息万变的。对，强化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这次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给对面直接平推，三个人全部拿下。
4: 兄弟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5: 以我封王，破阵称王。
2: 好，接下来将是两支战队的第一场较量，男子银量级蓝方选手代表破阵者出战的这位运动员，他的职业战绩是10战9胜1负，他的口号只有一句，那就是以我锋芒破阵称王。看看今晚他的表现，有请来自破阵者战队的高原守梦人索杰。
6: 我叫索杰，就干。

0: 们看到索杰的出场呢，表现得非常的轻松和自信，看看今晚他的表现到底如何。他的对手，这是巅峰斗士的队长啊，队长打头阵，队长打头阵自然也是无可争议。他的过往的战绩是1胜1平。我们有请来自巅峰斗士的队长高伟。
1: 因为我是队长，也是第一个出场，作为队长我有信心拿下这场比赛，马上开门红，为我的队员鼓舞士气，增强信心，拿下后面的顺利比赛。
2: 一二三，比赛。

巅峰斗士战队的队长高伟，今年26岁，身高168公分，臂展170公分，目前个人职业战绩是1战1平。今天他将出战男子银量级的比赛，对上了破阵者队。

0: 这是我们3v3积分猎杀赛破阵者与巅峰斗士的第一场较量，男子赢量级的比赛。场上裁判员谢辉 ，YFU 隆重开战。
1: Double time. Back.

0: card, ready, fire.
1: Round one.
2: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3v3积分猎杀赛的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巅峰斗士战队对上了破阵者战队。
3: 是的，我们每支战队呢还是由队长领衔，三个人组队参赛，三场对决当中每胜一场战队即一分，负者不得分。
2: 是的，这场比赛一上来两个人就要往地面上去做文章啊，尤其是索杰主动的抱住之后的半摔，把对手高维给带入到了地面。我们现在看到穿黑红色短裤戴着黑色手套的是索杰，而橘色短裤的则是高维。翻身出来，
3: 高维逃得也比较快啊。
2: 是的，因为一上来力量还是比较足啊，再加上两个人这场比赛的体重都是58公斤啊，小级别的比赛。封闭防守把对手给关进来。看来索杰后撤一点之后，下行之后的踩胯把对手往外给蹬开。高伟没有给对手这个机会啊，
3: 是
2: 前顶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足啊，往一侧来转去控制对手的手臂，他去拿木村的把，差一点点啊，但是这个把依旧还在啊，高伟这个手藏的这个位置也是，把拆了，马上起来之后去拿背，翻下来了，看看索杰能不能从这个靶里头把自己的头给抽出来啊？对，先抽手，
3: 太
2: 漂亮！出来之后转身圈头拿断头，这靶应该是带臂了，就拿成一个蟒蛇，往里去转，但被对手提前转出来之后。就来到了上位，还是要往封闭防守里面去关，慢慢的去抽头。那索杰对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松掉了，现在被对手拿背，高伟要怎么去做？两个人地面能力都不错啊，
3: 对，
2: 思路很清晰。
3: 再次往
2: 对做拧转，
3: 中间拉
2: 是，然后还是要穿手臂去拿断头的把，把对手的对。那么腿给放掉，腿钩搭进来了，好，断头的裸脚的把，然后现在看啊，锁在下巴上，要往上去推啊，
3: 对，
2: 这一下就不行了，这个拿的就会比较死一点点，收，快晕了。
3: 这边是占一平的战绩，但是一上来就感觉他的地面技术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娴熟。
2: 没错，就是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就非常知道要做什么。对，就是在这个位置啊，看没有第一时间的去做拆把，你看手还是放在这个位置，反而对，然后轻轻的一个下滑，对，就是这一下，就是慢慢的去锁住，谢辉看得很及时、啊。
3: 对。
2: 就是眼神刚刚开始出现有一点点空洞的时候，马上叫停了比赛。没事，应该没有问题。
1: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藏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的第一局3分05秒时，红方裸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0: Winner，
1: 巅峰斗士队1-0领先破阵者，祝贺高伟。有请国玉堂广东省执行总裁周方全、国玉堂广东省执行总裁王明祥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 YFU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

0: 业企业家联合会工厂酒业集团特别赞助。好，向高伟表示祝贺。
1: 马家不在，嘿嘿。
0: 没关系，不能。目前呢？
2: 好，我作为队长，刚才我也说了，我是第一个的，我一定会为我的队员拿下一个开门红。我说到做到。刚开始一上场，我没想到对方他上来就让我压到地面，但是我丝毫不影响，因为本身我的技术很全面，不管是站立也好，地面也好，随时奉陪，我一直都不好，我很冷静的去处理。第一次有点着急了，上拿了背，脚都还没给我，我就去拿头，就去拿他的脖子。然后第二次他又给我个机会，但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我先去打腿勾，然后再去慢慢拿头，然后找到这个合适机会，最终降服获胜。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感谢龙中队能给我这个机会上台展示。其次，感谢我的教练莫教练，感谢我的兄弟、我的团队、我的队友，我很相信他们。最后还是感谢我自己，因为本身我一边上班一边工作，很累。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过放弃，但是为了梦想，我一直风雨无阻，坚持到最后。我相信自己，我能走到更高，走上更远。加油！我也相信我们巅峰都是能最终登上顶峰。
3: 太对不起团队嘛，可遗憾，没打出自己练出来这些，太遗憾。气自己是气自己，还是怪自己？前面我以为是他是站立选手嘛，没想到他上了就摔我，我也有点懵了。回去好好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嘛，就我再也回来嘛。这次太遗憾了，他俩肯定是没问题的。我的队员水平比较高，我相信他俩会拿下这场比赛，胜利还是我们的。
0: 接下来将是巅峰斗士和破阵者的第二场较量，男子银量级的比赛。蓝方选手他在 YFU 91的比赛当中战胜对手，获得了胜利，这战绩是一战一胜，代表破阵者出战的夏

0: 接下来登场的红袍选手代表巅峰斗士出战的这位运动员，在 YFU 的82当中同样斩获了胜利。有请来自巅峰斗士的马俊。
1: 我是马俊，虽然我年纪是最小的，但是我很有信心拿下比赛的胜利，为我们的团队拿下荣誉。
2: 云南力量锐不可挡。

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今晚代表巅峰斗士战队出战的马俊，年龄22岁，身高170公分，臂展170公分，目前个人职业战绩是1战1胜。这是一场男子雏量级的对抗啊，来自破阵者的夏浩，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也是1战1胜，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两位的表现。

0: 两位小伙子代表各自战队，他们的年龄都是22岁，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下对手，为自己战队抢分。这是巅峰斗士和破阵者的第二场较量，男子雏量级，场上裁判员张铁刚 YFU 隆重开战。
1: Come protect the back head and the spine. Shake hand, please. The corner, corner, your corner, please. Overweight, 1 point. 1 point, please. Please. Jump.John, time! Ready, fight!
2: Round one. 好的，观众朋友们，巅峰斗士和破阵者两支战队的第二场比赛，男子雏量级的对抗啊。两位运动员分别是夏浩和马俊。
3: 是的，巅峰斗士的。巅峰斗士已经，他的战队已经拿下了一场比赛的胜利了啊。
2: 是。这两位年龄上都是22岁，身高方面是夏浩178公分，有着8公分的优势啊，而臂展上180公分，则是有着10公分的优势。两个人的职业战绩都是1战1胜。上来节奏还是没有那么的快啊。
3: 是的。
2: 老闪，点点的去找机会。迪嫂带自己的前手，我觉得马俊打的还是更放松一些啊。对，漂亮，夏浩的拳确实是很板正啊。要注意自己身后的距离，马上绕出来，继续回到擂台的中心位置。
1: 走。
2: 张铁刚老师是提醒了一下马俊啊，要把自己的拳给握起来，
3: 手指收一收。
2: 对，
4: 准一点，准一点，咱拳没你的重啊，三上去，倒就给。
2: 身后又是没有距离了。
4: 三分半，对对对，就是这样。三分半。
3: 拳的对轰。
2: 对，就是夏浩，就是他身后的这个边界感啊，还是要。早一点绕出来啊！应该又是退退退退退，对，提前要绕出来，不然离身后龙网太近，对手猛然间冲上来之后啊，就是还是会能够挤得住他。但是不得不说，就夏浩的拳啊，虽然进攻的频次没有那么的多，但是落点和线路都不错。又是摇闪当中的一个摆拳打到，还是点前手，太漂亮！
3: 他的拳就是起到龙边的拳法的对攻，
2: 他老是被马俊给挤住啊。顶膝，
3: 顶膝，
2: 抢腋下，然后抽手要出来。马俊的鼻腔应该是出血了，对，绕出来。刚才张铁刚老师还是要去清理一下马俊鼻腔的血渍啊。我们的医务监督谭秋祥老师也是来到了擂台上。
1: 来这儿，
2: 准备。好，继续回到比赛。就是在移动端，马俊还是会拿自己这种小的小垫步啊，持续的去给对手压迫。
3: 哎呀，一个高扫。
2: 慢慢的退，往上做前顶。顶膝出来，马上给一个后摆。在进攻的连接上，夏浩做得不错啊，就是在第一回合我们看到了像这样的腿带拳，包括刚才膝带拳这样的过程做得都不错，漂亮，一二一，

0: 打到，就是前手点到，就我说，下号比较好的地方啊，就是他的进攻端其实没有那么的密集，但是质量都不错啊。
1: Stop， 不能发声 ，fire，fire。
0: 段铁刚老师是嫌这个下号绕的有点多了，
2: 跑的有点多。
0: 对，
2: 马俊这边选择下前往边顶。
0: 对，双手从双手变抱单腿，转身出来要去做拳头，看看能不能够起身，就把它拆掉，拆出来了一个腋下。互抢腋下，一内一外，还是在去抢腋下的过程，给肘，把对手顶在龙网上，继续给肘。顶膝，没有想到，
2: 松开了。
0: 对，下号还能够顶得住啊，就而且挺能顶得住的，一点前直。那漂亮，摇闪过来之后又是一个前手打到。
2: 其实第一回合的比赛，对于马俊来讲，他应该是抢一抢的，因为
0: 是的，
2: 他那个超重被扣掉了一分嘛。但是整个网龙边顶的时候，我觉得，他想控制住下号没有那么容易。
0: 没错。所以对于下号来说，其实可以不那么纠结的跟对手在龙网边去做纠缠了。其实他的战力端，我们来想想，第一回合他打的还是不错的，这命中率比对手要高，而且力量感，不管是在直拳和摆拳上做的都不错。
3: YFU 优德中医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贡仓，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中级格斗。本栏目由贡仓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Round two。
0: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这回合其实我们主要要看一看马俊要怎么去打啊，因为在第一回合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马俊在步伐的压制上一直做得都不错，
2: 然后马俊马上全跟上。
0: 但是这种步伐上的压制呢，却没有给他在进攻端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利好啊。
2: 是，继续往前压。
0: 是的。对，下号明显是提前往外绕了啊，现在被对手抱腿带到了地面，把他关到自己的封闭防守里。
5: 对，肘贴着脖子，肘贴着脖子，把筋体重给上去，体重给到他身上，不要捣乱我这。对，
0: 这个位置看看马俊能不能有所建树啊。
5: 那你可以你的手抱住颈部，
0: 搭了个身体三角，
5: 抱下抱下干什么？
2: 哎呦，
0: 下砸，这个位置应该是
5: 给碎拳，给碎拳，
0: 要不然就
5: 对给
0: 推推对手，把蝴蝶钩或者西盾搭进去，或者做彩胯啊，要不然就背靠龙网站起来。这个身体三角搭的，
5: 起来给个正门，起来给个正门啊！
0: 一锤击，
5: 一
0: 个锤击，是的，把对手给蹬开，马上起身，还是比较快啊。漂亮，继续点前手，击腹，十公分的臂展优势啊，下号用的不错。这漂亮，又是一个摆拳打到。这拳的质量上，下号做的确实比马俊要好一些。对，下前就抱单腿。
2: 马俊这边跟的有点吃力啊。
0: 是。
2: 虽然一直往前压，往前压，但从那个步态上来看，觉得好吃力。
0: 而且其实挨重击的是他。
2: 对。
0: 就他的体能消耗比南方运员下号也更大一些，手抓龙王，翻身过来去抢腋下，但是不好拧过来啊。到侧身看看，圈手出来拿背，好啊，要往里面去挂腿钩，下号现在是做规防，
2: 防得比较严密。
0: 对，手先穿进去啊，对，
6: 抓住他手
0: 就觉得给锤击

0: 要找一个位置把腿沟搭进去一个，就把这个固定牢。
1: 空间
0: 是。夏浩的闺房做的不错啊，
1: 是
0: 就是内收，就是膝和肘的这个角度切的会比较的近一些。
1: 嗯
0: 啊，这个位置。对，想往里面去过腿也不大好过。对，这个时候对就要给锤击啊，先把对手打一打，把对手给打散。对，哪怕你防住了没有问题啊，我持续的进攻还是要干扰一下对手，
1: 对，
0: 不然对手这种闺房他一旦缩得比较紧，
1: 没有空间进去
0: 啊。对，你看这个时候
1: 打一打给一些干扰队就
0: 有
1: 空间
0: 了。因为夏浩的手臂和腿的长度在这放着，所以他这闺房做的稍微一做下压，相当于是腿能够藏到肘关节的内侧，就能够藏进去，所以这个空间不大好找。那么现在还好啊，一条腿沟已经搭进去了，继续的给推
1: 击，
0: 看看要不要搭另一个腿沟。对，手撑地，一个手撑住，不要掉下来啊。
1: 夏浩的防守端确实做得
0: 不错。对，你看这个位置就看得很清晰了，就是他的膝盖能藏到肘关节的内侧。好的，两个腿沟都搭进去了。这个马俊这一节进攻的策略和持续控制的效果都不错啊。
1: 嗯，
0: 展平，哎，有点危险了，
1: 锤击。
0: 对，连续的给锤击，就是拿不了降服，打个 TKO 也行啊。
1: 对，他再持续的
0: 对往上就挂腿，这个腿是真长啊。给锤击，给锤击，往上挂腿不大行啊，这个时候要控制一下对手
1: 的
0: 手臂啊，
1: 也挺累的。
0: 对，这样照这个
1: 然后两个手一块往下砸。在下位的夏浩也是
0: 是
1: 这个双手舞动，
0: 对，他想说哎漂亮，这个骑得比较高啊，
1: 是继续
0: 然后就打 TKO 出来。
1: 那这个没有时间了，
0: 是的啊，五秒钟因为夏浩的这两个大长手臂啊，大长胳膊大长腿确实给马俊带来不少的困扰，但是我会觉得这回合其实马俊整体战术的安排和他的进攻逻辑是目前来讲最适合他的。
1: 对对，
0: 而且收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不管是在龙鞭拿背之后持续的锤击搭进去腿沟之后转到齐正的这个把，然后持续的进攻做得都不错。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

0: Final round。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啊。对，这回合就要看夏浩怎么去打了。
2: 对，
1: 马骏第二回合战术上的改变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给夏浩带来了很大的
2: 一个
1: 时机。
2: 你看他还是想哎，
1: 有点知道了，知道了，
2: 对，有点顶到。
3: 二。
1: 对，这个是两个人在移动中的顶膝啊。
2: 是。
1: 好，继续回到比赛。其实马骏还是可以选择用自己第二回合的进攻逻辑啊。
2: 嗯。
1: 对，不过其实在前两分钟还是可以跟对手去打一打。
2: 这种打的过程当中去寻找。
1: 对，然后用自己后半程两分半的时间啊，去给对手做主动的压制。错。漂亮，夏浩的拳打的确实是不错，就是很有灵气啊，就这个巧劲儿还是有的。就是又是下潜，现在抱腿被对手给抄起来，做半摔，顶膝，
2: 顶膝。

0: 前司，
1: 膝盖底下顶不到。
2: 可以。
1: 一号，小
2: 叶
1: 下，小叶他的右手了，他右膝右手他给你了，对，你左膝，
0: 对，这个位置。下号还是有机会把对手往龙网上去定一下，护持掉了。
3: 回到刚才的位置。
0: 对，回到刚才的靶。

0: 就是马骏这边似乎不太那么容易的去控制了。
1: 是的，就是他想把对手带到地面是需要很大的付出的。
0: 对，
1: 目前来看他的体能端支持不了这种付出。
0: 好，开了，继续往前压。
1: 对，你看刚才的这一段时间他就被夏浩给定在了龙网上啊。一换前手击服、漂亮。夏浩到这个时候拳依然能够保持不错的力量感啊，很不容易了，所以他的拳还是要多去打一打。点前手，漂亮。哎呦，
0: 夏浩防守也要做
1: 好。拳，对，手臂已经开始堆酸了，这个过程其实对夏浩来说很痛苦啊。手确实掉的有点多，后手打到，
0: 两个人手都挺低的，
1: 对。
0: 你看，就是谁打谁都能，
1: 都能够找头
0: 都
1: 能够找到，
0: 对，手比较低，
1: 是，
0: 两个人都挺累。
1: 前手，回一个，这前后手的互换啊，比较的明显。现在就是打意志品质的时候了嘛。
0: 对，马骏这边也，哎呦，刚想说不再选择下潜了，结果已经下潜了。其实他这个下潜的时候，包括到门边，夏浩的顶膝对马骏来讲还是挺大的威胁。
1: 对，再加上两个人的这个身高差啊。
2: YFU 优德中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中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这场比赛可能剩了有个一分钟，基本上也算是打完了。所以很艰辛的一场比赛，确实是，尤其是在第三回合就过了两分钟以后，两个人体能都到了这种临界点的状况的时候，确实是在打意志品质的时候。

0: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三局，3分21秒时，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破阵者与巅峰斗士来到了1比1。有请郑州德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翁进腾、三三树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波两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藏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本场比赛，我们要向代表破阵者出战的夏浩表示祝贺。
1: 很遗憾，
0: 破阵者抢下一分。
1: 这次没能拿下，还是体能不足了，然后又因为超重的原因，对心里面压力有点大，然后就导致没有发挥好，很遗憾。因为我的风格也比较刚猛，然后我就想着直接点进去硬吃它，因为它的拳其实前肢更多的是干，因为我知道他的拳是 KO 不了我的，然后我就直接顶着硬吃，想着把更精彩的比赛带给大家吧，然后导致第三回合体能有点不充沛，被他顶膝顶到了很多次，最大的收获就多有点移动，不然其实一直顶着硬吃的话，还是对自己的有一定的干扰，对自己的身体也有一定的损伤吧。试着回去多加强移动，多加强动作的转换吧。下一场的话，我的队友应该是可以拿下的。李冠加油，希望你把比赛拿下，把胜利带回我们云南。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文。最近啊，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人到中年，平常工作忙，熬夜多，总感觉浑身乏力，没有精神。而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呢，家中的长辈年纪也是越来越大。哎，有朋友会说啊，说刘文，你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怎么现在看起来还有一点少年感呢？哎，除了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科学的运动、良好的心态之外，你懂的啊，我呢

0: 平常会买一些人参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买人参啊，最怕的是选到那些不正宗不放心的人参滋补品。我选的是长白山品牌全须生晒参。长白山品牌，吉林省参业协会举全省之力打造的民族品牌，2018年亚洲国际农业博览会荣获知名特产独尊的称号，现在已经入驻110家精品商超和多家的线下专柜。这款生晒参啊，来自人参之乡长白山，这里北纬41度的黄金纬度，昼夜温差大，黑土地富含腐殖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能够养出这么好的人参。而且啊，我们这个盒子的身上具有 GI 的地理认证，拒绝产地造假。这整根全须的生晒参保留了主根、侧根、须根以及炉头的完整形态，没有任何的剪须，没有拼接，采用传统的生晒工艺，不熏流、不染色，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人参的天然成分和滋补价值。每一盒呢是20克，分量刚刚好。不管您是切片泡水、煲汤、泡酒，还是研磨成粉服用，日常滋补呢非常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专属的赠品。加倍的滋补，2罐人参蜜片，没有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兜里揣上这么2小片，随时随地拿出来吃上2片，特别方便。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呢？官方价平常单买一盒就要129，旗舰店我们再来看一下，299元只能买到4盒，平均一盒算下来呢要75块啊。但是今天5盒长白山的整根的全须生晒参，每盒20克，整整100克，多少钱？仅需199元，平均一盒才39.8元，不到官方价格的1/3。而且呢，各位只要今天下单199元5盒的生晒参，我们再免费送各位2罐人参蜜片。家人们，199元能吃上好几个月的滋补，保质期2年的时间。而且我们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全部是近期的生产，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的长辈囤货，都特别适合。所以错过今天这个价格，这个赠品就再也没有了。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好了，现在巅峰斗士和破阵者战队的大比分来到了1-1，接下来最后一场比赛也是两支战队的关键之战，谁能够获胜，谁就能够拿下这个系列的这个比赛的胜利。蓝方选手代表破阵者战队最后亮相的是他们的队长，没错，这也是我们 YFU 的一位老面孔，从8年之前他开始征战综合格斗的赛场，职业战绩是10战6胜4负，这是一位技术全面的6边形战士，有请破阵者战队的队长张超。
14: 动力大于压力，对，因为我从来就不是那种喜欢压力自己的人，我会把自己的压力转化为动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发挥得更好。我讲实的话，我没有想过自己会输，但是如果什么事情都是有万一的嘛，万一输了，哇，这就难保了呀。对，所以话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会拿出自己100%的实力今天。
15: 破

0: 他的对手与张超一样，同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他在2015年，11年前便斩获了当时云南省首届综合格斗锦标赛70公斤级的省运会的冠军。同年转战综合格斗领域，这位选手不仅有着扎实的拳击功底，而且擅长抱摔。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我们 YFU 的赛场。有请巅峰斗士的李冠。
1: 大家好，我叫李冠，我是一个老队员啊，因为之前也是打过好多的小比赛啊，然后希望我们这个队员呢能够争取一个下一场的一个积极胜。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代表巅峰斗士战队出战的李冠，今年30岁，身高170公分，臂展171公分。这场比赛是他在 YFU 终极格斗赛的首秀，这是一场男子羽量级的对抗，他遇上了破阵者战队的队长张超。

0: 两位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老江湖的碰面务虚多言，干就完了。这是两支战队的第三场最后一场较量，男子羽量级的比赛。场上裁判员张鑫 YFU 隆中开战。
1: 三等分

0: 们，巅峰斗士和破阵者两支战队的第三场比赛啊。
1: 现在两支战队是各拿到了一分啊。
0: 是的。
1: 今天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巅峰斗士的三位啊，除了队长之外，剩余这两位都超中了。
0: 嗯。
1: 所以接下来这仅仅是我们这个三 v 三的第一轮的比赛哈。
0: 是。
1: 接下来队长要严加管束一下。这个先被扣掉一分，
0: 嗯、
1: 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对自己来讲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0: 对，是的。李冠呢，确实一位老将了、啊，在2017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综合格斗锦标赛和亚锦赛国家队选拔赛的季军的啊。但是他当时是，打的65啊，所以这个超重。确实这分有点亏啊，
1: 是
0: 张朝我们大家都会更熟悉一点了，对吧？之前我们 YFU 的比赛当中见到过他很多次了，包括我们的生而为营中国战队选拔赛，包括我们当时和各个项联办的比赛当中都见到过他的表现。

0: 能力和实力都在啊。
1: 对，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作为队长，一上来这一回合打到现在，他打的是比较稳的。
0: 是的。就之前看张豪的比赛，就是打的有点，就我跟之前学文还聊过啊，就是张豪的比赛总是打的有点过于执拗，就缺乏一点灵动感啊。
1: 他的教练是那个彭学文。
0: 漂亮，一比二的后直，出拳线路不错，就是他打的。张朝之前的比赛就是有点太稳了，就稳的有点过了，就你会感觉
1: 今天也很稳啊。
0: 对，就是比赛缺乏激情，但是我觉得激情可能是另外一方面啊。但是，有的时候他的进攻端打的会非常的执拗，让彭学文也很头疼啊，就是在底下怎么喊都不听。
1: 不着急。你看这个稳下来是不是能够看得更清，但两个人到现在其实这个进攻端都做得不多哎。
0: 但是单击的质量张朝是最不让人担心的，质量感就是拳的力量感，包括单击的质量，包括你看他今天打到对手这两三个重击出拳的线路都不错啊。而且李观目前的这种进攻节奏啊，还是让张朝很适应的。
1: 是他进攻也进攻端给的也不多，
0: 对，
1: 节奏也不快。
0: 张朝就是一见那种进攻很密集而且移动特别多或者摇闪特别好的你就懵了，
1: 因为他比较稳嘛。
0: 对，
1: 他不是那种打节奏的，
0: 他容易被别人给带节奏而不是他去带节奏，这个是他之前比赛当中进攻上表现出来的，你也不能说它是短板啊，但是总是容易被别人带走。所以看看今天上来对手跟他以稳打稳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张朝来说更友好一些。
1: 长才有点忍不了了，
0: 对，
1: 等的有点多了，
0: 对，
1: 两人都不太敢出。
0: 是，这新哥一向都是以执裁非常严谨著称的。上下的假动
1: 作，就看谁先发起进攻。
0: 没错，
1: 现在没办法，因为张朝本不想他主动发起进攻。
0: 但是目前我们来看这场羽量级的比赛，就是他张朝的力量感要比对手更好一些，所以李观现在也不是太敢打自己的主动进攻啊。李观之前的比赛我也看过啊，他其实身上还是有那种大开大合的劲儿，但是他今天打的也是在收着打。
1: 他也比较谨慎，
0: 对，
1: 对张朝也是有了解的。
0: 漂亮。对，所以我觉得李观不能再收着打了，操纵这一分也已经被扣掉了。这第一回合
1: 被动的选择抱住对手，
0: 是
1: 边顶
0: 抢双腋下，对，内外各抄一个抢腋，
1: 对，推开张超还是想在战术端发挥一下，
0: 是腿换拳，这李观还是要去顶一顶张朝的这种单击啊，就是自己的反击要能够跟得上，要不然就是迎击要能够跟得上，就不能让张朝
1: 两个人以为这个比赛到时间了。
0: 好的，
1: 好稳的第一个
0: 回合比赛结束，
1: 好稳好稳。但张朝如果先发起进攻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好，双方第二回合开启。李观还是要再去抢一抢这个节奏啊。
1: 是的。
0: 因为局间的时候我们也说，因为超重的这个事儿，这一分已经扣掉了，你自己再不主动的去打，就越往后这个劣势越明显。对，而且张朝以我们大家对他的了解，就是他的体能从来不用太过于担心啊，更重要的是他的进攻逻辑，你还是要

0: 哎，主动去打一打进攻，打破张朝的这种石佛式的打法，要打乱他的节奏，
1: 晃了一下。
0: 嗯。
2: 不高嗓，让西奥斯里打自己的，很好。
3: 后腿啊，机会就起高嗓啊，跟他两个人绑架。
2: 拿好了，右手上当点。
3: 那我就起啊。
0: 继续去找位置，反而是张朝一带二先发起了进攻。
2: 快一点啊，攻击过来就迎上去，还是你快跑，一动就迎上去，
3: 还有3分50秒，
0: 再找前手，两个人在碰前手，碰的有点多了。
1: 对，还是等得多，
0: 对，
1: 谁都不敢，
0: 嗯，
1: 就是贸然的先出。
0: 对，你关的中扫可以再去做一做。两人现在是对一个正架一个反架，如果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对起一起腿，然后
1: 哎呀，正反架就是一起腿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刚好赢上了。
1: 是，这是我们3v3那个积分猎杀赛哈，两支战队分别是巅峰斗士和破阵斗王，现在两个战队是各拿下一分。
0: 嗯。
1: 这是战队的第三场比赛了，
0: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3v3的积分猎杀赛，为什么前头要加上积分两个字？就是其实每一场比赛对于战队来讲都很重要，因为每一分都算数啊。
1: 嗯。
0: 嗯，继续碰前手。
1: 哎。直接结束掉比赛，用这一个前手
0: 刚好吃上了。
1: 对。
0: 看一下，
1: 对，打掉前手，
0: 对，
1: 打掉对方的前手，一个后手接过去，
0: 对，我们应该还能再看到一遍。你看，因为你跟对手碰前手的更大的目的是你把对手的前手给打掉，你现在被对手打掉前手之后，后手又来不及回，
1: 对
0: 手后手一旦迎上来，而且张朝的力量感确实在那儿放着，这得亏我们场台张鑫老师上去的这下快啊，不然张朝再补两拳，那这个下砸拳的力量也确实够受的。
4: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二局1分45秒时，蓝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5: ，winner，
4: 破阵者2-1击败巅峰斗士，祝贺张朝。有请德寿公司副总经理王向东、怀创公司副总经理王晓两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献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正。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犯规了，不是故意的，没事的。那过去还在那里慢吞吞的，都碰拳开始了，自己还没发现，一点反应都没有。
6: 大爷啊！
7: 在打比赛就是这样，就出其不意的，我大家也说不准哈。一开始是我想把刘挺了哈，对，最后时刻再削他一把，对啊，是这样的啊。最后一拳确实有点让我懵了，
5: 打得太沉稳了、啊。最后一场，我们的想法是因为关哥打的比赛比我们多，想他再稳一点，每回合到最后第二回合最后两三分钟我们开始摔，可能是因为他踢了对方一脚裆，然后他有点感觉。不好意思啊，不是故意的，上去是碰完拳他没进状态，嘣，对手拳就进来了，很冷，那一下确实他大意了，进状态也慢，我们确实他大意了。
7: 对方的队长一开始也不是那么多，因为我也是有点了解他嘛，也看过他的一些比赛，虽然这次没有给对手给团队带来一些帮助，希望呢下次再争取。

0: 独立一把再批回来吧。
1: 我们是来自云南黑熊战队的三位队员，比赛刚刚结束，然后我们一胜两负，非常可惜啊。然后高伟是第一回合三分多钟终结对手，降服龙角，然后马俊第二回合败下阵来，非常可惜。看得出来也是拼尽全力了，对方也是战力选手，我们秉承还是想去摔他，但是马俊打得有点上头了，是吧？一直跟对方换拳站立，打得满身伤，但是没有退。他的性格也是这样，很刚硬，就是不服输，就是要顶着干，没有遗憾，大家都拼尽全力了，我们下一次再打回来。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口号一起来一遍，云南力量锐不可挡。来，同学，下一次我们一定打回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作为一个使命吧，然后的话我必须得拿下这场比赛，所以第一局发挥的还是比较局促的，然后还一不小心给对手来拿了一个后手，正好打在我的眼球上，对我还比较有影响，但是就是我也没办法，就是只能硬得上，然后的话就相当于一直左眼刚开始第一局是用不上的，后面慢慢第二回合缓过来才好一点，然后第二回合的话慢慢的调整心态，我说哎不要再想前面的，不要想整场比赛的输赢，先把我自己这一场比赛打好，然后慢慢调整过来，第二局开始就慢慢找到状态了，然后的话哎刚好看到一个机会，一个后手勾拳就结束战斗了，对，2-1算是险胜，对，然后的话能拿下的话大家都尽大家最大的努力了，对吧？不管是输也赢，好赢也好，大家都尽自己的努力了，没有谁说啊放弃了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然后的话都打得非常好，打出了咱们这个破阵者的气势和精神，对吧？尤其是像夏浩他那场比赛很焦灼，我听了，我没看，但是我听到了，我在后场的时候我听到，他第二回合差点就被人带走了，哎，他顶住压力了，第三回合反而翻盘把别人 KO 了 ，TKO 了，对吧？很棒。其实在我听到第一场输的时候，我一直心里在后台祈祷，我夏浩给我个机会，只要你拿下来，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后面就看我的，交给我了。果然夏浩没有让我失望，把机会留住了机会，我非常没有看错这个兄弟，真的。
1: 不管是团队还是个人，只要是上了这个擂台，都尽量会发出最自己的全部实力拿下这场比赛。虽然说第二回合因为第一回合打得有点太放松了，第二回合就是被他压在地上，最后压在地上一直在压，我听到下面喊了还有30秒，虽然说我一定要有动作，一定要撑下这30秒，等我第三回合我也不打放松了，我就跟他拼拳硬拼拿下这场胜利。
0: 我觉得话可能还是他的可能心理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个人，他代表的是一个集体和一个团队，他的话他的责任和那个心理的压力会比肯定比平时自己打自己的比赛要更加的重一点，对不对？所以我认为的，我个人认为的话他应该还是没有发挥好自己的实力，
2: 下次我会打出来让你们一定遗憾了，我输掉比赛你拿到金牌，
0: 别说我的兄弟，我们两个相信你，后面会变得越来越强。今天的三场比赛打下来啊，有输啊，也有赢，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拿下了比赛，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的话，后面的话我们会继续去提升个人的能力，做一些专门的针对性的备赛。然后的话，最后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夺取这个战队的第一，以这个为目标进行去严格和强化自己的训练。我们破阵者的口号是什么？
3: 以我父王，破阵之王。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文。最近啊，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人到中年，平常工作忙，熬夜多，总感觉浑身乏力，没有精神。而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呢，家中的长辈年纪也是越来越大。哎，有朋友会说啊，说刘文，你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怎么现在看起来还有一点少年感呢？哎，除了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科学的运动、良好的心态之外，你懂的啊，我呢平常会买一些人参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买人参啊，最怕的是选到那些不正宗不放心

0: 的人参滋补品，我选的是长白山品牌全须生晒参。长白山品牌，吉林省参业协会举全省之力打造的民族品牌，2018年亚洲国际农业博览会荣获知名特产独尊的称号，现在已经入驻110家精品商超和多家的线下专柜。这款生晒参啊，来自人参之乡长白山，这里北纬41度的黄金纬度，昼夜温差大，黑土地富含腐殖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能够养出这么好的人参。而且啊，我们这个盒子的身上具有 GI 的地理认证，拒绝产地造假。这整根全须的生晒参保留了主根、侧根、须根以及炉头的完整形态，没有任何的剪须，没有拼接，采用传统的生晒工艺，不熏流、不染色，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人参的天然成分和滋补价值。每一盒呢是20克。分量刚刚好，不管您是切片泡水、煲汤、泡酒，还是研磨成粉服用，日常滋补呢非常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专属的赠品，加倍的滋补，2罐人参蜜片，没有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兜里揣上这么2小片，随时随地拿出来吃上2片，特别方便。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呢？官方价平常单买一盒就要129，旗舰店我们再来看一下，299元只能买到4盒，平均一盒算下来呢要75块啊。但是今天5盒长白山的整根的全须生晒参，每盒20克，整整100克，多少钱？仅需199元，平均一盒才39.8元，不到官方价格的1/3。而且呢，各位只要今天下单199元5盒的生晒参，我们再免费送各位2罐人参蜜片。家人们，199元能吃上好几个月的滋补，保质期2年的时间。而且我们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全部是近期的生产，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的长辈囤货，都特别适合。所以错过今天这个价格，这个赠品就再也没有了。
1: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10年一线的坚守到突具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柳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10年。
2: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1: 2006年，牛柳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 ，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3: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4: 国家队，一个一个一个。
2: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业，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1: 10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0: 优的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1: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业、得饶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2: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3: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4: 实现报国，格斗相见，
5: 再起争头，并肩出征，
6: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2: 中国力量
5: 永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三夏麦收进入冲刺阶段，河南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实现颗粒归仓与绿色利用的双赢。
1: 作为黄淮海重要良种繁育基地，新乡市新乡县密切关注气象信息，抢抓窗口期，全力收好良种，保住种源。不同于普通小麦，种子田收获执行严苛标准，积聚换地块必须清仓除尘，不同品种分区收割，专车运输，单独入仓。
2: 我今年装了4800多亩土地，装的全部都是小麦种子，先扎先行一个转机，统一收割，24小时的转压，人停车不停，争取在下雨前把我的小麦颗粒归仓。
1: 新乡市新乡县种植小麦30.6万亩，其中种子田22万亩，预计收获1.2亿公斤小麦种子，能满足中部六省860万亩农田播种需求。当地农机部门调配近600台收割机，最大限度压缩收获工期。气象部门加密监测，滚动发布精细化下收专项预报。
3: 我们现在利用最新的这种卫星呀、遥感，还有我们地面的这种多要素气象站的组网观测数据，对小麦的这个麦收窗口期的预报可以精确到小时级，及时把这个最新的预报信息传播到农户手里。
1: 濮阳范县46.65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新庄镇冯堤口村，种植户冯其宽一早就守在田间，看着联合收割机作业。
4: 前这几天天气好，我们抢收收到家，心里才踏实。
1: 收割完成后，秸秆打捆机紧跟作业，将散落秸秆收拢压实成型，再由转运机械集中清运，形成收割打捆清运一体化流水作业，实现田净地清，不留残秸。
5: 秸秆犁田可减少田间病虫害的滋生，避免秸秆残留影响耕地的伤情与播种质量。集中回收的秸秆用于饲料加工、燃料颗粒、有机肥生产等变废为宝，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1: 三夏期间，粮食收购点也是一派繁忙景象。在周口太康县王集乡，售粮车辆有序排队，粮食抽检过磅称重后现场结算。
6: 走过来吧，我都拿到个收粮点来了，都给你现金结了。
7: 我今年包了200多亩地，收粮点给俺开绿桶，随叫随到，而且还去地头给俺收卖粮，非常方便。
1: 粮食收购企业提前准备，筹措收购资金，腾仓扩容，确保下粮收购顺利完成，同时强化服务意识，严格执行国家质量标准，按照国家政策性收购价格，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2: 不压机不压件不打白条，只要粮食质量合格，来多少收多少，现金结算或者手机转账，立马都把钱给农户了。
0: 三夏时节，麦田防火不容忽视，下面这份麦田防火知识请您收下。
8: 严禁焚烧秸秆和麦茬，焚烧极易失控，不仅污染空气，还可能迅速蔓延至整片麦田甚至村庄，属于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杜绝田间吸烟行为，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丢弃在干燥麦田中极易引燃，务必彻底熄灭并带离田区。农机作业前需检查防火装置，收割机、拖拉机等机械应配备防火罩、灭火器，定期清理发动机、排气管及旋转部件上堆积的杂草碎屑，避免因摩擦过热或电路短路引发自燃。禁止使用裸露电线和挂钩线，电动机械接线要规范固定，防止临时线路管路产生电火花。打麦场设置需科学合理，远离电线电缆，不与其他场地连片设置，保持足够防火间距，做到随收随打，粮随运走，接随处理，避免麦草混堆，晾晒粮食占用通道，一旦起火及时应对，立即拨打119报警，同时组织扑救。使用车载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喷射，开辟隔离带，并对周边可燃物喷水，防止飞火扩散。扑救时应站在上风方向，确保人身安全。
0: 截至6月6号的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7908.8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3%。全省下播面积6053万亩，占到了预计面积的66.5%。目前正是秋作物播种的关键期，为了确保不误农时，全省各级水利部门提前谋划、精准施策，统筹蓄水供水，科学调度各类水源，全力保障下种灌溉用水需求。 六月五号，在许昌禹州市的白沙水库输水洞闸口，清澈的水源正顺着干支渠流进灌区渠系，为即将播种的秋作物送去及时水。
2: 水库泄水量从六月四日八时开始由五立方米每秒增加到二十立方米每秒。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灌区的用水计划进一步进行实时调整。
0: 作为引河上游的大型水库，白沙水库总库容2.84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覆盖周边30万亩农田。为做好今年夏种供水保障，白沙水库运行中心早在麦收前就制定出专项供水保障方案，
9: 统筹蓄水与渠系调度，同时为了保障灌溉工作的顺利开展，设立当院先锋岗责任区，细化轮灌，错峰配水，切实保障羌种育苗灌溉需求。
0: 目前白沙水库灌区三条干渠全部开闸引水，干支渠全线畅通，提前把水送到田间地头，也让正在抢收抢种的农户吃了定心丸。
10: 水库放下来这个地表水呢，直接这个可以流到地里，降低了成本。我们麦收割了以后，及时进行播种玉米，玉米种上来以后，及时能灌溉上这个水，这样苗出好，为这个秋粮丰收能打下很好的基础。
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提前统筹防汛与抗旱工作，在夏种开始前就已经完成了全省所有灌区的渠道清淤疏浚和灌溉设施检修维护，大中型水库提前储备灌溉用水超过51亿立方米。
11: 按照省水利厅小流量强引水往远送要求，我们将实施了动测监测供水需求，加强渠道巡查，确保渠道输水畅通，为粮食稳产高产提供实践支撑。
0: 高考临近，郑州市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及周边设考场所，开展考前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线。
12: 虽然考场不在学校面前了，除了这个礼堂里正道这种平梯修饰的，我们也判定违法合格。
0: 消防监督检查人员深入考点教学楼、教室、餐厅以及考点周边的商铺和酒店等关键区域，重点对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电器线路铺设是否符合规范等情况进行逐一核查。
13: 一方面，我们组织消防救援力量对周边的水源、道路、建筑结构进行了全面摸底；另一方面，在高考期间，我们将启动护航模式，在各大考点周边前置备勤防灭火力量和志愿服务小组，确保一旦发现火情或其他险情，能够立即响应，科学处置。
0: 六月五号，郑州航空港区北港产业服务中心举行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大型消防演练活动，模拟公寓突发火情，多组应急力量同步响应，全流程检验协同。

0: 处置能力。活动还进行了消防器材实操、急救教学及安全知识竞答，
1: 深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隐患排查整治、消防应急演练等主题活动，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筑牢辖区安全防线。
0: 6月6号，2026河南省公益体彩快乐操场项目在郑州启动。今年河南省体彩中心将继续联合河南省老区促进会，面向省内30所乡村学校开展公益捐助。即日起，有需要的乡村中小学可以通过河南体彩的官网进行报名申请。公益体彩快乐操场项目自2013年在我省落地以来，河南体彩已累计为省内381所乡村学校送去总价值超过600万元的体育器材和运动设施。
2: 在这14年里边呢，我们不断地进行完善，增加了这个体育助教环节，还有这个运动会环节。我们希望以捐助教，以教这个助体，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孩子们更好地享受到体育给他们成长中带来的这个快乐。
0: 6月6号，2026年第12届河南省公仆杯乒乓球省直赛区赛事在郑州揭幕。本次比赛采用团体赛赛制，比赛分为小组循环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共吸引了30多支省直机关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参加。选手们在2天的比赛中为晋级总决赛的资格展开角逐。据了解，下一场公仆杯省辖市赛区比赛将在6月13号在濮阳举行，总决赛预计在10月份进行。
3: 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6: 包括南清宫的八路仙王
7: 开战，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もうすぐ平和大会が始まる。この時点で疑ってる人は悩んでる。高木はまだ何か言ったのか。
1: 高木さんが機関長から何かのご協力を得られると期待しています。紀子さんの素早い骨葬が自ら接触だと。
0: だから外の力を認めるな。自分で解決しろ。
1: 機関長、返事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しょう。
0: 返事しなくていいよ。高木に伝えろ。私の案外には本部の全員に受けることになる。彼が撃たれる人は重点に手配しろ。
1: はい。時間と場所は。
2: 先生请用茶。
3: 好，谢谢。江小姐知道我的身份。
2: 先生是谷先生的老师，从重庆来。
3: 除了我们自己的情报网，可以说江小姐是我们最稳定的一条情报支线了。合作了这么久，请允许我当面向江小姐表达感激之情。
2: 先生言重了，在菲曼看来，先生来此应该也不仅仅是想表达感谢之情。
3: 我的确有事想向您请教。
2: 请讲。
3: 不知江小姐近期可否有东岸贸易公司的情报？
2: 东岸贸易公司？
3: 对，价钱不是问题。东岸贸易公司的活跃期应该是在13年前。以江小姐的年纪，或许不知道这是一所什么样的机构，但我希望，如果近期有任何关于东岸贸易公司的情报，务必通知我。
0: 私の記憶によると、浅井先生は本部長の近くには公安が持っていて、夜はすごく綺麗で、まあすごく配置すればいいだろう。浅井先生にとっては思い出の場所だ。明日夜7時、人を手配しろ。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谢先生、那我就直言了。要想获得最有用的消息，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您所说的东岸贸易公司究竟是何情况？在这个时间点，是否与大会有关？
3: 江小姐如何判定啊？
2: 眼下除了和平大会，日汪方面还有更大的动作吗？
3: 江小姐，无需多虑，我只对东岸贸易公司感兴趣，你只需要继续帮助我查探这方面的情报即可。
2: 好，谢先生放心，如有相关信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3: 好。
4: 老师，上海站刚才派人传来讯息，王站长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是关于配合行动的。
5: 老师，要不要我去一趟？
3: 我们的部署明晚即将开始，这件事儿比较紧急，你先把这件事做好吧。
5: 是。
3: 查一下江慧曼这几天接触了哪些人，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

0: 谢小姐，是嫂子呀。妹妹，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呀？带了板栗粥，还有猪肚炖的山药汁汤，鲜的嘞。还有两个素炒，哎，想着来看看谢小姐，又怕你没有时间招待我，我让李妈做好了赶着送过来的。
1: 谢谢嫂子，
0: 还是热闹呢。哎呀，我会不会有点唐突呀？
2: 嫂子，你说的哪里话呀？你来看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要不然我一个人住在这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哎呀，我要是不来看看你啊，我都不晓得过的是什么日子哎。这梁硕也真是的哦，男人都这么粗枝大叶的，自己的未婚妻过得这么的节俭，他也是看得下去的哦。你放心，回头我说说他，好让他接你过去住。
1: 哎，不用。
0: 他太忙了，忙得我连人影都见不到。再说了，我们俩这不是还没结婚呢？哎呀，我俩还没结婚呢吗？好嘞，你们出去吧，阿拉女干，我那听得嘎起劲嘛。
3: 是。
0: 嫂子，我帮你倒，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的。我呀，也不知道你过的是这样的情况哎。
2: 哎，我们在贝登路还有一处房产的，虽然小了点嘞，但是收拾一下，怎么也比这里舒服的。
1: 那怎么好意思呀？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
1: 嫂子，现在外面时局越来越紧张了，你平时带两个人确实会安全一些哈。
2: 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多不方便了。
1: 不过哎，我听说前两天这个附近跑了一个反日分子，
0: 还是个女的。啊，
1: 是吗？ 那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2: 哪那么事情？我听老崔说死了两个兄弟还没抓到人，为了这个事儿，他也是气得不得了。现在世道是真乱。嗯，就是说呀，我说我要来看看你的，他就一定要安排两个大男人陪着我。我总是跟你大哥说啊，不要把工作上的那一套弄到家里来，他就是不听的。
4: 嫂子，你嘴上说不高兴，心里乐开花了吧？崔大哥真心疼你，我真羡慕你们呀，感情真好。哎呀，不过嘛，还可以的。你嫂子已经去看过谢小姐了，没什么问题。
5: 这两个兄弟私下看过了，确实没什么异样。处长。 这之前确实是错怪谢小姐了，你看她年纪轻轻的啊，这怎么看也不像是。反
4: 日分子不会把这四个字刻在自己的头上。你忘了，咱们在老虎桥处决的那个共产党，只有16岁。啊，是。
5: 德伦，哎，
4: 你觉得梁处长？ 有什么问题？这我哪敢说呀？没关系，你说说看。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啊。这最近这些事儿吧，确实多多少少跟梁处长都有一些关联，但是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毕竟像梁处长这样的人，风风火火、棱角分明的性格，自然得罪不少人。
6: 但是我就是奇怪，这梁处跟您的关系，
4: 跟我的关系啊，这自从梁处回到上海之后，跟您疏远了不少。这在兄弟们看来，那以前的梁处可是有什么事儿都往您这边跑的。
6: 原来你们都这么想啊？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5: 以您跟梁处的关系。
4: 这小子们哪敢说三道四啊！主任说了，让咱们通过凶器来调查线索。修前有消息了吗？这
6: 验证结论已经出来了，伤口过于狭小，应该是钉子一类的。但是吧，这伤口创口扁平，跟钉子又有些出入。
4: 嗯。梅花堂来通知了，今晚在前景公馆宴会会加派一层安全检查。这次。 是通过日本的手来搜查，跟兄弟们说，给我盯紧了，我要看看。

0: 谁会携带这样的锐器？
1: 是。
2: 金。
3: 老大，陆处长来了，说有事汇报。
2: 汇报？陆处长可真会开玩笑，赶紧请他进来。
3: 哎，陆处长，请。

0: 是不是我们的方向搞错了？古区或许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你，但他要离开特工总部，总会留下些许痕迹。
1: 哎，老胡，换班了。
2: 对啊，这刚下夜班，饭还没吃呢。你们吃过了吗？
1: 吃过了，吃过了。
2: 好，慢走啊。
1: 梁思。
3: 梁思。

0: 哪儿想的？梁司长，您找我有事儿？没别的事儿，就是想找你调查一下情况。啊，那是什么情况？
1: 最近发生的事情，你也清楚。平田长官被杀，小东门围剿反日分子势力，受到呢是由我暗中调查一下这些事情。这不就是您老一个电话的事儿吗？你还亲自跑来这。
0: 让小的有点受宠若惊啊！你懂什么？我要是坐在办公室里边挨个审，那还叫暗中调查吗？
1: 是是是，原来如此。
0: 我问你啊，最近这段时间，咱这大门口有没有出现什么可疑的人？
1: 可疑的人？

0: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发现？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人有没有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其他的人啊，就是那个总务处的周副处长，最近呢出入的有些频繁，但呢也都是在正常的工作当中。哎，您知道他家跟日本人有些关系，所以没有人去管他。
1: 总务处的周安道，对对对，就是他。哦，还有其他的吗？接着说。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了。啊，明白。最近事故频发，有些话不能多说，只能点到为止。在调查有结果之前，嘴巴给我闭紧一点。既然我能来找你。
0: 你就明白，我现在人是谁了。明白，明白。以后有什么事儿，帮我多留意着点。这使不得呀，这。别废话啊，忙着。别给自己老婆孩子买点东西。
2: 哎，您放心，我这张嘴呀，就是铁门槛，保准呐，一个字儿也逃不出去。万一有什么发现，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去吧。
2: 哎。
3: 杨司长好。这个周恩道，我们之前倒没怎么注意过，得想办法查一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
1: 出名单上撕下来的。事发当天，咱们回来前后时间点回到总部的都有嫌疑，算上这周安道，不下五人，
4: 还有什么排除法吗？这就是排除的最后结果。除此之外，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接着，真正的特工面对敌人是会直接反击的，我们必须要排查清楚。
5: 司长。
4: 司长，我在这呢。司长，梅花堂紧急通告：水野长官今晚在湖畔的一个公馆设下晚宴。
6: 是，
4: 他不是出差了吗？
6: 听说提前回来了，说是来安排什么和平大会的部署工作。这种级别的晚宴。 不是应该由执行委员会下达给特工总部的，怎么会由梅花堂直接传达？
4: 那我也不清楚，而且总部派的很。

0: 我们这边有很多宪兵，大门也被封了，禁止任何人出入。
1: 老大，这日本人什么意思啊？软禁我们？别瞎猜，回去工作了。
0: 是。
1: 水野行玄为了防止消息走漏，做成这样，看来他是有重大部署。针对过去的计划要变了，过去的联系目标是水野行玄，只要水野行玄还在这个公馆，过去就没有办法越过我们这些与会人员，直接跟他联系。
2: 如果变成守株待兔，也许是好事。
1: 你要是这么说，我反倒更加担心了。
0: 为什么？
1: 你想啊，水野在这个时间点设下晚宴，他到底想做什么？今晚是我们除掉过去的最后机会。那就把他找出来。总务处副处长周安道当天是11点10分返回总部的，外出理由是物资调配，可特工总部的物资补给。
3: 一向都是由梅花堂直接调配，这个周安道嫌疑最大，这个人交给我吧。情况越来越复杂了，到处都打听不到消息，难道名单已经落入梅花堂的掌控之中？我们必须马上向上峰汇报。
4: 简编辑，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既然没有消息，就说明强劲兽还没有到上海。
3: 怎么说？这就是让人玩味的地方。这么重要的名单，那是千年兽毕生的心血，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拿出来？
4: 你的意思是，他一定会亲自护送名单？我们还有机会。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场赌博。万一被共产党摸到了线索就糟了。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拿到名单。
3: 上海站的王慕天已经回应了我的要求，从今天起，又往全面接管上海站，所以今天晚上小乔路德教堂的会面，我必须得去。另外，今天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必须统一在那边安排布置。
4: 这样的情形下，我还是有点担心。
3: 担心没有用，得向前看。至少那个王慕天注意开窍了，你天天威胁他。
5: 要在戴局长面前告他的状，看来谢不是完全没用。晚上我陪你去。
6: 不，你另有安排。我怀疑咱们的情报网有些状况，必须马上处理后，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最后给共产党做嫁衣。
7: 我没想到谢君安的戒心居然如此之重，他几乎很快就意识到我是在打探他的消息。
6: 来，喝水。
5: 谢谢。
6: 谢君安极其看重这份情报，那我们的试探就不是没有价值的。我猜测，这份与和平大会相关的资料，很有可能涉及到国民党上层一些政治层面的东西。
5: 有这么严重？
6: 谢君安如此紧张，这很反常，我只能往这方面猜测。
5: 我一直试图将这份情报打探出来，但谢君安的口风很严，我一提大会他就戛然而止了。这不是你的错，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契机，我有一种预感，这份情报的量级是前所未有的。你现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如果确认被他们怀疑，必要的时候放弃据点。
8: ここはほとんど準備は整ったな。よく出来てろ。この実際ご勘で、1001の酸っぱい機関だった。誰にも想像ができない。機関長は古い瓶に新しい酒を入れるご賞味は終わりですか？高木、君を呼んできたのは雑談するためではない。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今夜のことについて、ちょっと悔しく提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9: 国交部門における潜伏記者の捜索につきまして、私はすでに初歩的な判断あります。
8: いや、そんなことではない。君に新しい任務を与える。

0: 系。
1: Kikyo 同志
2: ，Kikyo 秋秀，
3: 这次行动务必注意安全。
4: 是，小师。
5: 小师，根据平川书院附近联络人的汇报说，江飞曼最近出行非常频繁，十分反常。而且就在您走之后，他非常着急地离开了。
6: 注意安全。
5: 但是人跟丢了。
7: 知道了。
8: 老师，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就等上海站的消息了。
7: 很好。
8: 是。为了稳妥起见，是否要联系江飞曼，让他确认一下周围情况？
7: 这件事儿先放一放，
9: 你跟我过来去。
8: 老师，
7: 老师平素里对你们怎么样？
8: 老师一直对我们坦诚相待。
7: 坦诚？现在有人对我并不坦诚。
8: 学生没明白老师的意思。
7: 本来以为只是私下里和共产党有所接触，可现在看来绝非接触这么简单。
8: 老师就算怀疑也应该有所依凭，学生平日一直跟随老师，不曾会……
7: 我说的是江飞曼，他绝对不是一个情报贩子这么简单。
8: 是，我是说，学生平日一直跟随老师，不曾发现他有什么突兀的地方。老师怎么会认为他和共产党有所联系？
7: 你紧张什么？
8: 没有，学生只是好奇。毕竟江飞曼在上海的情报网和共产党有所牵连，是在所难免的。你也知道，这些人无孔不入，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7: 误会？也许是误会，可我始终没办法不对他产生怀疑。作为一名情报贩子，昨天他的表现不同往常。
8: 老师只是因为这个？
7: 只是因为这个？你别忘了，在我们的对手中，除了日本人，只有共产党跟我们进行了漫长的斗争。
10: 可万一弄错了，我们
7: 确实可能错了，但是即使错了，也绝不能放过一个。我一想到我们的信息被泄露出去，我就坐立难安。
8: 不管怎么说，上海地下党也并没有对我们做过什么。学生以为眼下重中之重是针对日本人的和平大会，关于共产党的事，我们可以再从长计议。
7: 你既然能说出这些话来，看来你是忘记了老师平常对你的教导了。
8: 学生不敢。
7: 要不是念你跟随我多年，就你刚才这两句话，我就可以把你送回重庆通讯处再读两年政治。立即抓捕江飞曼。
8: 可我们跟他合作了这么久。
7: 他的工作特殊，再耽搁我们会有更多的情报被泄露出去，名单的情报绝不能让共产党触及到。立即带人去平川书院抓捕江飞曼，若有反抗就地击毙。你跟随我久了，应该知道在哪些方面是我的禁忌。你下不了手，我让别人去。

0: 次。注意いただきます。
1: 这么讲究啊？
2: 不可以吗？
3: 検査をさせろ。
2: 当天是11:10返回总部的，外出理由是物资调配，可特工总部的物资补给一向都是由梅花堂直接调配，这个周安道嫌疑最大。
1: 怎么样，喝一杯？
2: 就我待会儿再喝吧，我去找点水，嗓子都快冒烟了。
1: 哟，陆处长，
2: 我们在特工总部见过。
1: 我认识您，但您不一定认识我。
2: 姓名、部门。
1: 报告陆处长，机要处李大光。
2: 李大光，前几天我陪你们陆处长去大水桥查线索，你为什么没有出现？
1: 那天家里有点事儿。老娘她生病了。
2: 真的？
1: 真的。
2: 你知道对我撒谎的后果？
1: 小的都知。那天去了趟兰香园。陆处长，我发誓这次绝对没有撒谎。
2: 谁能为你证明？
1: 兰香园的老鸨可以为我证明。陆处长不信的话，现在可以派人去查。
2: 你知道我在76号是干什么的？
1: 知道。
2: 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0: 喂，你忙不动？
1: なんだ？
0: 大丈夫だ。
1: はい。
2: 江海姐还没回来，
3: 真要对江小姐动手？
4: 老师的话你不是没听到？
3: 可是
4: 军令如山，只能执行，今天就等着。

0: 你们这是做什么？
1: 江小姐，对不住了，老师怀疑你勾结共党，透露我们的情报，我们奉命带你回去。谢先生怎么不亲自来找我？你跟我们回去，自然便能见到他。你们都让开。
0: 我们合作了那么久，总不能随便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
2: 您在往日的兴奋上，我想我能跟您说清楚。你们都出去。啊，这不合规矩吧？
1: 服从命令，出去。
0: 为什么？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你，再加上特工的直觉。
1: 让他怀疑了，你知道的，他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也不肯放过。江，还是老的辣。那你呢？你也觉得我是？我不知道。随随便便扣一顶帽子就能杀人了？
0: 这个世道怎么了？堂堂的一个中国，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还容不下两种不同的声音，这到底是为什么？当务之急应该是一致对外才是正道。不过我很庆幸，来抓我的人是你。抱歉。
1: 你只是执行命令，又何必替他道歉？你走吧。什么？趁他们都在外面，赶紧离开，不要耽误后悔。
0: 谢君安不会放过你。
1: 你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手段对付你吗？他现在已经不计一切后果了，他害了梁硕，害了陆西谦，害了我那么多兄弟。 现在就连他的亲侄女也不放过。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我还有什么坚持下去的理由？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梁硕，一直都是。我想你也猜到了，他是我们的人。但我放你走不是因为这个。抛开任何感情不谈，我也是一名中国人，不忍心对自己的同胞下手。

0: 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身边，成为跟你并肩作战的战友。可是现在没有机会了。
1: 什么意思？
0: 朝我开一枪，这样我们俩都能脱得了干系。
1: 谢君安没有那么好骗。
0: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算他再怎么怀疑，也不会怀疑我会背叛他。
1: 是认真的吗？
0: 你不能被谢君安抓住。就当是为了梁硕。
1: 以天蝎的手段，他一定会做好完善的安排。凭我自己，不可能逃出去。
0: 去春华路16号找谢念子，他受76号的监控。你明白我的意思？
1: 利用76号摆脱追捕。
0: 我回去接你们，送你们离开。走。
1: 对不起，程川。
0: 是我自愿的，不关你的事。快走，走。

0: 他打了我，他骗我说收拾好行李就跟我去见老师。这里有个暗门，我出去。这到哪儿了？人呢？去哪儿了？你们分头去找，走。
1: 已经确认了，这案都不是过去，他去梅花大师为了见一个女人。现在所有嫌疑都已经排除了，难道从一开始我们的方向就错了？我们
2: 站在古局的立场上去想想，他想要见水星学院的心，比我们还要迫切，所以他今天一定会到场。陆处长，梁四也在。
1: 你们聊。哎，好。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们，我们想什么他很清楚。传达的线索来得这么容易，很有可能是他故意引我们上当。还能有谁呢？不管他是谁，他一定没有资格出现在这个场合。如果有人不合时宜的出现在这里，那么他的嫌疑一定是最大。
3: 只要我们速度够快，一定来得及。

地方長、透過後部の皆さん、報道者の誠意だ。じゃあ、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

0: 神出鬼没的你，干嘛去了？
1: 去个洗手间要跟你报备。
0: 抓不着你人影啊。

诸位的付出和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再次感谢大家。希望大家今后能团结在新政府周围，为大东亚新秩序添砖加瓦。所幸，这一盛况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因为和平大会的召开，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人人都庇佑着东方的圣光之下。但很可惜的是，再完美的事情都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平大会即将召开之期，重庆分子的暗杀行动却依旧没有停止。我之前一直在忙之于机关内部的琐事，对特工总部有些忽略。 这也间接性造成了平添戏子的悲剧。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天皇陛下的领导下，大日本皇军在战场上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平大会的召开，让大东亚共荣出现了新的局势。就算你们当中还有一些我未能铲除的潜伏者，我知道，你们就在会场中苟延残喘，四处组织我们的共襄盛举。 但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今天晚上，我就会向你们证明我所说的一切。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准时参加晚宴。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薄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薄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2: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1: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1: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1: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0: 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2: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1: 哦。
2: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
1: 嗯、
2: 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肉酱出锅了，
3: 哎，来了！
1: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3: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1: 嗯，这玩意味道太好吃了！你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4: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香味特别浓郁，
2: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5: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2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5: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4: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5: 嗯，
4: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7: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6: 哦，好啊，
7: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8: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3: 来，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2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2: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1: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2罐，免费试吃2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

0: 烹煮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而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5: 拌米饭很开胃。
1: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而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5: 拌米饭很开胃。
1: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看来我蔡仁伟总，你才是真正的骨气，怎么能够生？
1: 彼此彼此，平田长和林子谦还一直惦记着您的小女友呢。不过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真正的内鬼是你，梁硕。

0: 哇，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我76号的，76号，自己人，自己人，76号，
1: 来兄弟，
0: 误会，误会，误会，误会，误会。
2: 解释一下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您救过我的命，请双同志，我是您的战友。站住！别跑！走吧！我宣誓。
0: 我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玉龙山您回来以后，我就察觉您不对劲。若不是此次情况危急，按照您的指示，我是不会来跟您接头的。
2: 我还让你做了什么？
0: 监控没话筒，在总务处的时候，我能够接收到很多和梅花糖的往来公文信件。调您身边以后，其实我一直有的暗示您，可是没有一点回应。
2: 原来是这样，此地不宜久留，你赶紧走，别暴露了自己。
0: 知道了，你也小心。

0: 你杀了顾杰，
1: 侥幸，炸掉就真的会在他手上了。宴会马上开始了，不能再耽搁了。
0: 还是去趟医院吧。
2: 人找到了吗？
1: 还没有，但附近都是我们眼线，想逃走应该不容易。
0: 他往东北方向跑了。
1: 对。
0: 伤势给我。
1: 不行，你视野太多了，这样不能开车。
0: 给我。
1: 回去告诉庭贤，江飞们逃走了，任务已经追到。
0: 你这样撑不了多久。
1: 照我说的做。

0: 人呢？大明，
1: 好像从洞口传出来的，走下去看看。
0: 兄弟们，
1: 走走走。

0: 老师，上海站那边再次来电催促，说集合地会以验货为好。
1: 低调行事即可，干嘛要大张旗鼓的？想引人注目吗？
0: 学生已经询问过，那边的回复说，租界的外国人今晚有活动，教堂附近会非常热闹，所以不算热宴。
1: 已经到时间了。
0: 是的。
1: 既然程中赶不回来，就不等了。
0: 是。

0: 曼姐，你怎么来了？念慈，跟我走。
1: 怎么了？外面那些枪声是冲你来的？
0: 没事，姐，我们边走边说。快去换衣服。

0: 放聪明点，我感觉今天的气氛不太对，职业来了。费先生，你是把我们都当成囚犯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我请大家来，自然有我的用意。这所公馆不是一般的住宅，早在10年前就是上海最大的情报机构。这所宅子的主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财富，而因为这位前辈，所有的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1: 石野先生，现在人心惶惶，还劳烦您为大家解惑呀。
2: 对呀，
3: 是啊，跟我说一声。
0: 别无他意，听说今天晚上租界有焰火表演，所以就自作主张请大家过来。大家往正西方看一下，那边焰火耀眼的地方就是上海老城。

0: 沈月先前一向谨慎，跟他接触过程中，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心性十足。他一定在酝酿什么阴谋，我们千万要小心。有一些可疑的地方。
1: 什么？这么重要的宴会，高木雄毅跑去哪儿了？
0: 不对呀，你想想看，宴会在什么位置？
2: 像是小桥路的大方向，也是山海战极客点之一。你想说什么？
0: 哪里很有可能就是个陷阱？前几天，严四还跟我说，最近可能会配合山海战的行动。万一他们要是今天，
2: 有没有办法将讯息传递出去？
0: 公馆已经被封锁了，除非是用电话或者电台，也不行。这个时间，就算是打电话，他们也不会再接了。

这样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用最快的方法联系到我，比如撤退，安全。

0: 我去敬酒，你想办法。好，水野先生，既然是家宴，肯定有美酒，是不是到了水野先生请大家喝一杯的时候了？很好的提议，上酒水。
1: 他们为了作恶的脚步奔跑不止，叽里呱啦的，这说的什么鸟？蛮贪恋财力者，
2: 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1: 站长，弟兄们已经集合完毕，正在来的路上。
2: 过来，把这些外国和尚都给我清走，神父留下，明白？
1: 是，我也去。
3: 都站起来！
4: 叫你们站起来，没听见吗？全站起来！快点！
5: 快点！

0: 提议，今晚借着水野长官的美酒佳肴，我们一起来敬水野长官一杯，怎么样？
1: 不错，梁兄说得好。既然是宴会，要有宴会的气氛，让我们一起敬水野机关长。
2: 好，那我就配合一杯。
3: 水野机关长。

撤退。危险。

0: 小姐，那是什么地方？那是江边灯塔，有什么异常吗？是螺丝密电码，是我跟梁硕约定的密码。
1: 发了什么内容？
0: 危险！撤退！
1: 撤退！老师有危险。 你们下车，我去小桥路的教堂找他。
0: 好，注意安全。

停！刚才还挺热闹的，怎么突然没动静了？你俩过去查探一下。

0: 先生，前面路口直行就是小桥路的教堂。
1: 不要直行，先绕一圈。
0: 是。
1: 没有野武器，不是什么好兆头。
2: 大家不要惊慌，回到座位上。
3: 啊，徐先生，早く正面に行かせ。その場を全部調べろ。大家不要慌张，只是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看来我们身边的潜伏者忍不住要出手了。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们的真面目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您过来是不记得了。您救过我的命，庆霜同志不是您的战友。自从云龙山您回来以后，我就察觉您不对劲。若不是此次情况危急，按照您的指示，我是不会来跟您接头的。
1: 我还让你做了什么？
0: 监控梅花堂，在总部处的时候，我能够接触到很多和梅花堂的往来公文信件。 到您身边以后，其实我一直有在暗示您，可是没有一点回应。
1: 原来是这样。

0: 是，已经到了约定时间，我们这么说。
1: 开过去。
0: 是。

修养苦恼够了就打。

0: 他们割开的伤口血如隽永，就像落网已经铺开，肥尿的挣扎只是徒劳，他们机关算尽只是徒劳，肥尿的挣扎飞不出这牢笼。
1: 站长，
2: 别再叫我站长了，

0: 我告诉过你们，今天的晚宴是一场盛会。果然是高不兴。康茂兄也是敬爱兄长来执行者，谁也怕秦茂秀来，所以才把我们所有人都锁在前景公馆里。
1: 毕竟和平大会即将召开，
2: 上海政治组恐怕凶多吉少。
0: 我会铲除掉潜伏在上海所有的潜伏者，就在刚才混乱之中，我们的潜伏者忍不住动手了。虽然已经被我们击毙，但我相信这个人不是孤单的。 不过没关系，你们的根基已经被我摧毁，我有足够的耐心，这笔账我一定会好好的算。哎，我们所有人到一楼会堂集中，快！
3: OK， 哎，走开 ，Action！
4: 王站长能对袁仙的同僚下如此狠手，看得出来，弃暗投明的决心还是很大的。我希望在今后的合作当中，都能像今天一样愉快。
5: 用高木先生的美言，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快。
6: 長官、敵は現場について。

0: られて、この前に迎えられた。本当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も車が故障して遠くは逃げられない。
1: 虽然一举摧毁了向海寨和天蝎的部下，但最关键的人物还是没能立马了结掉。
2: 你们让天蝎跑了，他会成为我们的大麻烦的。
1: 大麻烦？你觉得他一个人在上海，他掀得起什么风浪？
2: 你不了解他，这个人睚眦必报，他往哪儿跑了，我们必须立刻抓捕他。
1: 已经派人去追了。王站长，不用这么紧张。怎么还有一个漏网的？哎，
3: 太君，太君，我是自己人，太君，是自己人。
4: 光木君，他是我的人。我们既然已经决意为帝国效力，就请不要质疑我们的忠诚。
1: 機関長はこの役ただぞ示しなかったら、この奴を置いてこいもはわかんない。
3: よし。
5: 策反了很多人，要不是十七师师长黄康年的事情暴露出来，我们到现在还蒙在鼓里。我要你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抓住这个黑狐。
6: 你可以打死我，但是你的大哥就回不来了。或许我们可以做一笔交易。

0: 你看到顾城春了吗？他去找你了，他人呢？你说话呀，老谢。魏国军去了。哎，老吴，老吴，外面的人已经解决，前面有一处我们的联络点，大家跟我来。
1: 肖小姐，今天的事情我代表老谢向您道歉。请连武器弹药。
2: 报告长官，我们随身携带狙击步枪一把及所属备枪弹药几乎殆尽。
0: 老谢，统计人数。
3: 报告长官，行动人员仅剩7名。
0: 老五，归还线路。谢晋元，作为你的督察官，我有权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桥路的交通大火是怎么回事？古城春又是怎么死的？我需要理清思路。
4: 老五，我知道小谷的死你很痛心，但这里不是你的专任之地。
0: 小桥路的交通附近道路纵横，进退可居。就算我们的行动计划遭到了泄露，但是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1: 全身而退，死了！他们都死了。你说什么呢？你怎么知道？老五，你给我说清楚！有人泄露了机密，日本人早在教堂附近埋伏好了，他们绝不是临时得到的情报，是早有准备。
0: 上海站那边再次来点催促，说集合地会一样不会好。
1: 干嘛要大张旗鼓的？小野人捉摸吗？是王某天。行动之前，他不停的找人前来催促，而他临时用烟花作为联络信号。那些烟花。 不是给我们看的，是给日本人看的。想知道真相，要听我的。
5: 老师，东南角发现敌情，
0: 等命行动。
1: 以前的烂账一笔勾销。这些人之后，我们两不相欠。

0: 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

0: 玉符啊，本来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1: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2: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4: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5: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5: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7: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1: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3: 我每天都在吃。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5: 山药

0: 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3: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生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

我的麦声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马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两站机票子，一站花票子，到哪来咱也来。
1: 传令下去，三岛园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3: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4: 最后一个转身了，
5: 最后的五米
4: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3: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0: 初冬，高原上气温已接近零度，地白风寒，山脉苍黄，山谷间一派静谧悠然。青稞炒房里却传来歌声阵阵，一派热闹景象。收获的季节刚过，村民还要继续忙碌。阿旺和妻子今天要把刚收割的500斤青稞炒熟。经验丰富的村民会按比例加入石子，翻炒出香气更加浓郁的青稞。虽然有自动翻炒的滚炉，但夫妻俩依然人手不够，请来了邻里帮忙。
1: 我们村里面有十多号，大家互相帮忙。分工的话，干太快了，一两个干的话不行。
0: 伴着欢快的歌声，大家你一铲我一筛，炒房里便堆出了来年生火的丰饶。在海拔3900米的青稞田里，一代代凑麦村人就这样团结协作，耕种着幸福的生活。凑麦村地处西藏高原腹地，在拉萨市以西45公里处，村庄东临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三面是延绵起伏的山脉。相传山脉之巅有一捧湖水，色如碧玉，于是依山而落的村庄便得名错麦，意为碧湖之下。村口的堆龙去水一路向南，流经了千年的时光。村庄沿山谷而筑，白墙红顶的藏式民居错落其间。傍晚时分，村民赶着牛群归家。山容水纳之间，村民们过着现代的生活，也保留着古老的风俗。

0: 村庄的由来与一座古寺息息相关。错麦寺始建于公元七世纪，每天清晨，古寺的钟声悠扬山间，在村中回荡了1300多年。
1: 以前的这个寺庙的话呢，往往并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中心，嗯，也是一个经济文化甚至娱乐的中心，
2: 所以应该说是先有错麦寺再有错麦村，
1: 是这样的。
0: 错麦村所属的拉萨市是吐蕃时期的都城。唐贞观15年，文成公主和亲来到吐蕃，藏王松赞干布在拉萨和周边兴建了一批寺庙，其中就有错麦寺。散居在山谷中的人们来到寺庙祈福，渐渐地在周围造屋安家，聚居成村。大唐公主入藏成为当时汉藏两族增进交往的重要契机。文成公主所到之处，不仅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先进的技术，更留下了许多惠泽后人的智慧。如今，错麦村里一种古老的劳作方式还依稀留着那时的印记。相传，文成公主看到拉萨周边的村庄以人力推着石磨研磨青稞，费时费力，便找来工匠，利用河流落差修建水磨。看着流水间的磨盘飞速旋转，人力一天才能磨完的青稞，在水磨中只需片刻，令围观的村民直呼神奇。
1: 水推动这个轮轴运转，轮轴呢又推动水磨的这个运转，所以这个各个部分之间彼此团结协作啊，才能更加的有效率。是吧？文成公主呢，通过水磨这么一个例子的话呢，啊，启发老百姓，是吧？彼此之间呢要相互合作。
0: 如今，错麦村里数十处古老的水磨房，便是从那时不断演变改进而来。借助各方力量协同运转的劳作方式，影响着错麦村人上千年。文成公主入藏后的几十年间，吐蕃不断派人前往长安学习诗书礼仪文化，又效仿大唐进行农业、户籍、军事等改革。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吐蕃王朝逐渐步入鼎盛时期。岁月悠悠，青稞制成的食物养育着世世代代的错麦村人。青稞酿成的美酒浸润着人们的心田。然而，当吐蕃王朝的余晖渐渐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却如同一把枷锁，牢牢禁锢着这片雪域高原。今年92岁的仁孜奶奶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他居住的2层小楼里，现代家具一应俱全，但老人最珍视的却是柜子里这个有些破旧的军用水壶。
3: 你肯定用不来啥，
4: 你，
3: 金珠妈咪。
0: 仁孜奶奶从小没有父母，打从记事起就给农奴主放牛干农活。那时候睡觉只能跟牲畜挤在一起，一年的辛劳却换不来一顿饱饭。种自己的土地，放自家的牛羊，不再受农奴主压迫，曾是仁孜梦里的事。直到他30岁的一天，一支队伍的到来，让这一切变成了现实。1959年，西藏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开启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篇章。仁孜一生都不会忘记那天，正在地里干农活的他碰到几名解放军战士，对他说了那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话。
3: 就种的可是俺就往哪里，他要不用经过也再空过哪里。

0: 那时候的人资全部家当只有身上满是破洞的衣服。看着人资干裂的嘴唇，一名解放军战士取下身上的水壶送给他。一时间人资愣住了，抱着水壶半晌才明白，从此他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物件了。经历过寒冬的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从那天起，错麦村人开启了崭新的生活。
1: 他是新个住过的新住的阳阳满月牙姑娘，可我是阳月这张月穿在阳月姑娘。
0: 这是错麦村人第一次站在自己的青稞地里，广阔的高原大地成为了一片充满希望的沃土。春种秋收，朝至暮去，错麦村在平稳踏实的岁月中枝繁叶茂。进入冬管期，村民洛桑帮着邻居一家上山梳渠，为来年的春耕做准备。
2: 整个家伙就那狗肉料都是这些你来忙了，卡几月了都是卡几月都是狗肉料了吧？但等着别没事别你忙着，苦苦钱不要的。等着买呢，要不得钱买完呢，还忙着新的，你出个建设大大的个嘛的。对，忙着我来吃小吃，那你吃着都不知道。
0: 这条蜿蜒在山间、被村民视为生命的水渠，就是40多年前洛桑参与开凿的。20世纪70-80年代，随着错麦村人口不断增加，原有的青稞地已经不够种了，村民们又在山下开垦出了40亩地。新开垦的田地位置偏远，要解决灌溉问题，就必须从山腰凿出水渠来。然而山石坚硬，仅凭人力凿渠实在太难了，即便在今天稍作疏通也并不容易。
3: 这里面全是石头，这一敲下去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啊！你们那个时候怎么挖呢？
2: 用挖的，脚上面挖的，脚去按着来，咱们也有鬼。
3: 看着只是浅浅的水渠，但经过这么陡峭的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当年新田分给了缺地的人，十几个人每天上山修渠，从清晨到日落，甚至凿不出3米。眼看临近春耕，新田的灌溉还没有着落，村里许多壮小伙放下自家的农活，扛着铁锹上了山。洛桑就是其中一个。
2: 这节奏对，还得干着。哦，天天全部人那两个开的人呢，挺大用的。天天没准呢，两个开的家伙去呢，你双轱辘也不用过嘛的，过带多过嘛的，老力出练多过嘛的吧。这他干个你如家个用过的，得用，说是行个小不哩，干个得如家。我第二天我穿上了，伢三年来你来说说两个钱了，我提起的。
0: 为了借力凿石，提高效率，大家还琢磨出这样一种特殊的凿渠方法。
3: 这个动作是在做什么？为什么开挖的这个锹要用绳子一起拉呢？
2: 你这边送给两个前边呢，两个下行不要的，我脚后要的，对。
0: 靠着大伙儿合力，人们一锹一锹地在山林间凿出了近4公里的水渠。汩汩清泉绕过山腰，奔向田野，滋养着大地。众人凿渠的脚印在险峻的山间连出了一道最美的风景。2019年起，政府组织村民对水渠进行水泥硬化，四川的技术员和施工队来到错麦负责工程建设，村里的年轻人也加入到施工队伍中。汉藏两族的年轻小伙子们如同兄弟一般齐心协力，建起了17公里的水泥渠。如今坚固而宽敞的水泥渠穿梭在2000多亩青稞地中，浇灌着错麦村人的丰年。畅通无阻的不仅是田间的设施，还有外出的路。

0: 家乡门前连通北京和拉萨的高速路上，行旅往来不绝。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通达南北，每一声飞驰而过的汽笛都在示意着措迈村人外出的便利。这两年，一夕卓玛和丈夫用外出工作攒下的钱，在老屋对面盖起了64平米的新房，老屋子便改造成了花房，一家人的日子充满了鸟语花香。
1: 这房间很漂亮，这什么时候新盖的？
2: 年头年休，原家的。
1: 现在整个家也精心打造过了哈。
2: 看过三个年头，南京的给钱三个年头，就干不了。中秋的给交给钱就是七个姐姐。
1: 所以现在这个居住条件要比以前好很多了。
2: 嗯，所以也不去。你昨天才跟杨工说，你这三亚蒙古西家
1: 生活也挺丰富的，现在。
0: 这样的好日子是一夕卓玛以前没想到的。一夕卓玛和丈夫琼次仁有三个孩子，家里的一亩青稞地曾是一家五口唯一的生活来源。一年的收成，除去全家的口粮，只能换回1000来块钱，甚至不够一家人半年的开销。
3: 剩下半年怎么办呢？
2: 都把我压为了所分这些钱呢，他批这些都是肯几套的单间呢，所去都去月子，都是他批这些单间呢，都是，他可是没得找着的钱，里头的钱去我这，但我压为了嘛，就那里还着去我这。
0: 丈夫琼次仁有十几年的木工手艺，只要外出务工就能增加收入，可夫妻俩却始终迈不出这一步。
3: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能出去呢？
2: 事情都是有小马背时的钱，那都是在背时的钱，不得去背身。
0: 世世代代因青稞的滋养而兴盛的措迈村，种地不光是填饱肚子的活计，更是村民守护这片土地的方式。他们容不得一寸土地被荒废。看着村里有富余劳动力的家庭，既能耕好自家的地，又能在城里找一份赚钱的工作，一夕卓玛很羡慕。
2: 我那么做就是把小来主要这个钱，每次第一个啥，连干出去怎么办？现在有没有进度啊？那那都是这，什么就是一个，等你有这些等你有。
0: 当时措迈村有近百户人家和一夕卓玛一样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这一切被老书记旦增看在眼里。那时候旦增和其他村干部每天一起学政策、找文件，想了各种办法，直到2019年2月19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当旦增看到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里提到了代耕代种的方式，顿时有了主意。他立刻组织村集体成立合作社，以每年150元一亩的价格向村民承包土地，统一耕种和管理。
4: 你来定的提前的，去满足我那恰恰那来金砖那个，大概在是呢，眼睛里修理啊，金柱特别是大，那金砖那个拥抱人来嘞，判断员呀去给呢，快你就全部都是。
0: 村里代耕代种的方案一出，上门登记的家庭有50多户，300多亩地。村民有了外出挣钱的奔头，但曾又和大家商量着，留在村里的人也能在村集体工作挣一份工资。如今，村里又陆续办起了牦牛养殖场、残疾人家具厂等一批集体经济。村里村外分工照应之间，村民的日子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两年，一夕卓玛的丈夫琼次仁组建了自己的木工队，每个月都能挣到6-7千元。留在村里的一夕卓玛在幼儿园当厨师，每个月也能挣到3500元。这个曾经靠着东借西凑过日子的家庭，现在一年收入达到了10多万元。措迈村也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个成功实现代耕代种的村庄。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

0: 农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看来，通过代耕代种这种土地集约化生产，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壮大集体经济，更好地治理乡村。
1: 传统的这种分散的小农户的方式呢，它的这种生产效率特别低，所以通过这样一种代耕代种的方式，那么极大的把生产力释放出来，当地农户70%的收入都来自于他这种外出务工的这种收入，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目前很多农村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乡村振兴我们要治理有序有效，只有当村集体有了一定的这个资产，有了一定的收入，它能够更好的去提供乡村的这种公共的服务，它能够增进村民的这种凝聚力，它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乡村的全面的振兴和发展。
0: 如今这个雪域高原上的小村庄处处充满着生机，周末年轻人回到村里修整房屋，打理庭院，邻里好友时常聚在一起，留地里的收成和外出工作的收获。富足的日子就像冬日里盛放的高原花朵，成为错麦村人辛劳一年的美丽馈赠。焕然一新的不仅是村民的生活，还有村庄的模样。
2: 他地方还想提这个，
3: 你们好。你们好，
2: 我听说咱们村是有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垃圾兑换哈，都有什么样的垃圾可以进行兑换？啊，就是生活中常见的这些生活垃圾，能兑换什么？你能带我看看吗？哇，这么多东西呢！洗衣液、纸巾、毛巾、水壶，这东西真多，都是生活中常用的。那具体怎么换呢？
4: 对。
2: 哦，这有个价目表。
4: 哎，对。
0: 外出工作的村民不仅富了口袋，还把更多新事物新想法装进了脑袋。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错麦村人深知纯净的生态环境才是家乡最美丽的风景。2018年，村里的垃圾分类兑换中心开张，大家把环保的生活方式带回了家乡。
2: 现在村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习惯了吗？
4: 哦，对对，有习惯的。但是是拿了人家的钱，吃上是也真都吃了那个的，那猪头也多，啷个谁多都那么家也煮，偏他为那娘，偏么他为那怕垃圾桶那怕路。我们这要都是钱，等着俺这可有的多，怎么用呀他？俺都是。
0: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全村人的努力下，错麦村不仅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无烟酒村庄，还被评为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临近新年，村里人家开始制作起传统年货卡赛。卡赛是当地的一种面食小吃，长面团拧成结，出锅时的酥香筋道是错麦村人从小记忆里年的滋味。美味的卡赛分享给邻里，美好的祝愿也传遍村庄。历史悠长的错麦村从来不缺古老的团聚方式。新年之际，村民们最期待的就是村里的葬戏。错麦村葬戏团已有350多年的历史，团长拉巴次仁正带着大伙儿排练传统葬戏卓娃桑姆。其中演绎丰收的一段牦牛舞是大伙儿的拿手戏。藏戏在民间也称作假面具戏，常见的有蓝白两种面具。错麦村的蓝面具藏戏演绎的都是英勇的人物。数百年来，村民们靠着口传心授，把传统的技艺保留了下来。然而，在村庄并不富裕的时候，藏戏团没什么收入，置办不起精美的服饰，道具修了又补，补了又修，团员们身披破旧的喜衫，唱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学戏虽苦，但团员们为了留住古老的

记忆咬着牙坚持了十几年，终于等来了一次涅槃重生的机会。由于国家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西藏自治区藏戏大赛

0: 西当前的他顶点开车啊，像那种他们超快我那些什么这里开车啊，就那要么就在他的监督的那里啊，就修都不怎么在的那里啊，就这那就这个是不要的啊，都会有的疑难，但是刚刚去修可能什么一个年纪吃这个了，他吃这个就是啥吃这个那里刚刚是
1: 大家都明白，那次比赛是挫卖藏戏重新展露华彩的机会。可当时藏戏团根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戏服和道具，还没出发，大伙儿满腔的希望已经被挫败了几分。就在藏戏团一筹莫展时，村民平措和拉琼带着十几套新衣裳敲开了拉巴四人的门。得知村里的藏戏团要参加重要的比赛，村民们也想尽一份力。那段日子，大家从平时省出的开销中你拼我凑，买来布料，又熬了好几个夜，赶制出新的戏服。
2: 这是藏戏团的事儿，为什么村民们这么在意呢？
3: 当俺们当兵有大个啥的，哪团没这么的气势，哪这么些呢？去团民族社别打了，俺们村民别存钱，当村民忙做当。
4: 嗯。这地种子地那里啊，大那个，卡里卡里村七中卡里那里，俺们忙做的种子的，刚刚还入不入去，俺们也不休息用着。
1: 那天。拉巴次人和团员们换上了崭新的戏服，也披上了全村人赠予的底气。一周之后，全村人在焦急的期盼中等来了挫卖村藏戏团摘得桂冠的消息。因为这个金奖，挫卖藏戏被评为拉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走出村庄，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传承数百年的古老技艺，在一代又一代挫卖村人的团结互助中不断兴盛。抑扬顿挫间，唱的是丰收的喜悦，委婉激昂处跳出了情意悠长。当致富的梦想照进现实，文化呈现前所未有的兴盛，挫卖村人看到了家乡发展新的可能。2021年，村里尝试筹划乡村旅游，村民们把外出工作攒下的积蓄带回家乡，投资建起了九户藏式民宿，吸引着八方游客走进这个充满活力的美丽乡村。碧湖之下，青稞收割的盛况才刚落下帷幕，广阔天地已是挫卖村人洋溢幸福的舞台。挫卖村的未来正在彼此紧握的双手中孕育着新的希望。

0: 全球首发新练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三票子，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咱们来，咱也来。
11: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1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13: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14: 人生一言，坚决方能致远。
13: 热爱运动，拒绝赌博，拒绝兴奋剂。
14: 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15: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1: 无论王，不敢弄冤了，无论猛香，而且弄让我整钱。
2: 我们欢迎开封掘冀龙。
3: 所有的百姓选手，我都不放在眼里。
1: 我们欢迎安心。
2: 现在说这些废话没有用，就今天晚上咱们商擂台，混一混就知道了，看谁的拳头硬。
1: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 河南安阳本体中心体育馆，安阳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晚啊，我们的太行之路环水之滨的古都安阳，因为武术而沸腾，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暨百姓擂台将在这里荣耀起航。 在今天的这个擂台上，大家不仅仅可以看到我们的职业舞者为了城市荣光而战，更能够看到我们的草根英雄带着梦想突围。今天晚上，我们以武会友，共同来见证这场跨越了职业与草根的武林盛会。城市对抗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
4: 安阳是七朝古都，我们既有文化底气，也有面对强手的勇气。
5: 主场作战，捍卫团队荣誉，
6: 必须拿下深圳战队。
7: 第一回合拼得很凶啊，
8: 这些
7: 漂亮，
8: 这些勇敢，
9: 我觉得还会有啊。
8: 哎，
4: 又是一个后摆，
8: 漂亮。
10: 我们更能击败对手，
11: 展现安阳男儿的血性。
8: 深圳是。

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我们非常尊重这支战队的实力，为此我们做了各种技战术的安排，非常期待文化古城与现代都市的激情碰撞。

0: 拿下安阳战队，
1: 问鼎城市赛冠军，
2: 就这一个目标。
3: 安阳战队虽然很强，但是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战胜他们。
4: 哎，吉普找头，漂亮！哎，连续两个第三个，
5: 三四，喂，
4: 不行了，
0: 没什么悬念，一回合 KO。
4: 漂亮，后手回个前排。
6: 这次我们对战的安阳的本土的选手，然后我们深圳战队也做好了准备，然后也很有信心，我们已经准备好和安阳战队来一场友好的切磋。
7: 好，接下来城市对抗赛继续，现在双方的大比分3-3平，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场67公斤级的对抗。首先蓝方，我们来看看深圳战队派出的战将，20岁，身高1.75米，当前的战绩9胜1负，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格斗俱乐部，我们欢迎易诺。

0: 这场比赛是67公斤级这个级别的对抗，安阳战队派出的吴家乐，深圳战队派出的是易诺。
1: 是，这两位其实在67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都是不错的新人啊，也都是04年出生，一个05年出生，而且两个人也都算跟高手过过招。吴家乐是24年在我们武林风直通数字赛当中是负给了魁星张奎，
0: 对，
1: 那场比赛他其实打得可圈可点啊，而他的对手今天的蓝方
0: 易诺
1: 是在24年6月份我们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的半决赛当中负给了
0: 黄帅
1: 路啊。虽然两个人都输了，但是这两场比赛其实打得都不错啊，尤其是对于他们这种年轻的新人来讲。
2: 再跟。
1: 两个人一个正架一个反架，很漂亮，上步的后手跟得很紧啊。
3: 我们录了。
1: 这两个人的后手，那么一正一反啊，就后手打得都很顺啊。
3: 全抓不上，就是抓腿啊。
1: 所以防守端可能要跟平常练习的时候就又不大一样了。
0: 对，
1: 迎上去的这个后手，
3: 启动突进去啊，晃，一三，
2: 大云内侧，
1: 扫踢，
2: 大云内侧，
1: 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吴家乐是身高上有着6公分的优势，
0: 181的身高，
1: 对，臂展上是12公分，
3: 全打不上，腿又追出
1: 去。对，因为俩人刚好一个反架，所以他的臂展优势也就不会有那么的明显。
0: 对，
1: 因为吴家乐这边上步也确实快啊，这一步上去之后，对于抢后手还是有的一打。
0: 哎，
1: 这是滑倒了。
0: 对，
2: 拉紧一点，
1: 脚底下有点拌蒜，
2: 不给他距离，
3: 后置机会前面打头。
1: 高扫，对，但是，易诺还是要小心一下吴家乐的高扫啊。
0: 是。

0: 那骑腿的能力还是不错。
1: 右侧的。
0: 正蹬。
1: 扫扫。
0: 漂亮，又是要去压后手。
2: 往前踢。
0: 打顺了。压的漂亮，后手你看很轻易的可以偷到啊！
3: 哎，又是一个。
0: 这如果打上一个迎击，能够吃正的话，他的后手还是蛮危险的。有两个人高扫的这个质量，你就会觉得明显不一样的。还是吴家乐这边的高扫，第一来的更快一些，然后第二呢，就是力量感要比一诺更好一些。
2: 对，做中断。
1: 等一等。
2: 他不会防。
0: 问题是吴家乐的这个后手啊，还是要拿好啊，不然我感觉
3: 有点危险啊。
0: 对，一诺的这个高扫，他虽然上楼的这个过程略微有一点点的艰辛，但是如果吴家乐的后手就是一旦不拿好，掉的有一点点多，还是有能踢到的可能的。
3: 是的。

0: 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哎，其实我刚刚说，吴家乐的后手还是要拿好，你的左手还是要去拿一拿，现在拿的确实有一点点低。
2: 再踢。
3: 啊，朱先生，你要做后手。
1: 前腿的卡夫。
2: 对。
1: 继续给卡夫压后手。
2: 啊，没关系，没关系。
3: 球
1: 对吴家乐的前手还是可以去打一打，就是去跟对手碰一碰前手的拳套。就是因为你现在就是拿你的前手去打对手的前手之后，因为你的臂展确实比对手要长嘛，所以对手的后手不会打得那么的轻易，就
0: 是
1: 连续的点前手，就不要让对手有太多去起高扫的机会。对，就碰一碰，然后虚实的去打一打，然后压一压自己的后手，他的后手确实有一打，所以你看，就两个人的报价来看，这个后手就非常的明显啊。
2: 对，嗯，
1: 上高扫，对，还是要上扫踢。一诺这边还是要从腿法上给吴家乐一些压力啊。
2: 一二三，一二三，
1: 对，漂亮。
2: 一二三，
1: 对，看这上步的这个高扫。
2: 一二三，一。全打不上没关系，
3: 压紧一点，
2: 全打不上就
1: 漂亮，后手塞的不错。
3: 会做一个。
1: 吴家乐还是把自己的进攻节奏给放掉了，我感觉。
0: 嗯。
1: 他第一回合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提节奏或者说带节奏这个能力的。
0: 对，第一回合在后半段其实他发挥的还是不错的。
1: 对，你看到了第二回合，其实进攻端的节奏更多的掌握在一诺的时候，就是我想什么时候打的时候是我在主动，第一我在主动去出，第二我是在主动去打，我觉得我个人有效的进攻逻辑。
2: 你
1: 在
2: 做就有一诺，对，你看做就有啊，对。
1: 这又是中扫。
2: 左侧。往往
1: 点压后手，
3: 打前跟扫啊，打前跟扫，打前
1: 扫，
3: 再往他左侧，
2: 低的
3: 高的低的都有。
1: 对，今天
2: 踢完打拳，
1: 吴家乐的边角是杨明啊，
2: 对，
0: 吴家乐在威瑞团队训练过一段时间，
1: 是的，
0: 一直在那练，
3: 中扫，
2: 先踢，
3: 低扫，
2: 对，
1: 哎。
2: 踢完前面是不是赢了啊？踢完前面赢了，
1: 对，后手可以去压一压对手啊。但是，就这种后手去打单击，因为一诺的防守端其实做得不错，我觉得还是要去前手去晃一晃，然后去对，就点一点对手，就找一点点空间。这是要哎，漂亮！对，你看他在这种三到五拳的长链条当中，还是能够打到对手啊。
0: 对，
1: 所以就要想办法用自己的前手迫使易诺诱使对手去打长链条的过程当中，他才有更多的机会打到。所以吴家乐现在这个状态还是就是非常的明显啊，自己进攻链条太短，就单去这样的打单击，效果并没有那么的好。如果是四到六或者五到八这种拳上，他的第三拳或者第五拳还是非常有可能中的。
2: 来，开始。
0: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是，看看进攻节奏吧。漂亮。

0: 左侧，对，再跟，很好啊，左下奇迹。
1: 这一诺今天
2: 没有又一个高扫，
1: 对，扫踢上，
0: 先打拳，
3: 起头抢一抢，
1: 确实是尽力了啊。就是他如果想高扫找吴家乐的头，还是略微有一点点勉强。
2: 嗯，
1: 但是即便勉强，我觉得踢的效果也还不错。
0: 前摆后摆，前摆后摆，小母前摆后摆。
1: 就是可能他现在就是腿的单击，就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利好啊。就是我们没有说特别冷的一腿啊，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一腿踢完了之后，就是让对手有了一定的忌惮和防范之后，他接下来要干个什么？对，就是高扫之后，是能再跨一步进去带拳，还是能怎样？而不是拿一个高扫就是终结了自己的进攻链条。
0: 低的，
1: 给后手。
0: 卡布蒂继续做。
1: 捡腿的卡夫。
0: 来上，往右侧上，
1: 启动。
3: 对，
1: 漂亮，这个中扫换拳。
0: 往右侧上，
3: 上下，全腿结合一下。
1: 漂亮，从左的摆拳。
3: 全腿结合，左就有啊。
0: 好的。
3: 对，
4: 前摆后扫。
3: 全腿结合的。
1: 移动端又是继续给扫踢。
3: 晃拳去踢。
0: 高扫故意抵攻甩。
1: 又是腿换拳。
0: 做后边拳。
1: 这个中扫换拳呀。
3: 对，
1: 目前对于一诺来讲，讨不到什么便宜啊。
4: 踢腿，打一踢腿，
3: 上下，
4: 停，
0: 做，
3: 全腿左右一诺，
0: 对，做个转身，
1: 小踢出来前摆，这拳接的有点慢，
2: 是，
1: 对，就是我刚刚在说，现在一诺的高扫勉强能够够到，而且我觉得踢的还蛮顺的，但是问题是他不应该成为他作为一个单击动作的终结，比如说现在后腿的高扫起完之后，下步上去就是打一个一二的连击，就前手打完之后马上去压自己的后手，因为这手刚好是个反架嘛，就是这种的进攻链条可能对他来说会更有好处一些。
0: 低的高的。二秒，
1: 互给扫踢了。
0: 二秒，
3: 启动，最后一个启动，滑启动，对，
0: 起来了。
1: 一二打后手，
0: 十秒，
1: 吴家乐
2: 抢进去了。
1: 对，
0: 高扫，
1: 吴家乐其实在第三回合，
0: 还是
1: 那个进攻端的问题，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优势在。但我个人会觉得他的前手打的还是略微少了一点，就是如果说在像我们第二回合区间的时候说，他的4-6和5-8的这种长链条的过程当中，他的后手其实是更容易打到对手，所以你看第二回合我们还看到这样长链条的进攻，但这回合几乎没有看到，所以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5: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3: 蓝方胜。
6: 这次比赛为深圳队拿下反超，我很激动。首先呢，我在台上，有一点紧张，但是后面呢，第二回合我放开了，我打出了自己教练教我的东西。我觉得我很激动，我也很荣幸为深圳队拿下一分，我感谢我的教练，感谢我的俱乐部。
5: 接下来双方第八场较量了，一场80公斤级的对抗，蓝方运动员，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27岁，身高1.83米，战绩12胜3负，5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赵潇。

再来看安阳战队派出的战将，今年29岁，身高1.81米，战绩是15胜4负，2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刘少龙。

0: 好的，这场比赛就已经比较关键了哈，因为截止到现在，深圳战队反超了。
1: 是，
2: 看好，看着，看着，
1: 差比分3-4，哎呦，这两个人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密啊，给逼扫。
3: 迎击后板前门，漂亮，
1: 哎呦，80公斤级的比赛，刘少龙的力量感确实是凶悍啊。
0: 是的，这是想要一波带走吗？
1: 不知道能持续多长时间啊。
0: 然后看赵潇，
2: 后面前门，哎，有，
3: 漂亮，
1: 对，哎，漂亮，这迎击，赵潇打得很好啊。
2: 后腿，
3: 打不进球，
1: 接腿之后的一拳，顶击给后摆，又是一个，手中线，
3: 后摆，
1: 赵潇中线的防守还是要做一做啊，这手拿的确实有点低了。而且他手拿的低是一个问题，而且中线老是能够被对手打透啊，这个事儿要命啊。
0: 是的，我们觉得先把防守做好，先不要着急。
1: 没错，而且刘少龙的力量感确实在这儿放着，
0: 上来也比较生猛。
1: 是，
2: 对，前走呗，好前。
0: 哎，漂亮。
1: 哎，后手的摆拳给的不错。
0: 不要
1: 前摆，哎，俩人都是防守端的事儿啊。
0: 是的，都是防守端。
1: 这会儿打的有点上头了。漂亮，
0: 连续的摆拳。
1: 赵潇现在的后摆啊，打顺上来了。
0: 再来一个，
1: 接腿
0: 拳。
1: 漂亮，这俩人都有点不管不顾啊。
0: 是，
1: 闷头抡后手。
2: 后撑，
3: 漂亮，
2: 前走呗。
1: 都有点打得太着急了，就是上来这感觉都是想第一回合带走比赛啊，没有做这种
0: 顶得住谁的拳了，
1: 就没有做长线的打算啊。
0: 对，
2: 低下头，
0: 现在还是在拼拳。
1: 是，
2: 对，
1: 后边加前摆，后边加前摆，
0: 前摆，
1: 刘少龙的手已经有点掉了，掉的情况，他现在是因为体能端掉。赵潇是报价习惯掉，
0: 后手摆拳，
1: 是，这30多秒啊，能不能扛过去啊？这轮对轰，
2: 30秒，修哥，硬一点，
1: 哎呦，一副找头。
3: 摆直，
1: 哎，给的不错，基辅摆，
2: 好拳，后背，修哥，前走呗，
1: 手拿起来，后手的直拳冲进去，
4: 10秒，
3: 手拿高，
0: 哎，又一个摆拳，
1: 对，
2: 好拳，再来，好戏，
1: 哇，双方第一，
0: 没有想到第一回合上来会这样打，
1: 对，这个进攻端打的确实是会比较。密集一些啊，而且两个人抗击打能力都不错啊。80公斤级的比赛，两个人全的力量感其实都在线。那赵潇这边，是，对，这是朱帅的边角，然后刘少龙那边是
0: 胡东兴
1: 胡总队员的老板
0: 亲自上阵，
1: 对。

0: 起来，
1: 是
0: 第一回合的消耗其实蛮大的。
1: 对，这俩人这个拼劲儿是一定在的啊，
0: 这
1: 第一回合我们能够看出来，但是就看。接下来的比赛谁的防守端能做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0: 对，然后还要拼一拼的是两个的体能，
1: 是
0: 看谁的体能更好。
1: 对，赵潇是因为习惯性的报价手拿的就不高啊，而且防守端中线老是能够被对手打穿，这是我第一回合跟大家说

0: 到的。那刘少龙这边呢，则是这个手啊打着打着就掉了，就体能所致，打着打着就掉下来了。所以两个人可能在第二回合，
1: 哎，再给一个，
0: 对，都要去控一控节奏啊。
2: 后低扫，
0: 因为就目前两个人的，
1: 哎呦，红方这个低扫给的比较多。
0: 对，就目前就两个人的抗击打能力来讲，就随着比赛的进程，就是打出来 TKO 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1: 嗯，
0: 就会越来越小。
3: 白直白直。
0: 漂亮，击斧换爪头，对，就看能不能打出读秒了。
1: 对，
3: 左击步，左击步，
0: 嗯，平腿，又是一个腿换拳。
4: 前面这个前面这个
0: 刘少龙也是起腿就不就没有报价了，
1: 对，
0: 这非常明显。
2: 各打，后撤，后底扫，后底扫的，
0: 顶膝，两人打迎击的能力都不错。
2: 后腿，
3: 还有，
2: 提膝，
3: 看好，走一走，后前迈，
0: 来，击斧找头，
2: 前手，后撤，
1: 哎，
0: 对，赵潇的手报价还是要拿一拿，刘少龙现在也是大开大合了，哎呀，
3: 前指后摆，
2: 前指加后摆，
0: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局第二回合的时候我就说，就看谁的防守可能好那么一点点，
2: 加油。前指拳，前指拳，漂亮！看好，看好，看好！
0: 后手拳的力量确实都不错。
1: 换一个后手。
2: 来，
0: 但是赵潇的前摆其实打的要比刘少龙好一些，看他能不能对。就是看他
1: 拼的也是水花四溅，
0: 是。
1: 他两个人其实打法挺像的。
0: 没错，这都是属于这种特别硬的选手。
1: 对。
0: 而且估计也都没有想到对方能这么能扛。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第一回合我们看到两个人都想第一轮第一回合直接带走比赛的那个劲儿。后摆顶膝也是后直打中线传出去给卡夫回一个前手接后手顶膝啊，这是推倒了，嗯，刚好起腿的时候对，
1: 看来又要打满三个回合了，
0: 估计是
1: 两个人的体能都下降了，
0: 对，
1: 消耗比较大。
0: 尤其是这种大级别运动员，那打到第二回合意识如果还是这个节奏的话，就是很难再打出来 KO 跟 TKO 了。
1: 对，
0: 就如果能打出来个读秒，就是已经很大的优势了。
1: 是。

0: 安阳和深圳两支战队真是像这场比赛一样啊，苦战加鏖战啊，
1: 是
0: 到现在都打满了三个回合，
1: 对，
2: 就打阵地，就打阵地，往前推，
0: 不扫，慢后手，击腹找头，漂亮。这就是说，赵潇的前手拳呀、啊，尤其是他的前摆的质量打得要比刘少龙更好一些，所以他现在还是要去打一打自己的前手。而且纵轴上可以去做一做文章啊，就是要比跟对手这儿两个人就跟对手死顶后手要来得更好一些。
2: 后摆前摆两次。
0: 但刘少龙就是现在他的直拳能够打得很顺，对，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来自于赵潇的防守端做得不好啊。第一是守下来，第一
1: 回合
0: 对，其实第一回合抱的就不好，然后中线还老是能被打穿。
2: 两次，
0: 那就看一个就是把自己的直拳能够打得更好，一个就是哎把自己的前摆能够打得更好，带得更多。
2: 再来，后摆多两次，
3: 前压，前压，猴子前摆，猴子
2: 后摆多两次，后摆多两次，
0: 击佛，对，漂亮，后摆接前摆，后摆接前摆，对。所以赵潇现在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自己的前摆多带，不管你是前摆击腹再去做前摆，还是你的后摆，一定要做完之后再把前摆给。

0: H。给我，
1: 再加一个。红牌上钩，红牌上钩。
2: 射个右眼。
1: 红牌上钩。
0: 红线，对。
1: 红牌上钩。
2: 前面，后面。
0: 刘少龙一定要去多打对手的中线啊。移动端出来之后，对，往对手中线挂一挂。
3: 加油，
2: 小哥！
1: 加油，我先走。
0: 基福，
2: 加油，加油！
0: 小踢，
1: 再走，
2: 对，有感觉，
1: 把基福
0: 压上去，
1: 基福
2: 压，
1: 大哥往前面走，往前，
0: 对，凯旋漂亮，
2: 压你，压大哥，
4: 哎，又一个，
0: 对。刘少龙把防守端做好啊，举起来手就打中线就
4: 没劲，没劲儿了。
0: 对，实在是不行。
4: 还有30秒，
0: 俩人三回合打到现在几乎没停啊。
4: 对，
0: 真是不容易。
1: 红线麦，红线麦，
4: 哎，好，
0: 漂亮。现在还能这样打，可圈可点，可喜可贺呀。上步，对，继续去走中线。
1: 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
0: 我的天呀！这两个人确实是生生的拼了三个回合呀！我觉得比赛的结果对他俩个人来讲已经不重要了，
4: 是
0: 啊，对，很难得
4: 拼尽了全力，很牛。
0: 但是对于两支战队来讲，现在是。深圳队啊，来到了赛点啊，是3-4的大赛点。如果这场比赛他们拿下的话，那今天晚上的城市对抗赛他们就获胜了。
5: 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胜。
6: 蓝方胜。
5: 祝贺深圳。

好的，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已经不关乎我们整个大比分的这样一个结局了，荣誉之战。我们来看看深圳战队派出的最后的这位战将，今年22岁，身高1.78米，战绩是6胜1负，深圳胜利人和格斗俱乐部。我们来有请张磊。这是一场90公斤级的较量，我们再来看看安阳战队派出的这位战将，今年26岁，身高是1.92米，当前的战绩呢是3连胜。我们欢迎翟浩然。

0: 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1: 不能用头，不能用手，膝子可以射，来轮放，好吧。
2: 把水拉下去。

0: 始，来，开始。
1: 好的，90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安阳战队派出的是翟浩然，深圳战队派出的是张磊。
0: 对。虽然这场比赛已经和大比分无关了啊，因为胜利人和已经获得胜利了，对。但是这场比赛两个人还都要为荣誉而战。
2: 下巴压下，下巴压下来。
0: 扫踢很重啊，换了个一二连击。
3: 防下。
0: 是一个扫踢，底扫。翟浩然之前，
2: 手拿高，
0: 我就说这两个人之前都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因为翟浩然战胜过

0: 霍昌盛啊，霍昌盛我们在武林龙中队的时候见到过。
1: 张磊
0: 也是这样。
2: 嗯，
0: 然后他在23年的时候还木村所降服过库尔班啊。
1: 是的，
0: 嗯，
1: 两位都属于
0: 多栖选手，
1: 自由搏击和综合格斗
0: 双修，
1: 双修
3: 太高，
2: 停。
0: 但是在今天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是翟浩然99年生，张磊03年生，差了4岁。身高方面，翟浩然是192，张磊178，但是目测应该比这个身高要更高一些啊，张磊。
1: 嗯，
0: 翟浩然的臂展是196，张磊的臂展是190。感觉张磊的身高应该在185左右啊。
1: 就是我们这样目测来看的话，好像两个人的身高差距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嗯，哎，这一拳好。
0: 哎呦，
3: 我
0: 漂亮，选手的摆拳啊，力量感不错，有中线依然能够有力打击服。张磊的拳的力量感不错。
1: 是的。
0: 哎，连续点到给锦西，两个人要分开。
2: 开。
0: 嗯，张磊刚才那拳打的一点不怵啊。
1: 有点打嗨了的感觉。
0: 对对对，翟浩然还是要去控一控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啊，要把比赛节奏控一下。
3: 进攻。
0: 这毕竟90公斤级的比赛啊，如果说这个发力发的比较好的话，那真有可能一拳带走。
1: 是的。
0: 嗯，选手点漂亮中线啊，因为张磊的这防守端的手啊。
1: 基本上
0: 在胸口处啊，
1: 是
0: 的，所以对，嗯，翟浩然如果要去控这个节奏的话，臂展的优势确实是在这儿放的。
2: 4秒，要打了几拳？好拳！
0: 对，就点一点前手，可能就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啊。
1: 对。张磊拼起来之后啊，他的拳给的看还是比较过瘾的。
0: 对，是的，但是。我之所以这样说翟浩然，就是说你不能让张磊进来之后一顿抡啊，
1: 对，
0: 一顿抡挨得不明不白的。
1: 就是他抡起来之后，我们看他是比较过瘾。
0: 是啊，

0: 是，来，开始。
1: 好，两个人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是翟浩然，
2: 对，
1: 蓝方是张磊。
3: 变向，变向。
2: 对。
3: 变向，转过来，拿去。
4: 很好。画前排啊。
2: 就是张磊现在当然是希望就是。你看翟浩然能够主动的打进来，别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啊，你一进来之后我就有机会，我们刚刚说的一顿抡，
1: 他也不管抡到抡不到，
2: 对，
1: 那个气势是有，
2: 对，就甭管那么多，先打出去再说吧，是吧？
1: 是，
2: 落点和准确性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1: 又，
2: 你看又是，
0: 进攻，
2: 所以说。就翟浩然还是要把这样的距离给控一控啊，因为就两个人目前的情况打到现在来看哈，翟浩然没有在内围一顿抡的能力啊。
1: 对，
3: 对，
2: 但是不能说拿自己所短去碰别人所长，这个事儿不划算啊。而且在拳的力量感上，张磊确实要比翟浩然更大一些。一拳，对，又是一拳后摆，对，
0: 来方不要裸抱。
2: 翟浩然这个状态就是老想摁住了打，
1: 对，
0: 来方不要裸抱，
1: 好，不要裸抱，
0: 开始，
2: 对，感觉跟综合格斗里头到了齐胜位的感觉一样啊，老想摁住了打，对，就晃一晃，点一点前手。看张磊的手都已经掉到腹部了。

0: 对，还是移动，嗯，腿换拳，
1: 有感觉，
2: 后仰后直都可以。
0: 哎，又是后直就挂中线啊。
2: 转过来。
0: 张磊打反击的能力和时机抓的还是不错啊，就这时候一起腿，马上后手就后直就塞进去了。
1: 抓出来。
0: 嗯，张磊不能在围城边待啊，就是他一在围城边待，贾浩然上来就是想跟柱子打，
3: 是，
0: 你感觉很明显。
1: 还没起头，还好。
2: 你要比他快。
4: 进攻。
3: 好一个前手，
0: 前手，对。
1: 好起！
2: 你往前走，你给压回去，给他压回去，
1: 压回去，压了。
2: 勤快，
1: 好起！
3: 场面发生了变化，
0: 是。
3: 现在往前压的是张磊。
0: 张磊，没错，就他现在还是要去打中近距离的嘛。
1: 打了几圈？
0: 对，因为他进去之后，他的抡摆还是比对手要更有效果一些，所以啊。起码打到的质量，咱先且不说出拳啊，就打到的这个质量会比对手更好一些，所以还是有的一抡。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回合啊。对，在中距离还是翟浩然可以去打一打自己，哎，对，打一打自己的前手啊，限制一下对手。扫踢，换连击，这就是我说张磊非常好的地方了，
1: 是
0: 就是他就是反击的时机抓得很好，就是比如像刚才这一下，我明知道我要挨你这一腿了，没问题，我能扛住，但是我的一二连击肯定要打出去，能不能打到再说嘛？
1: 对，他能跟得上。
0: 是的。
1: 哎，自己
0: 滑
1: 了，滑
0: 倒了，
1: 嗯，
0: 就是我一定是哎，
1: 要听裁判口令，
0: 听裁判员口令啊，
2: 压了压了。
0: 对，这个翟浩然这个习惯不大好
1: 啊。
0: 第一回合结束的时候也是老是
1: 想补一拳，
0: 喊完之后要点一拳，
1: 对，
0: 这习惯不好。
2: 漂亮漂亮，再跟再跟，大腿继续，
0: 对，
1: 这几个前手真的是，
0: 对他早该这样点了，移动端点前手嘛，这么大的位置，然后自己移动起来就点前手，因为，你仔细看，张磊的手已经掉到哪儿了？对，再移动，哎，继续去点前手，对，接着移动去点前手，绕出来，对他甚至都有机会点一个后手，就是他现在要一定要去打有氧，就移动中点一二走，移动中一二走，这样对手跟不上他的步伐也打不到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你不能让张磊进来之后一顿乱抡啊。
1: 对，
0: 一二三四，
1: 对，一
0: 二三四，对，又走，对，点一个前手或者打一个后手走。
2: 加油，张磊！
0: 对，张磊现在就是要贴上去之后挤住了打。
1: 他反正就是一顿输出吧。
0: 对，
1: 哎，这几拳给的
0: 是，打到打不到是另外一回事，先打出去。
2: 一分钟，一分钟。
0: 又给前手，又是一二找头。
1: 翟浩然这个前手点的
0: 对
1: 比较顺了，
0: 没错。
1: 再点，
0: 因为张磊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防守了嘛。所以现在就不要太考虑能不能发上力啊，或者拳的质量问题，没有意义了。
2: 可以打，可以打了，三十秒，
3: 三十秒加油，
2: 不要死。
0: 对，
2: 停，
1: 没劲，
2: 停，
3: 不要拍擂台。
0: 这两个人体能也快，这血槽也快打空了。
2: 十五秒，
0: 对，点一个走。是，且打且退没有问题啊。
3: 十秒，
0: 关键是你在移动端和退步的过程当中要有进攻输出啊，你的拳能够点到也没问题。

0: 两个人确实是一场鏖战啊。我觉得今天安阳和胜利人和的城市对抗啊，和深圳队的这个城市对抗真的是打得太辛苦了。
1: 对，九场比赛
0: 全打满，我的天，来吧，看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1: 红方胜，
0: 祝贺翟浩然，也祝贺安阳战队。接下来的这场比赛，85公斤级的拳击规则的比赛，是一位传统绝技习练者迎战怀揣搏击梦的外卖小哥，我们来看看两位。
2: 大家好，我来自河南开封，我的名字叫王龙，我啥都会，会大刀，会石锁，会拳击，会散打，还会各种的这种飞翼玩法。我在开封，只要提我绝技中了名，没有人不知道，那都是顶呱呱的人物。我的父亲就是想让我打全国冠军，打拳王，国际冠军。我现在来武林峰，就是圆我父亲的梦，圆我自己的梦。
3: 大家好，我叫安心，来自甘肃省定西市。我接触武术大概是6岁左右开始，反正就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一直练到现在了。体能训练比之前加强了，因为上次打完比赛之后，我发现我体能虽然比不过一个30来岁的大叔，就很难受。我想对那些心怀梦想但却没有付出行动的观众说，你一直在心里面揣着它，就永远是梦想。你不动，这辈子梦想它永远是梦想。
4: 希望你打出水平，再出风格，我们看好你，你是最棒的，加油，爱心，加油！
2: 现在武林峰不但能圆了我的梦想，而且能让我挣钱，让我出名，感谢武林峰。
3: 面向我们这种就是普通老百姓嘛，他给了我证明自己的机会。
2: 今天这场比赛，我将让他躺拳台上睡30秒钟再起。
3: 现在说这些废话没有用，就今天晚上咱们上擂台碰一碰就知道了。
2: 我压根儿我都没给他放在眼里，我来这儿都是来 KO 的，来一回合，一回合干翻，
3: 看谁的拳头硬。
0: 争第一喝红宋和，本赛事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播出。蓝方运动员，这位外卖小哥曾经啊刚刚开始习练格斗，就站到了我们的业余拳击比赛当中，6个月啊就拿到了2场比赛的胜利，可以说在格斗这个擂台上还是相当的有天赋。他遇到的问题呢，就是工作强度特别大，就是我们在训练的这样一个时间不固定等等等等，但是他的信念从来都没有变过。今年25岁的这位外卖小哥，身高1.74米，这是他第二次站上我们的武林峰百姓擂台的擂台，我们欢迎安心。我是谁被你总是因不肯舍，好，大家一定特别着急，想见一见红方运动员。红方选手呢，是一位抖音博主哈，他来自我们河南的另外一个古都，中国呢8大古都，河南占4个，他是来自开封的，他是一位这个非遗石锁的传承人，而且还拿到过石锁的全国冠军。大家可能在上一次的百姓擂台当中见到过他，这是他第二次站上百姓擂台，今年37岁，身高是1.78米，我们欢迎开封绝技龙。

0: 好，我们有请场裁梁金瑞，比赛现在开始。
1: 头不要先装，要有开场，记得要过低，听我口令，握拳。好，后退。

0: 的，百姓擂台的比赛，85公斤级啊，红方是开封绝技龙，蓝方是安心。
1: 没错。开封两位呢都是，你像安心是第二次参加百姓擂台了，绝技龙呢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0: 是。
1: 所以在擂台上他们应该会有一些经验了。哎，漂亮！
0: 从刚刚的出场就能够感觉到开封绝技龙比前两次要自信很多。
1: 对。尤其今天这个出场音乐啊，给他也像打了鸡血一样，
0: 很民族风。
1: 对，
2: 太熟了，太熟了。
0: 他确实有力量。刚刚小片子当中说要在第一回合结束比赛，看看能不能如他所愿啊。
1: 30秒，让他睡在擂台上，看看这句话赛前的这句话能不能实现。但是目前呢，好像不太可能了。
0: 哎。
1: 因为开封绝技龙一直有习练这个石锁技术，石锁也是咱们传统非遗，它对这个力量，
0: 哎，漂亮，哎，漂亮，防守要做好，蓝方安心，
1: 太漂亮了。绝技龙的确是自信太多了，
0: 是刚追的比较
1: 追着打，
0: 嗯，不带拳。
1: 但是蓝方安心他的，因为他在日常训练当中，就是自己业余时间训练还是挺多的，所以他出拳的这个力度啊也是很大的。
0: 他拿到过两场业余拳击赛的胜利啊。
1: 对，他业余的时候也会去参加一些这个拳馆的比赛。
2: 对，还要主动打他啊。对，主动打他，再来再来。
0: 哎，注意防守。这是要干嘛？
1: 这样的话第一回合结束。
0: 开封绝技龙没有实现这个赛前夸下的海口啊。
1: 没有实现。看看能不能在第二回合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三个回合，一个回合两分钟。好，安心开始发起猛攻。
1: 经过局间休息，朱斌教练好像给薛继龙又支了一些招啊。
0: 嗯，我记得上一场比赛，开封爵士龙是和王彦鑫打的，战平了。
1: 是的，
0: 前面是第一回合其实是有劣势的，后来经过他的队长朱斌的指点，
1: 对，
0: 反超了。
1: 赛后爵士龙还跟我说呢，说哎呀，朱斌教练就是朱斌教练，
0: 指挥的非常好，
1: 指挥的特别好，
0: 这招管用。
1: 对，
2: 太漂亮，给他换，没事。
3: 换伤这一块，
2: 对，走走，你走，还是主动走，他停，你别停。对，
1: 对，要主动进攻。
2: 推的，再打，推。
0: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1: 对。
2: 走。打，主动啊，主动啊。
0: 哎，都有些犹豫。
2: 哎，
1: 可能是第一回合一上来，两个人劲儿使大了。
2: 走。
0: 目前的话，两个人体能还可以。
3: 开始喘了。
2: 再来啊！
1: 这一个大摆拳之前还有个口号。
0: 哎呦，这一拳闷的
1: 漂亮。
2: 对，走，再来，再来。还推的，对他体能不行，快点。
0: 推开，推开。
1: 开始搂抱了。
0: 哎呦！哎呦，这个肌肤。
2: 对啦，再来。
3: 开始打杆儿了。
2: 哎，谁主动谁优势啊？哎，再来。
0: 可以再追一波。
2: 主动，主动。
0: 再追一波。
2: 给他
0: 主动出击，
2: 再近一点，
0: 都有些犹豫，不太敢出。哎，开封爵士龙。

0: 我的不错，
1: 再打一打，没时间了，
0: 安心往前走，
1: 走走走，
2: 对，
0: 看谁先打谁有，
2: 对，
0: 所以说不要等，主动出击，继续追，耗他体能，
2: 两个人都好像抱着都想 KO 对方的心情。

0: 这第三回合了啊、
1: 哦！最后一回合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是。
1: 谁能抓住机会，谁能打在对方身上，谁就能获胜。
0: 对。都不要等，拼起来。
2: 再往前走。哎。
1: 绝技龙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我觉得有点保守了，有点保守。
0: 嗯，安心拼的，哎呦，安心要想办法出来。再来一拳。
2: 你停就麻烦了，对，就这还打，想办法。
0: 推开就打。
2: 走，主动。
0: 绝技龙
1: 两个人力量还是可以的。
0: 对。
2: 对，先打。
1: 哎。
2: 再打了。
1: 没劲儿了，
0: 没劲儿了，对，消耗比较大。
2: 打他没劲儿。
1: 最后一回合了，
0: 嗯。摆拳。
2: 对，再打。再打。
1: 五十秒。对，上去就是整。百姓擂台没有什么不可能啊。
0: 哎呦，安心，
1: 绝技龙一直在往后退，
0: 流血了。
1: 哦，是的，眼角有一些。
0: 开了点，哎，漂亮！再来一拳。
1: 时间不多了呀。
0: 是的。
2: 还打他，没劲了。看到没？他硬没劲了。对，先出，不要退，又退了。对，出。
1: 依然是百姓选手的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体能的问题。打到这个时候啊，两个人还能出拳，我觉得挺不容易了。绝技龙。一直想后退，
0: 但是他随着体能的下降，他往后退跑的没有
1: 是的
0: 没有前面跑的那么快了，
1: 是的，
0: 还有累坏了。两个人也给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其实都打了很多拳，也都有打到，
1: 对，最起码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的前半部分两个人的输出还是有的，
0: 是的，
1: 嗯。

0: 最终的比赛结果在我手上，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绝技龙，来祝贺朱斌战队。我们有请金奇阁总裁张百镇，金奇阁运营总裁崔明涛，两位为双方送上奖杯、鲜花，还有送和良夜。
1: 济南很高兴获得武林风的两连胜，也非常荣幸给我们朱斌战队获得了是第二枚奖杯。没打过瘾，没打过瘾，这次打的就没打过瘾。因为什么呢？我这次的脚有伤，我不敢发那么大力，下一次来的时候就没那么简单了。只要是武林风所有的百姓选手，我都不放在眼里，都能把他打倒。

0: 北京擂台7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武林风自由搏击规则，每回合2分钟，3个回合。
1: 两个人体重差的不多啊，马良，云南甄子丹78.4公斤的称重体重，水牛欧楚昭是75公斤级的称重体重。
0: 这俩人体重控的都很好。
1: 对，但是哎呦，这个摆拳重了，哎，高扫直接上头了。但是从两个人的身形上来看，明显是欧楚昭的体脂更低一些啊，
0: 是
1: 肌肉维度确实好，而且从之前的先导片里，我们也感觉到两个人一个是身材健硕，另外一个是身形灵巧啊。
0: 是的。
1: 喂，
0: 有效果。
1: 对，这要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
1: 对，这一拳吃得很正啊。
0: 百姓擂台能打读秒的还真不多哎。
2: 7、8。
1: 对，读八没有问题。
0: 在比赛之前啊，蓝队的这个领队朱斌教练就说，水牛可能对郭强战队的威胁性比较大。
1: 嗯，对。
0: 红方，
1: 对，
0: 云南甄子丹。
1: 哎，又是一个摆拳，
0: 注意防守，
1: 很重啊！这现在，哎，又是一个重击。哎呦，可能要有读秒了。
0: 对，然后水牛
1: 给背了，
0: 这个主打一个拳啊，
1: 两个读秒了，
0: 拳还挺重。
1: 对，根据我们武林风自由搏击的规则，应该是3-5啊，这种读秒，就是一回合3次读秒，和整场比赛5次读秒，比赛就结束了。对，
0: 哦，估计结束比赛
1: 有点悬，对，应该是不行了。
0: 好，祝贺水牛。
1: 但是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好啊，这不得不说。确实在那放着，这个身形真的是很健硕啊，这肌肉维度相当好。

一套咏春打下来，我让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更多的了解了从传统武术的这样一个功底当中，站到了实战的擂台上。

凭借着绝对的力量，我们能够看得到啊，蓝方运动员水牛是更胜一筹。那最终的比赛结果，蓝方在第一局1分50秒 TKO 红方，结果蓝方胜。祝贺水牛，也祝贺朱教练啊，朱斌教练。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气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这么对她吗？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3: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甲子的荣枯心体，60年的悲欢离合，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部商业文明的预言，用河南方言演绎中华民族普世的精神价值。

0: 们成群的故事都在传颂，一诺千金敬一场，把百年岁月来承载。
1: 祝愿人
0: 不怕风吹冷雨狂，哈。

有请人终成眷属，有请主。

0: 岁玉不要讲，咱标一标，百年老店新开张。顾客们快把那个门挤破，是男女老少乱嚷嚷。嚯，猛听得一阵鼓乐震天响，哗啦啦走出来一群大姑娘，哎，一个个年轻貌美大长腿，仔细看制服整齐又漂亮，惊得众人围上去。嚯，崭新的招牌闪金光，可看了招牌纳了闷儿，耶，这家店咋也叫老汤啊？哎，虽然是叫烤鸡店，嘿，你别说，这价格便宜，味儿还香。这烤鸡和烧鸡打擂台，谁吃亏来谁沾光。哎，虽说是近邻对门关系好啊，可别忘了自古冤家是同行。双方竞争下手狠呐，闹出了乱子一大桩。大家要问怎么回事啊？请您继续来欣赏。
1: 你看这还来晚了，你看俺都
2: 不说。哎，主任，哎，烧鸡刚出锅不一会儿。

0: 拿正得
1: 正干啥来来来
2: 锥子
0: 骆小川骆老哥哎吴锥子给你送贺礼来了
1: 贺礼
0: 大礼、嗯、
3: 大白菜
0: 我问话这叫白菜嗯百年典请白菜举来不尊骆小川哎骆老哥吴锥子给你道喜了哎呀哎呀呀呀呀
2: 呀哎呀同喜同喜今个又让你破费一块钱啊
0: 一块二嗯那白菜都涨价了嗯这儿媳妇儿啊中午弄二斤豆腐熬好我过来吃哟
4: 你这里送的好送颗白菜了还得打二斤豆腐哎呀
2: 吃吧吃吧吃吧孙儿哎给那刚出锅的热鸡子给那物业拿一只哎
1: 来了来了来了物业给
2: 吃吧
0: 老带劲呐哥今儿这鸡子我可不白吃哎
2: 呀你都白吃我一辈子了你不
0: 成哎呀我去站好呀嘿
2: 拿着弦子了呀
0: 拿着哎呀百年典请要有相懂、嗯、你要想唱我陪你弄
2: 真的
0: 说对都对
2: 说弄都弄
0: 对
2: 弄

0: 你看俺这烧鸡店都干了几十年了，恁这烤鸡店也叫这个牌子，不适合用了吧？啊，
1: 不会吧，都是中国人，姓你姓罗还不许别人姓罗了。
0: 我的意思说，咱两家门对门的做生意，咱往好里处，处好喽，咱相互有个关照，不是啊？
1: 是这个道理。哎，可同行是冤家，处好了当然可以关照，要是处不好，
2: 处不好咋着呀？
1: 那就看谁先关张了。
0: 你这是跟下账表来的呀？
2: 这要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先把对面的毛给他划干净，该砸的钱咱就得砸。
3: 对
4: 对，你有石头我有砖，都砸伤了有公安。
3: 你这还他妈闪死你了！
5: 开业大吉，五折优惠，老汤可鸡，好吃不贵。
0: 对头来了，
5: 五折优惠，老汤可鸡。
0: 对头来了。哎，对头来了，对头来了。
6: 对面才开业三天，你就心惊肉颤、神魂不安了？为啥呀？你有病，有心病，一刺激你就犯这心病。想当年恁家的烧鸡店就曾败落在对头手里头过，你现在这样啊，跟当年是一模一样。哎，一模一样啊。
0: 那是在1947年，民国的36年。

爹，爹，今儿是民国36年的冬至，是你的忌日。今儿个，人家对面烧鸡店袁四爷家正吃饺子喝大酒嘞。人家袁四爷家的烧鸡做的比咱好，人家有大清道光13年的老汤，还有配制老汤的秘方，人家在省城的

0: 报纸上还做了广告，咱家没有啊。咱家的烧鸡整天是赔本赚吆喝，挣不住钱。就这镇上的恶霸刘七爷，逼咱要保护费，我交不起啊。他就差人砸了咱的铺子，连咱的匾也给砸了。爹呀、啊，那孩我没本事，我斗不过刘七爷，我也斗不过袁四爷。现在咱家啥也没有了，我就剩这口热乎气儿了。爹呀、啊，等那儿这口热乎气儿要真凉喽，咱爷俩都该见面了。
1: 孩儿，可不敢就这说呀。孩儿，
0: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恁爹罗锅啊。
0: 恁爹，恁爹，
1: 哎，
0: 恁爹都死一年多了，你是谁呀、啊？
1: 我是恁爹的魂儿啊，孩儿。
0: 俺爹的魂儿，
1: 哎，
0: 俺爹的魂儿，
1: 哎，
0: 你是谁呀、啊？
1: 哎，
0: 鬼子，
2: 罗小川，你也有喊我爹的时候。
0: 我都成这样了，哎、你还欺负我？
2: 不能打
0: 我，不弄死你！
2: 不能
0: 你等我，我弄。
2: 你哥，哥，哥。哎呀，中了，中了，别哭了。啊，中了，别哭了。我看你饿不死，冻不死，哭也把你哭死了。你还没有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嘞。
0: 你说我还有啥？我还有啥？
2: 你有，你有一帮子力气吧？你还有一个天地谁都没有了宝贝。
0: 啥宝贝？
2: 啥宝贝？老汤烧鸡店，袁四爷家的千金小姐袁如意。
0: 如意？
2: 对，小时候玩过家家，每次都演恁媳妇的袁如意。长大以后不嫌你脏，不嫌你穷，真心嫁给你当媳妇的袁如意。
0: 如意。如意，
3: 小柴哥，
0: 哎，
3: 小柴哥，你咋不来找我？
0: 我怕，我怕恁爹，我怕恁娘，我还怕恁家的狗。
3: 你怕这怕那，就不怕饿死？
0: 我不怕。
2: 耶，可会装！你舍得了你那条烂命，你还舍得了袁如意？
3: 小柴哥，我不要你死，我稀罕你那啥呀，稀罕你尝你几口喜问。你要是还能记得那天晚上咱俩对天发下的生死大誓，俺就啥都不谢你。
0: 我没忘。
3: 那你别敢听。
0: 中。非你不娶。
3: 非你不嫁。
0: 背誓盟约。
3: 天打雷轰，你能做到？
0: 我能。
2: 耶，你都饿死了，能个屁！
0: 我能。
3: 俺也能。小川哥，你别死，乌坠子说的对，俺是你嘞。
0: 你是我有啥用啊？我整天连人也见不着。
3: 能见着，我这次给咱想了个办法。
0: 啥法啊？
2: 我让你自卖自身卖到他家当伙计。
0: 我自卖自身卖到你家当伙计，恁爹会买我？
3: 咦，俺爹可疼我了，俺要啥东西他都给我买。
0: 咦，我是个大活人，我又不是东西。
2: 咦，这年头买个活人比猪玩还便宜嘞。
0: 那中啊，只要能见着你，当狗当猪我都认了。
3: 嗯，有你爹的话都中。给，
0: 这是啥？
3: 去买点吃的吧，吃饱了等着俺爹来买你，别跑远了啊、别跑远了。
0: 如意，如意，
2: 如意。
4: 罗小川啊，罗小川，你年轻的时候可是艳福不浅呐、可还是打了一辈子光棍。
5: 哎，我可不是光棍。
4: 嗯，
5: 他给我心里啊住了几十年了啊。
4: 耶，
5: 我也算成双成对儿了。弄啥嘞？坠子。
2: 哎，
5: 你说我想的想多了？
2: 咋？
5: 我还是脑子犯迷糊了。
2: 嗯，
5: 说袁四四的奶奶咋能像袁如意呀、啊？
2: 不可能。如意长啥样啊？细溜白净，那脸粉嘟嘟的跟仙桃似的。嘿，你再看看这老婆脸上除了褶子都是苦楚皮。
5: 你拉你的刀吧，那都几十年了，那人都变老了，就是皮鞋穿时间长不还变形了。
2: 哎，不对，他要是袁如意他能不理你？

0: 啊，就算是成家了，打个招呼的情谊还得有了吧？
1: 说了是啥？哎，我看后事儿。哎呀，
0: 中川，哎，老汤烧鸡也大减价了。
2: 可不是，
1: 中川啊。还五只啊，那就这个卖法咱这鸡子不卖赔死了。
3: 赔啥？
4: 赔不了，这个对面不是降价吗？咱给他来个双降。
0: 双降你还力求嘞？
4: 我力求弄啥？我是说降低价格，降低成本，双降。
1: 降低价格好降，那本咋降啊？一斤活鸡十五六给那儿搁住了，那就这卖肥赔死了。
4: 哎呀爹，我今天早上啊进的那全是活鸡，人家宰好了10块钱一斤。
0: 10块钱一斤、
2: 可不是
0: 卖鸡的脑子叫鸡倒住了呀。
2: 啥好
1: 中专家嘞啊，我跟你说啊，那病急死急咱可不能进。哎，做咱这生意亏不怕，见不怕，坑蒙拐骗可是坏良心。
4: 对，哎呀爹，这现在谁还给你真讲究了？
2: 真是
4: 只要有钱挣，他不怕落心病。
1: 别人咱管不住，咱得管好咱自己。哎，老汤烧鸡货真价实，我跟他俩说，谁敢砸了我的牌子，我给谁玩命。
4: 哎呦哎呦爹，哎呦，这玩命啊谁也跟你玩不起。
2: 真是
4: 爹，你放心吧，咱都不学那一套。我今天早上进的鸡呀，那全是好鸡，连根杂毛都没有。我说啊，哎，白光吃啊，编几个段子，一会儿门口敢宣传宣传啊。
0: 哎呦，那是自然，老汤烧鸡是咱镇上的牌子。
4: 爹、哎，咱这老汤烧鸡啊，那是名声在外了。今天呢，旅游公司又订了咱50只鸡，我得去送鸡了，爹啊。
1: 中，忙去吧，慢点啊，慢去吧，
2: 慢点。哎哎，注意安全啊。
4: 哎，好。
1: 白光吃了，刚才。咱俩说到哪儿啊？
0: 哎呀，你说对面的老婆像袁如意，
1: 那长得真嫩香嘞。莫非是我真是想他想多了？那我咋看着后身背影都？
0: 从理论上说，你应该看不走眼。你都想他几十年了，找他几十年了，他那样搁你心里早都印成画了。
2: 爹，出事了。
1: 出啥事儿啊？
2: 出大事了。
1: 咋了？
2: 刚才工商局来电话了，说对面抢住了老汤的商标，叫咱从今天起停止使用，否则咱就是侵权。
1: 啥？侵权？
2: 可不是。哎，
1: 咱这字号他给占了。
2: 对，
1: 咱可是百年的字号啊。咦，他说占就占了。他也不问问咱这华阴镇的父老乡亲干不干，政府干不干，他都不问问我干不干。
2: 中了。人家工商局那是依法办事，你说那都不算。我早就跟你说注册的事儿了啊！你说啥？哎呀，咱的牌子都挂顾客心里了，100年前就注册过了。你就是认这个死理儿，你就是心疼那一点钱。这下好了，咱自己的孩子还不能姓咱自己的姓啊！
1: 我看看谁敢砸了我的店，我看看谁敢砸了我的字号。
2: 中，你厉害，
1: 我就叫老汤你。
5: 罗小船是真着急，老店遇到了新难题，屋漏偏遭连夜雨，识途的老马失了蹄。罗小船呐、啊，我是怨天怨地怨自己，叫来儿子与儿媳，咱们罗家诚信为本做生意，绝不能把咱的良心来偏离。老汤的电讯要谨记，再难也不把顾客欺，价格就算再便宜，质量不能来降低。中传呐、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打折骨头扒你的皮。罗小船拿着儿子撒邪气呢，儿媳妇一旁笑嘻嘻。哎呀爹，叫声爹您别生气，咱不必害怕莫着急，中船大船指不上，您别忘了您还有我这个好儿媳，光妙计我有1000种，办法10000也有余。我冲着对面眨眨眼，让他们魂飞魄也离，我站在门口跺跺脚，让对面房倒屋塌成烂泥，我就是坐在屋里一咳嗽，哼，也能叫这个烤鸡店砸了锅倒了壁劈了招牌。

0: 扯着旗抱着我的大腿喊阿姨，让他们想后悔都来不及。中传赶紧插了话啊，对，遇见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什么？你再敢给我说一句啊？不是，我是说有了你，咱家逢凶也化吉。全家人都觉着武媚娘是吹大气，没想到真来了卫生防疫工商局出警告，摆证据，锁了店门，贴封皮，可罚的却是烧鸡店。大家伙您说离奇不离奇？要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您慢慢观看，别着急。
1: 这是又砸了，这是。
2: 没什么，放个温馨提示。
1: 隔栏门前放住，又是病鸡了，又是死鸡了，你这是诚心砸我的买卖了吧？
2: 什么叫砸你买卖？我也是卖鸡的，你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紧张什么？
1: 你欺负人是不是？
2: 拿死鸡当活鸡卖，那还叫个人吗？
3: 啥？卖死鸡？
4: 他说嘞。
3: 人啊。哎呀，咱两家当庭对户做生意，你说平常吵吵闹闹，大大叫叫，咋弄都中了，你可不敢往命门上掐呀。你到镇上打听打听，俺老罗家的烧鸡店干了几十年了，俺啥时候做过缺德坏良心的事儿啊？你说俺做买卖坑人，你就是拿刀杀我了呀，
4: 可不是？
2: 老爷子，咱干的是一个行业，香香一片，臭臭一锅，正因为当庭对户，我才得警告你，靠下三滥的手段发不了财。
4: 你小妮子，你
3: 中，你说卖死鸡子是吧？你拿出证据来，你拿出证据来，你只要把证据拿出来，我当着全镇父老乡亲的面，我磕头谢罪，我把那死鸡子我都吃了。
1: 对，有证据没有？
2: 我有证据。
1: 给哪儿的？
2: 今天早上我去市场上货，亲眼看见你儿媳妇儿和那卖死鸡的贩子交易，我都拍下来了，也发网上了，你要不要看看？
4: 哥，哥呀，哥，喂，
3: 咋了？坠子，
5: 拍来拍来，坏了坏了，可碰了呀。今天早上恁家武媚娘进了咱是死鸡子啊，贩子已经叫工商局给抓起来了，机场都穿炸了。哎呀哥呀，你这广告做的越响，你丢人丢的越大，这鸡子你留着吃吧。
3: 这咋回事？
1: 这是咋回事？我不知道啊，又不是我去进鸡子。
3: 我对不起祖宗啊，我对不起冤家呀，我有罪呀，我对不起呀，镇上的父老乡亲们，我落

0: 小川给大家磕头谢罪了。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把这死鸡子我都吃了，我吃了。
1: 哎呀，
2: 哎呀，
1: 哥，
3: 爹不能再吃了，
1: 爹，
3: 撑住了，爹，
1: 不
3: 吃了，咱听话，爹，不吃了，
1: 哎，
3: 不能吃了，爹，我吃了，别吃了，我吃了，
1: 听话，
3: 我吃了，
0: 跪下，都跪下。那要是我是恁爹。

0: 哎呀，不中啊，我得想法打听打听，这到底给俺兜了人他姓字名谁啊，他为啥给俺兜了，他要不是袁如意他会是谁嘞，这给俺兜个啥劲儿嘞。
1: 哎，李爷，请问您是罗小船吗？
0: 是啊。
1: 啊，这是您的外卖。
0: 那俺没有要外卖。
1: 这姓名地址写的都是这儿，您收货吧。
0: 烤鸡。
1: 嗯。
0: 嗯，中。
1: 好嘞，拜拜。
0: 嗯，拜拜拜。金子。金子。是他，就是他，他就是袁如意。
2: 小川哥，你该走了啊！你该走了，有话快说，有事快办，让他爹装上可都麻烦了。
0: 如意，我该走了，让恁爹装上可就真麻烦了。恁爹说大事无论了。
1: 小川哥，
0: 哎。
1: 小川哥，你过来。
0: 中。如意。
1: 坐下。
0: 好。
1: 你再唱一段，再唱一小段，我就放你走。
0: 那中啊，我就给你唱你最喜欢听那段。
1: 嗯。

0: 伤的我喝不下去汤，我想啊想啊想，我想啊想啊想，小妹妹就在俺那个心里装啊啊啊啊啊。
1: 你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0: 那句话呀，
1: 你发过来誓。
0: 哎呀，发过来誓还能挂到嘴上了？
1: 陆小川，看见了没？这是我的尖子，你要敢想歪了想斜了，我就先这样后这样，中不？
0: 中中中中。
1: 把面泡脱了。
0: 弄啥？我不敢啊。
1: 那有啥不敢了？我给你猜兜兜，不脱咱俩尺寸。
0: 哦，是遮着了呀，我想歪了。
1: 咦，丢人！脱了。
0: 中，脱了。亮吧。哎，陆毅，
2: 哎，来这边
3: ，
4: 别让路跑了，
3: 哎，累了，
5: 我
3: 是
5: 三坑爹，如果有违反，打死无论。
6: 袁四爷，我啥也没有干，我啥也没有干呐。
3: 对他啥也没有干，我作证。
5: 滚！来人，捆住，打！
1: 爹，不能打，不能打，是我让他来嘞。
5: 胡说！你让他来嘞，他是你啥人？
1: 他是。
5: 说。
1: 他是俺喜欢的人。
5: 呸！他是啥人也值得你喜欢？打！往死里打！
1: 爹，我跟你说实话吧，俺俩都耗了好几年了，你打死他，就等于打死了两口人。
5: 两口人。

0: 他算一个，还有这样，
1: 还有我，他死了，我也不活了。
2: 老爷，他要自杀？
0: 敢？
2: 他真敢呐！
0: 滚刀！你吓死我了！快把小姐看好，打！
1: 爹，你就饶了他吧！你打死他就等于打死了三口人。
0: 啊，怪了，刚才两口人咋又成三口人了？
1: 我肚子里还有一口嘞。
0: 你
3: 等等，如意，你给娘说实话，这是啥受了事啊？
1: 刚才他报案的时候就这样了。
3: 哎，你这孩子呀，啥事都不懂，还喜欢这喜欢那了。
4: 啊，姐，行不行？一起打。
5: 慢，四爷，要打打死我一个人吧，这事跟小姐无关，打死我，我认了。
0: 行，你还挺硬气。好，我成全你。啊，
6: 慢。四爷，你是生意人呐，生意人不能干赔本的买卖。你花钱买了他，又打死他，那不是瞎耽误功夫吗？弄不好还得吃官司，这事不划算。
0: 不划算。那我咋做才算划算呢？
6: 我教教你。
0: 不敢。
6: 我是说你饶他一条命，等将来你要是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0: 胡说，我能摊上啥大事？
6: 呸！看这嘴，我是说，有人想要你的命的时候，你都用上他了。这小子会拿他的命给你抵命来。
0: 我不信。
6: 四爷，这小子表里一套，说到做到。
0: 真的？
6: 真的。
0: 罗小川，你能和我以命还命？
5: 袁四爷，这事我算答应下来了。我罗小川说话打个雷，放屁打个坑，如有违背，天打雷轰。
0: 好，是条汉子，有点血性。
3: 四爷，
0: 妮儿，我再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他？
1: 爹，我也对天发过誓，这辈子非他不嫁。
0: 冤家呀，上辈子我欠你了。
3: 四爷，救婆下驴吧。
5: 松绑。四爷，以后有人要你命的时候打个招呼啊。滚。
1: 慢。
3: 小川，这儿有800块大洋，你拿着他回老家把烧鸡店再干起来，苦心经营，重整家业，等你家到中兴之日再来我家结婚如意，命媒正娶。
5: 太太，四爷，我
0: 拿住吧。你小子命好，俺妮儿命苦。罗小川，你给我记住，这钱是我袁四爷借给你开店，不管将来是赔是赚，咱这门亲事是成是散，连本带利都得还我。
5: 四爷，你放心吧，这笔钱我很快就还你了。
0: 要还就趁早，一分不能少。
3: 小川，这是我家祖传的一罐百年老汤，熬制老汤的秘方都装在了四爷的肚子里。四爷说了，等你和如意成了亲，他都传给你。孩儿，去吧，记住，如意等住你了。
5: 如意。
1: 小川哥，你可早点回来呀。
5: 哎，四爷，太太。
0: 你哭啥了？
6: 俺咋摊不上这好事了？
7: 锥子，古锥子。来，
6: 弄啥嘞？
7: 你陪我去见见他吧。
6: 见谁呀？
7: 袁思思的奶奶袁如意啊。
6: 不去。恁俩见面得营造私密空间，我不当那电灯泡。
8: 以往我们常态的演出是曲艺，不是剧。曲艺的表演形式呢，它是跳进跳出的，戏剧呢是一个人一个角色的。
9: 怎么说呢，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升华。
10: 一天三只鸡，吃了200多场鸡段。
11: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几句小诗道罢，咱们书接上回。

0: 刚才诗中所提乃是人生四大幸事，可在罗小船的遭遇当中却恰恰相反，为了一句承诺，他是一生未娶，两手空空，三缄其口，四处打听，五内俱焚，六神不清，到了七老八十，是经历了九死一生啊。他曾沦落，卖身为奴，他曾无奈被抓壮丁，他曾为义舍身抵命，他也曾将无数家产守法充公。他是天天盼，夜夜等，斗转星移四季更，终于和如意见了面，没想到盼来的却是两水浇头，怀抱病啊。他没埋怨过命运的捉弄，不想争论天理的不公，可如意对自己的仇恨确实是让他想不通啊。猛然间他思绪一动，心头一惊，钱，对，一定是钱，当初那800块银元全给了我，可最终事情我却没能办成啊。对，就是这笔账没还上，还钱，还了钱，这些事儿我才能说清啊。对，凑钱还账，可这事儿儿子儿媳却都不答应。此时的罗小船呢，颤巍巍，年老气衰，强忍病痛，昏沉沉，不分昼夜，泪眼难睁，愁闷闷，无钱还账，心情沉重，悲切切，满腹委屈，讲与谁听，凄凉凉，心中所愿化为泡影，孤单单独自面对，实难支撑，思想想再卖自身，还清旧账，掂量量自己已是风前之灯。他为了忠，为了成，为了生，为了名，为了圆上心里的梦，为了续上那未了的情啊。还账，只要还剩一口气，也得把账还上，此正是800银元惹纷争，爱恨情仇难理清，是否圆上心头梦，诸位还需往下听。
1: 天塌了，天塌了，亮星安稳了，天就塌了，没了亮星，天就安稳了，这是啥天呐？还了债，我安稳了，可是俺这家散了，这家要真散了，我还能安稳得了吗？钟川是我的儿子，我的亲儿子啊，我给他一条命，他让我幸福了一辈子，还有媳妇儿孙子，我今天能有这口气儿喘着，不都是人家拖着了吗？我欠了债，那凭啥让人家去还了？哎，不还了，不还了，不还了啊！可凭啥不还嘞？我死了吧，我死了吧，我要一死啊，谁骂我我也听不见了，谁戳我的脊梁骨我也看不见了，死了吧，死了好。老天爷，我80多了呀，我活够了，你给我收了吧，你收了我。

0: 不中，我不能死，我要死了。这阳间的人是看不见我了，可那阴曹地府的人呢？怨死爷了，怨死爷在阴曹地府等着我了呀。死爷，我没有网，我一天都没有网着张啊。
1: 我船，
0: 死爷，
1: 我记住，
0: 这钱是我怨死爷借给你看。
1: 我知道，死爷，我没有网。
0: 海里。 你都带我换，我换，
1: 我换，
0: 我换，
1: 九天走，
0: 这钱我一分都不能少。
1: 罗小川，
0: 死爷，
1: 罗小川。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不要叫我们卡死了，卡死了！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想开点吧，妹妹啊。
1: 怎么想开点啊？这么大的事儿，眼看就干成了，眼看着又功亏一篑。我是累了，博士。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也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齐冠雄这小子搞的鬼。
2: 那就杀了他。
1: 好啊，你带着何。

0: 进去。
1: 哎，云飞，我觉得这事儿吧，咱们还是得理智点，说不定真是一场意外呢。你想想，齐冠雄那小子把柄在咱们手里攥着，交易上谈好是货到付款，他也未必能这么干。
2: 不是事故，是阴谋。我们被齐冠雄耍了。

0: 办成的事儿，还亲自监工，所以无论是从约定上还是道义上，我们都不好找他麻烦的。因此他那份合同的底片我们就不会交给宪兵队。姓齐的自以为把一切都做干净了，可还是露了马脚。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亲自监工？按常理，持有特别通行证就可以出入松口，他大可不必这样。又为什么偏偏选择棉纱做掩护品？
1: 因为棉纱是易燃品。
0: 又为什么偏偏是船驶出了吴淞口才烧？
2: 难不成他是做给我们看的，以表明他履行了承诺和信用？
0: 还有，据老张说，齐冠雄今天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嘴上叼着一支烟。
3: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当时宪兵队来检查，齐冠雄出来解围。确实叼了根烟，我当时还拍下来了。
0: 而这个人平时只吸鸦片，从来就不抽香烟，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齐冠雄真是枉费心机啊，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算过。
2: 今天刮的是西北风，燃烧的烟味很快就提醒了日本人，他们的巡逻艇就很快掉头回来了。
0: 对，他原以为船驶出了吴淞口就会出事故，船上的药品会借着棉纱的火势烧得干干净净，没想到日本人画蛇添足，给他帮了倒忙。
1: 何副官，你是怎么监督的呀？啊？
4: 发现什么不对劲儿了？
1: 是，如果你要发现了，能着起那么大的火来吗？
5: 齐冠雄这个混蛋，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活，老子现在就去把他杀了！
0: 不，不能杀他，非但不能杀，还不能惊动他。这台戏还得往下演，按照他的戏路子往下演。
2: 好在那些药并没有被烧完，让巡逻艇给拉回去了。我估计。特高科最近又该忙了。
6: 科长您请。
7: 他们本事不小，这么贵重的药品他们居然也能弄到。
6: 这些人的本事的确不小。
7: 齐队长，
6: 哎，
7: 这条船可是在你的防区溜走。
6: 是啊，是啊，是我的失职，但是我在想，出吴淞口这一关必须有宪兵队的特别通行证。
7: 光一个失职，恐怕在松本司令官那里不好交代。
6: 是是，我一定查出幕后的情况。
7: 要是查不出来呢？
6: 查不出来，我齐某甘愿受罚。但是还请科长在松本司令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7: 如果你把案子破了，还需要我美言吗？
6: 那是那是，我一定竭尽全力。但是我在想，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会不会是您的老对手？
7: 他们打算往哪儿运呢？
8: 一定是运给新四军的。
7: 齐队长，你觉得呢？
6: 我觉得很有可能。
7: 船主抓到了吗？
8: 已经被打死了。
7: 混蛋！上回已经死了一个了，这个人的死让我们又断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听好了，三天之内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听见了吗？
6: 是。

0: 货到了才付款。
1: 他们不是给了你一些定金吗？
0: 哎呀，那是九牛一毛啊。哎，齐队长，这回你得想办法把那些货帮我弄回来，哪怕亏一点也得把它弄回来啊。
1: 哎，我说姓肖的，你他妈活腻歪了是吧？是钱重要啊，还是你命重要？我告诉你啊，宪兵队已经把那批货给劫了，特高课正在调查谁是货主，要是查出来，把你全家宰了都他妈是轻的。
0: 哎呀，你也不能光只想一头啊，齐队长，你想想，那批货是为谁办的？就算我认倒霉，可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啊。
1: 呵呵，他们能怎么样？他们想怎么样？啊，我齐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上船是我亲自送的，特别通行证也是我亲自搞的。要说窝囊，我他妈最窝囊。你说一把火把船烧了得了，非得让日本人把火给灭了。我也不跟你啰嗦啊，我劝你最近几天你还是躲着点，我先走了。
0: 哎，你出了事都缩回去了，这买卖做的。
2: 干什么？
3: 齐老板，您这是去哪儿？前面有一辆黑色的车，我们送你一程的。
1: 我出去有点事儿，你们先回吧。

0: 这里是导火线，
1: 是导火索，船上怎么会有导火索呢？看来欧阳的判断是正确的。
2: 这次我可赔大了，你那边我是拿金条提货，他们那边。

0: 咱们去哪儿啊？
1: 齐队长这回可是旱涝保收，没什么损失啊。
0: 话不能这么说，我不也是白忙吗？
1: 不会吧，我怎么听说你跟肖老板是按黄金结算的？
0: 可是我一丁点黄金都没看见。
1: 少废话，到地方再说吧。
0: 你们可不能不守信用。
1: 到底是谁不守信用？坐好了，免得伤着你。
2: 放心吧，齐队长，我们要是不讲信用，还能跟你坐在一起吗？
0: 那是。

0: 你们找我来，不会是光在车里坐着吧？齐队长，你心虚了吧？
1: 我心虚什么呀？
2: 是吗？你以为把一切都做好了？
1: 那是，所以你们还得感谢我呢。是我亲自监工，亲自给你们弄的特别通行证，要不是这。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齐队长，是这意思吧？是，要是顺风而下的话，你们的货早就到了。顺风而下？是啊，齐队长事先把什么都算计好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齐队长大概也没有想到，那天江面上的风向突然改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要是风向不改，那场大火烧起来势必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即使现在我们把你的合同副本交到宪兵队，那也照样是死无对证。可是老天不作美，风向改了，烟没往西北去，吹却吹向了东南，这才惊动了顺水而下的日本巡逻艇，于是他们就帮了你的倒忙。嘿嘿嘿，听您这意思。 好像这把火是我放的，太可笑了。

1: 别介意，齐队长，我们就是开个玩笑。来，抽颗烟。
2: 对不起，我不抽这个。可是那天您从货船上下来，嘴里可是叼着香烟的呀。
1: 哦，是吗？我怎么不记得？
3: 还是先看看这个，想起来了吗？拍的不错，留个纪念。齐队长，其实你事先都计算好了，按照货船正常的行驶速度，要用多少导火索，才能确保船出吴淞口以后能燃烧起来？这是一道很简单的算式。 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学爆破出身的，也化验了那艘船燃烧的痕迹。你使用的是一种叫做硝酸甘油的微量炸药，这种炸药爆破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声响，但是足以引爆助燃剂。这是没有烧完的导火索，齐队长，你也留个纪念吧。
0: 就凭这些，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这个混蛋！
1: 这一点我明白。
0: 明白了还在裤裆里拉屎？那你就清醒点儿。我们知道那批药品并没有被烧毁，临时封存在码头的仓库里，对吧？
1: 对。
0: 那好，这道题既然你自己做错了，那我们就要求你彻底的把它改正过来。记住，彻底。
1: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
0: 三天之内，你把药品给我提出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还有，这一次你要亲自押运。
1: 好。
0: 都怪我太大意了，没想到齐冠雄会耍这个花招。
1: 敌人是很狡猾呀。
0: 像齐冠雄这种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
1: 日本人就不会再轻易让我们得手。对此，你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能一味的指望齐冠雄了。但要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按照你的意图去行事。
0: 对，要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去行事。
1: 天气渐渐转凉了。
0: 我们的队伍在山里很艰难呐，冯先生，我们会尽快行动的。
1: 这批药品还在码头，暂时封存在货运仓库里。货运仓库？对，敌人看管得很严，直接动手不可取。我看最好是让它动起来。动起来？对。
0: 运输的过程中找机会。嗯，对，要让它动起来。
1: 码头这边有什么动静，我会及时的告诉你的。对齐冠雄，还得保持压力。
0: 我给了他三天时间。

0: 都他妈给我三天。
1: 齐哥，你在和谁说话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想到外面去找野神是不是？哼，反正今天我就不让你走，今天别想走，我就不让你走，你今天要陪我。

把嘴给我闭上。

0: 这第一天算是过去了，还剩两天，齐冠雄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1: 齐冠雄这小子沾上毛比猴还精，
2: 但是时间不等人啊，山里在等着这些药救命呢。再说时间拖久了，破绽就会越来越多啊。日本人一旦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再干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哎，回来了。
3: 都还没歇着呢，
1: 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睡得着啊？
3: 高寒还在那边盯着。
0: 哦，何坚一会儿去换呢。哎，冯先生怎么说？
3: 他说让我们抓紧齐冠雄，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办。
2: 这话有道理，这次要是事先由我们来布置，让他听我们的调遣，结局恐怕就不会这么糟了。
3: 是啊，他还说那些药品暂时封存在码头的货运仓库里，日本人肯定是严加看管，即使是齐冠雄出面也很难把这些货弄出来，所以他建议我们在运输途中找机会。
2: 也就是说应该想办法让仓库里的药品动一动。
3: 对，只要一动，在途中我们就可以提前设伏，就有机会截住他。
0: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肚子饿，你帮我看看，我去一趟厕所。
1: 好，去去去。
2: 齐队长这么晚把我约来，想必是有很重要的情况吧？
3: 是啊，科长。据我手下人打听，贩卖药品的那批人，就是经常跟您作对的人。
2: 消息可靠吗？
3: 非常可靠，要不然怎么这么晚了还惊动您阁下？
2: 这么说，这些人做起药品生意了？
3: 不，他们是给江南的新四军在购买药品。
2: 肯定吗？
3: 肯定。
2: 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就不能再算是身份不明了。
3: 是啊，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想这回必须把他们除掉。
2: 哼，看来齐队长是雄心勃勃呀。
3: 科长，只要我们抓住他们，顺藤摸瓜，就可一举摧毁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地下组织。
2: 那你有什么高招啊？
3: 我想是这样，既然我们把药品扣住，那我们就先把它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设下埋伏，等他们来拿，到时我们就一举歼灭。
2: 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不错的主意。事不宜迟，现在我马上回去布置转移药品。
3: 最好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2: 东郊的帝国海军陆战队医院怎么样？
3: 嗯，好，很好。
2: 好，那等我忙完之后，你就把消息散出去。不，你现在就把消息散出去，免得他们着急。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望眼欲穿吗？
3: 是是是，这个事儿我立即去办。
2: 齐队长，来，干杯。明天晚上12点码头见。
3: 好好好。

0: 喂，肖老板吗？
1: 啊，齐队长，我正等你电话呢。这第一天已经过去了。
2: 我知道，我不也正在想办法吗？我告诉你啊，仓库里那批货呢，晚上宪兵队要转移。
3: 啊？那可怎么办？
2: 所以你赶快告诉他们，能不能把这批货给截住，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咱们也算两清了。
3: 哎，好。两清了，这能清得了吗？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哎呀，我今年怎么这么不顺呢？
4: 老板，这么晚了就在店里休息吧。
3: 没事，坐车一会儿就到了。哦，对了，明天早晨要是有人找我，一定让他等我啊。
4: 行，我让他们等着您。
3: 别耽误了啊，
4: 我记着呢。老板怎么了？神经兮兮的。
3: 王伯承。
5: 老板。
3: 啊，是你呀、啊！我正要找你们呢。这齐队长，齐队长他说。
5: 你别着急，慢慢说。
3: 啊，好。
6: 既然大家觉得这个计划可行，那我们就着手准备吧。云飞，明天你找个地方给齐冠雄打电话，让他立刻向宪兵队报告，说码头附近有可疑的迹象，赶快把那些贵重的药品转移走。这件事情最好由齐冠雄的人来做。智博、何坚，你们想一下行车路线，最好让齐冠雄为我们选择一条进退自如的路，比如说这条路。一旦劫持成功，我们就带上他顺势送出上海。
7: 大姐，齐冠雄刚刚打电话给肖逸轩，让他告诉我们，说刚刚接到宪兵司令部的命令，今晚就要把药品运走。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线，这儿。
6: 怎么会这么巧？
8: 看来鬼子和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9: 线路不对，咱们自己选择的是十字路口，而齐冠雄让我们走的是丁字路口，这少了一条退路，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是吧？
7: 是啊，别又是一个圈套。要是轻易行事中了埋伏，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6: 喂，
10: 欧阳吗？我是老冯。
6: 冯先生，
11: 情况紧急啊，我不得不直接给你打电话了。我刚刚得到消息，码头上的那批货已经被人提走了。
12: 那你们看，
6: 什么时候？
11: 就在刚才。
6: 提到哪儿了？
11: 就是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12: 所以呢？
6: 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11: 对，你马上去看看。
12: 大家
6: 好的，
12: 提前到。
6: 谢谢你，冯先生。
12: 好吧。好，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我们万无一失。
13: 好。
6: 好个齐冠雄啊，他想借鬼子的手除掉我们，不仅自个儿没事，还在鬼子那儿讨了个奖赏，这买卖合适啊？
13: 想算计我们，咱们先下手除了他。
6: 不忙，先留着他，还得指望他的特别通行证呢。明天我们去东郊外的那座医院看看。
14: 接球！快传！快传！
15: 真的，真的，真的！
16: 上篮了！
17: 断他！断他！
14: 拦住他！来，大家好，
18: 好，
19: 好，嗯，
14: 哎，好，
18: 好，
14: 好，
6: 戒备森严呢。
9: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连出来都要检查。
20: 哎，要不然我借采访的名义过去看看。
6: 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敌人的警惕。地形图画下了吗？
20: 画好了。你看，
9: 按照这种设计布局，我觉得仓库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20: 没错，而且看这个地形，仓库旁边肯定住着一队哨兵。
6: 智博，你看，
9: 宪兵队的巡逻车，这是例行检查。
6: 那就说明他们。

0: 每天都来。
1: 咱们学一回古人如何？
2: 看来没辙了，这事儿难了。
3: 别着急，凡事啊都是开头难。
4: 一二三，
2: 解决了。
1: 齐冠雄想让我们在这儿动手，然后把我们拒而坚之。这儿是个丁字路口，只要敌人事先把两边一堵，我们就插翅难飞了。
0: 你的意思是我们走这条路线？
5: 对，这是一个丁字路口，两边都有我们的人在埋伏着，
0: 等那些人钻进口袋，我们就
5: 可以一网打尽了。
1: 但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要是咱们没去呢，那着急的就该是他齐冠雄了，因为他既担心自己提供的情报会被特高课认为是假情报，更担心我们会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那他就完了。所以他要想高枕无忧，我料定他在没有等到我们之后会很快的赶回同济药行找我们，进一步引我们上钩。
0: 你的方案很好，如果他们的人不钻进来呢？齐队长想过没有？
5: 他们不会不来。
0: 我说的是万一，万一他们不来呢？
5: 科长，您不会是怀疑我情报的准确性吧？
0: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的对手太不一般了。
5: 是是，这个我知道。如果他们不来的话，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0: 那就好，不过凡事还是要想复杂点。
5: 好，
1: 等到齐冠雄回过头来找我们的时候，好戏就真正开始了。
4: 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6: 这个方案能否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齐冠雄找到我们之前在野战医院先得手，再让这位齐队长把我们护送出去。
2: 我有个问题，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鬼子发现野战医院的药品被我们弄走了，各个路口一封怎么办？
6: 这就要求我们把活干得漂亮。还有，千万不能过早的暴露，不要留下任何的破绽，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2: 这事儿还挺悬。
6: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武器。何坚，你这头准备的怎么样？最后那一锤子可就看你的了。
2: 没问题。
3: 你还有其他安排吗？呵，还拿上劲儿了。
6: 从现在开始大家休息，明天下午4点集合。何坚，过来一下。
7: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3: 不是，
8: 我觉得没有问题。
3: 他们神神秘秘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9: 哎，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瞎问。
3: 我又没问你，有你什么事儿？狗撵耗子。
6: 那边的情况老张他已经摸清了，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要不我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6: 哎，抓紧时间休息，千万别想高喊透露啊。
2: 打死也不说。

0: 这个。
1: 来，给我下一个啊，真漂亮。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哎，哦，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青木一男。我太太呀，非常喜欢这里的景色，我们就在这儿呢拍两张照片。
2: 前面是军事禁区，不能随便拍照。
1: 哦，前面就是军事禁区吗？
2: 对，

0: 告诉你，你要敢动一动，我就打死你。走，快！
1: 来来来来来！啊！
2: 来
1: 了，
2: 这边，
1: 谁呀？
2: 王爷的，
1: 给我好，
2: 没用的。
3: 这姿势不对啊，你这。
1: 喂，在了在了，哎，这是
3: 你找什么？
4: 别让他上，
5: 船呢船呢，
1: 拦住他拦住他！
3: 你到底干什么的？
1: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0: 哨兵，
3: 放人啊！
0: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3: 好，
0: 等等，注意你的风机。你刚才就知道傻笑，怎么不说话呀？
6: 他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
0: 他说你长得漂亮。
6: 啊？嗨，早知道我下手轻点了。
1: 好。哎，好了，好球，好了，快快快！
3: 哎，
7: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8: 你希望他们有动静啊？
1: 断他！哎，过来过来，
3: 好，哎，
8: 别急，他们既然能顺利的进去，也能顺利的出来。
7: 你快看啊，他们出来了。

0: 现在不是打球时间，为什么还在打球啊？
1: 也就刚过两分钟嘛。
0: 八嘎，一分钟也不行。
1: 好，
0: 都走开。
2: 啊，
0: 把栏杆给我抬起来。
2: 走，
0: 走，走，走。

0: 科长，
1: 怎么样
0: 了？都准备好了。你看。
1: 很好。齐队长，你该上路了。
0: 是。
1: 祝你，不，祝我们马到成功。
0: 对对，马到成功。那我先走了。

0: 肖老板。
1: 哟，马先生，
0: 怎么，你今天晚上没到码头上去啊？
2: 眼神还真不错。
0: 哎，请坐，请
2: 坐。码头上风太大了，我怕着凉，所以啊，就到你肖老板这儿来讨杯热茶喝。
0: 好的，好的。哎，那药品的事儿？
2: 哦，已经交给齐队长去办了。
0: 可他让我转告，让你们在路上去结。
2: 齐队长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不过呢，他会到这儿来找我。
0: 啊？他来这儿？
2: 嗯，我在这儿等他。
3: 停下，停下，停下！
4: 怎么回事？
3: 人呢？怎么还没到？

0: 这叶子倒不错。
1: 啊，这可是我老家地道的碧螺春。您说齐队长他今天晚上真会来吗？
0: 他齐队长应该算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不应该不讲信用。
1: 是是。
0: 哎，满上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弄错了吧？
1: 嗯，哎，错不了齐队长，我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
2: 走。
1: 肖老板，我说嘛，齐队长一定是守信用的。

0: 我正要找你们呢。
1: 有劳您了，齐队长。
0: 运送药品的车我已经派人截下来了，你们得赶紧动手啊。
1: 是得赶快动手，可我对这辆车更感兴趣。
2: 狗汉奸，想让鬼子包我们的饺子，走。
0: 这好像不是去码头的路啊，
3: 这回咱不走水路了。齐冠雄，今天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我立刻打碎你的脑袋，真的。
4: 大姐，咱们这是去码头吗？
1: 这回我有点晕船，所以我就选择了空中航线。
4: 啊，坐飞机？哦，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你不知道我晕机的吗？
1: 哎，你老说自己有恐高症，这次从国外回来兜了那么一大圈子，硬是不敢坐飞机，所以我们就……
2: 没事了。
1: 去，没事，等跳伞的时候让云飞好好照顾
4: 你。你还让我跳伞呢？好了好了。

0: 哎呀，好了。
1: 长官，什么事？
2: 不认识吗？宪兵队的车要进机场例行检查。
1: 机场的防务一直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2: 我们是松本将军派来的，要提要犯。
1: 宪兵队的车进入机场也必须要特别通行证，

哎呀，齐队长是您啊！这是我们齐队长啊，放心放心啊。

0: 真自在呀！啊，哎，这是要往哪儿开呀？
1: 啊，南京。
0: 哎，能帮我带点东西吗？
1: 这不太方便吧？我运的是食品罐头。
0: 哎，是东京的罐头吗？
2: 走。开车，赶快装货。
3: 好。没有发现拦截药品的人，
2: 那器官熊呢？
3: 他说他去想办法引那些人过来，让我们等候。
2: 难道器官熊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样？

0: 出事了！
1: 喂，
2: 刚才接到陆战队野战医院的电话，我们所截获的东西又被他们提走了，他们还抢了宪兵队的巡逻车，你们是怎么搞的？
1: 什么？
2: 必须马上给我追回来！
1: 是，司令官。立刻封锁所有的交通关口，特别是机场、码头。发现那辆巡逻车，立即扣留。
2: 嗨，给我。
3: 欧阳，我已经好了，你们快点。
1: 好的，准备起飞。
4: 喂，谁？
3: 啊？

你们快点。

0: 刚才那枪不会打准点的，如果你要打得准，我至于受这么大的罪吗？我在学校射击成绩一向很优秀的。
1: 是吗？又胡说，是最优秀的吗？啊？哎呦，
0: 有完没完？
1: 成心是不是？哎呀，
0: 打是亲，骂是爱，我那杨媳妇对我呀，啊，也这样。
1: 听见了吗？你跟媳妇已经沾上边了啊！

0: 我们共同的地点快到了，大家准备吧。我看看。
1: 哎，亲爱的，我看你坐飞机也没什么事儿啊。哎哎哎哎哎！
2: 李飞，机不可失啊，这回你可得表现好点啊。
3: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高寒，
0: 欧阳，叶将军要跟你讲话。
4: 何坚，叶将军，请你们在指定的地点点燃3堆火光，我们黎明前赶到。自1938年11月以来，日军对长沙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 企图打通南下广西、云南的大门，与缅甸的日军会合。

0: 掌柜的，怎么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啊，出来看看月亮。
0: 这到上海还早着呢，你这一路上啊也没少折腾，不如再去眯一会儿，等到了上海我再叫你。
1: 这到上海还有几个钟头啊？
0: 最少要六个钟头啊。
1: 那我就再下去躺一会儿。
0: 好好好，掌柜的你请。
2: 大哥，这个人是做什么买卖的？
0: 我也不晓得，宜昌上的船说是上海那边的老母亲病了，着急赶回去吧。
2: 这家伙很有钱呐，你看他手里的那块金表。
0: 金表？铜的吧？
2: 是金的，好亮堂啊。如果我们……
0: 嘿，这种坏事你可不能干。
2: 没事大哥，他又不知道。
0: 哎呀不行。
2: 行，哎，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啊。
0: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2: 哎呀你别管了，你别管了。

0: 老总，
1: 得把家伙扔坏了，捡起来吧。
0: 不敢。
1: 捡起来啊！
0: 老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一时的糊涂啊。
1: 滚吧。

0: 妈的，都是你这个龟儿子出的馊主意，险些要了老子的命！你我哪知道他是个高人啊？
1: 高人，我要是高人，还能遭这一路罪吗？

0: 杜边军，一路辛苦了。
1: 宋本军，这次可就麻烦你了。
0: 哎，
1: 战事紧张，我就到上海来治病，真是不合时宜啊。
0: 啊，用中国的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这次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啊，我们呢还可以尽兴的对弈，
1: 这大概是我此行唯一的愉快了。
0: 还有让你更愉快的事情呢。
2: 是吗？
0: 嗯，请。
1: 啊。

0: 到你了，到你了，哎，到你了。
1: 哦，还行啊，这招棋下的不错，大有长进，继续努力啊。
0: 真的，这自古就是名师出高徒，对吧？
1: 说你胖你就喘啊，这名师嘛还马马虎虎，高徒说得太早了吧。
0: 你小子就怕好了别人，小气鬼。
1: 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围棋啊
0: 是一门国粹，是一门艺术，就算你把整条命都搁进去，

0: 见得能入吗？是这么说的吧？
1: 对啊，说的没错。
0: 你小子跟李志博一个口气。
1: 哎，这你就没劲了吗？刚才你是死拉活拽的让我陪你下棋，怎么着？现在你又啰嗦什么？啊？
0: 马云飞，你这人情我可担当不起啊！我可是饿着肚子陪你玩呢。
1: 你说什么？你陪我下棋？哎，你饿着肚子陪我下棋？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是我饿着肚子陪你下棋。你现在给我做饭去。
0: 凭什么非得我做饭？我不做。
1: 我是你师父，自古以来都是师徒如父子。做饭去。
0: 我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1: 刚才谁说的呀？名师出高徒，
0: 那是书上说的，找书去。
1: 哎，你耍赖皮是不是？要不这样，我做饭，你刷碗。
0: 碗我也不想刷。
1: 我说你小子棋下的臭，人品也臭，是不是？
0: 马云飞
1: 啊，
0: 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2: 你们俩吵什么呢？
1: 我做饭去。哎，志博，你给评评理，刚才这小子是死活让我陪他下棋，是不是应该行这个拜师酒？
0: 不是。你可千万别听他一面之词。
2: 哎，这规矩可没法改啊。
0: 那我宁愿将来摆酒，也不愿现在给他做饭。
1: 你想的太赖皮。
2: 哎，谁都不用做饭了。欧阳刚才来电话说一会儿有人请客。
1: 请客？谁请客？
2: 说去了就知道了。
1: 何健，把棋给我收了。
3: 长官，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好一个世外桃源呐！
4: 是啊，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渡边君在这里安心的养病，长沙前线的炮火，暂时就不要去想他了啊！请，
3: 长官。
5: 啊，
6: 来来来，各位，
7: 谢谢，
6: 请入座。
7: 老于，咱们也一年多没见了吧？
6: 是啊是啊，久违了。
1: 老于，你这大老远的从重庆赶到上海，不是就为了请我们几个人吃顿饭吗？啊？
6: 其实呢，也就是老朋友在一起聚聚而已。这不，过几天也就是1940年的中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几位家都不在上海，有的呢家还在海外，所以啊，就想请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哎哎哎，都是老朋友了啊，就不用来这套了，有什么事儿直说。
7: 老于，你有什么话就痛快地跟大家说吧。
6: 那好吧，本来我是想边喝茶边聊的，既然少校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谈事儿。我这次是从第九站区来到上海来会一个人，这是日军阿南维基11军第5师团长渡边。
1: 嗯，你看看，
2: 第五师团不是在湘北鄂南吗？怎么换防到这一带了？
6: 啊，渡边是到上海来治病的。
0: 哎，这个渡边是什么时候到的？
6: 啊，今天。
0: 哼，你倒挺利索。
1: 老于，你是想雇我们杀了他吧？
6: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6: 事关长沙会战。

0: 沈村副官，去把我的旗具拿来，我要和松本司令官对弈一局。
1: 是。
2: 杜面君，按马劳顿，你还是先休息吧。哎，
0: 啊，
2: 对我们来说，对弈就是最好的休息。<笑>
0: 你还是老样子。
2: 事关长沙会战。
3: 长沙会战。
4: 据我们的情报，日军正在秘密准备第二次的长沙会战。说起长沙，就让我想起2年前的一场长沙大火。战事未开，守军就成了惊弓之鸟，一夜之间就毁了一座历史名城和几万条性命。

0: 之荒谬。
1: 宋本君，你给我配的这位副官可是管得我喘不过气来呀。
2: 石团长，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多指教。
3: 此村，此番随渡边将军回上海有什么感触啊？
2: 上海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
1: 三村，你去拿棋具吧。
2: 是。
4: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我们说说眼前吧。据老于他们那边得到的情报，渡边这次来上海治病，随身会带着一份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草案，虽然还在修订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弄到手，对于第九战区的作战是有极大益处的。
5: 那当然，知己知彼多好。可问题是，这事儿一听就难，心里没谱。
6: 老于啊，要这么说，这酒我真的不敢往下再喝了。
1: 宋本君，战争进行了四年，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在华北，我们的对手是八路军，在长江三角洲又有新四军，而我呢，这两年主要的对手是国民党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队伍，那里有像罗卓英这样的骁将。哎，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3: 是啊，长沙是一块硬骨头，我们已经啃了一次了，结果没有吃到肉，还磕掉了牙齿。
1: 宋本君，说实话，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了。昆仑关一战让我看到了中国军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担心这样下去局势不容乐观呢。可阿南惟几司令官决心再次与长沙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所以我在上海不会待很久。我把几位作战参谋也都带来了，样兵艰辛，还得和他们一起对作战计划做最后的敲定。
3: 你还是安心养病吧。
7: 我知道这件事确实难度太大，不过有一个情况我应该告诉大家。昆仑关一战，日军无视国际法，公然使用了禁用的芥子神经毒气，而渡边的这份作战计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项是考虑使用细菌武器。
8: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1: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如果即将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因为我的第五师团而不能再彻底取胜，那么我可能就该回东京上军事法庭了。
3: 渡边军，作为军人，我们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命的，不要想得太多，这次来上海你就安心养病。
7: 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在东北有一个秘密的七三幺部队，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
4: 老于，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两边都想着，等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我随时跟你联系。
7: 好吧。记住，渡边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看病。

0: 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1: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2: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戒备森严，根本没办法下手。
3: 现在的困难在于没办法接近渡边，所以就没了机会。一旦能接近，事情就有转机了。欧阳，想什么呢？
1: 我怎么觉得渡边身边这个人在哪里见过？
3: 哼，我看是你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吧。
2: 别犹豫了，干脆直接找老于把这活给退了。哼，
0: 人家老于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想求咱帮这个忙。我是真不好意思啊。哼，欧阳，你说呢？
1: 人家是奔着你来的，我怎么说？
2: 哼，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这就叫吃人家嘴短。
1: 还是再想想吧，我上去看看高寒。
4: 看了这么久，我的病情还是没有进展，心情不好啊。
5: 为了缓解你内心的压力，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4: 松本君，是什么样的礼物让你如此闪烁其词啊？
5: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1: 高寒。
6: 嗯，大姐
1: 怎么样？
6: 很奇怪，有一封明码的电报发往宪兵司令部的松本，不知道使用的是暗语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1: 明日乘205次列车到望街站，宫平太郎。宫平太郎，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
3: 嫔妃，白一局如何啊？
0: 嗯，
3: 哎，你来不来啊？
0: 怎么这时候想起下棋来了？
3: 闲着也是闲着嘛。
0: 这回要是输了，怎么说？
2: 你想让开，我下。
0: 你跟他下？
2: 啊？
0: 你至少还得十年。
2: 又来了你。
3: 走。我琢磨这事儿啊，其实耀然心里还是挺想做成的。
0: 嗯。
3: 咱们要是有招把这事儿给做成了，那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0: 其实我倒不在乎什么成就感，我就是觉得吧，这偷挺刺激的。
3: 嗨。
0: 你看我回来这么多年了，还一次都没偷过呢，不像人何副官当年敢偷戴老板的金表做定情物。
2: 你小子挤得我呢。
0: 哎，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看啊，国外那些个电影，这个偷是仅次于爱情和死亡的第三大不朽题材，你说的是不？
2: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嘴一说就邪乎了。不过这棋下的倒不错，尤其这招妙，非常的妙。
0: 你都看出这招棋下的妙来了？
2: 废话。
0: 行啊，大有长进啊。我跟你说啊，这琴棋书画都是雅致的活，哎，就凭你能看出这招棋的妙来，孺子可教。
3: 哦，对了，这几天啊，我查了点资料，这个松本和渡边啊，他们还是老朋友，一起在陆军部共过事，他们同属于东条派，而且他们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这个手弹，渡边的棋艺略胜一筹。
0: 行啊，等找时间跟他们俩好好会会。
1: 云飞，我记得你好像跟我提过这个人，
0: 宫平太郎，抵达上海。
2: 不会说又是你朋友吧？好像日本那边的事儿跟你都有关系。
0: 嗯，

0: 文件肯定在那个包里面。这个人人不离包，包不离手。要想得到那份文件，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

0: 看我干嘛？
1: 起来。
2: 哎，你正经点。
1: 欧阳，我非常的正经，真的。我再好好看看啊。
3: 你小子有病啊。
1: 你给我站好了。
4: 云飞
1: 啊，
4: 你是不是有招了？
1: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宫平太郎是日本围棋的八段高手。有一次我在晚宴上碰到过他，哎，我差点就把他当成河间了。
2: 什么？
0: 编你就编吧。
1: 哎，真的，不信咱们现在可以查资料。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孪生的。
2: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
1: 啊！
4: 既然这个宫平太郎是对弈的国手，而松本和渡边又都喜欢这手。现在这封电报又是发给松本的，用的是明码，这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宫平太郎是松本请来下棋的客人。
4: 准确的说，应该是松本为渡边和他自己请来的玩伴。
1: 志博，你分析的非常正确。欧阳，赶快让高寒再发一份电报。就说宫平太郎因患重感冒扁桃体发炎需要手术，要推迟几天来上海，前天取消。
0: 马云飞，
1: 嗯，
0: 你小子可别打我的主意。
2: 你的意思是移花接木？
1: 哼，聪明。交给我。宫平先生您好。
5: 你认识我？
1: 是的，我有幸曾经在京都见过阁下。
5: 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1: 我知道宫平先生作为一名围棋的国手，在中国是习惯说汉语的。
5: 是松本君让你来的？
1: 是的，司令官今天去医院看渡边师团长
5: 了。哦，原来是渡边来了。怪不得这么催着我尽快启程。好，我们走吧。
1: 好，请。

0: 夏是第一次来上海。
1: 是第一次，不过以前在电影上多次看见过这个城市，很美。
0: 那您是从北平来？
1: 不，是从天津塘沽。
0: 公平先生应该和松本司令官很久没见了吧？
1: 你是说松本？
0: 对。
1: 还是在华北事变前，我们在山海关见过。那一次他生病了，我碰巧遇上了他。松本这个人其实可以成为一名好的棋手，他下围棋是很有天赋的。如果他不当什么宪兵司令，我看他在棋道上是很有前途的。可惜啊。
0: 这个人各有志。

0: 你小心，请。对这个环境您还满意吧？
1: 这是我住的地方。
0: 您说的没错，准确的说应该是您临时住的地方。
1: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中国人？
0: 我特意找了几个中国人和您对弈。
1: 中国的棋艺要比他们的军事战略强大得多，不知是哪一位国手，可否当面领教一下？
0: 先生马上就会见到。何坚，你醒醒。欧阳，来客人了。

0: 公平先生，别慌。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中国人。你好，公平先生，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1: 我只是一个下棋的，不是军人，更不是间谍。
2: 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会伤害你，请你相信我们。
0: 我们还是上楼谈谈吧，公平先生。请。这边走。今天你真漂亮。
3: 呵，今天穿得够体面的，还戴个眼镜，装绅士呢。姐，喂，你吓死我了！
4: 该吓死的应该是我。
3: 天哪，大姐，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2: 怎么样，依你的眼力？
3: 除了副眼镜，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能唬住我这妹妹可不容易啊！何坚，咱们谈谈吧。
4: 没什么可谈的，这活我不干。
5: 宋本君，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那件珍贵的礼物啊？哈哈，
6: 本来今天你就可以见到，可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看来还得推迟几天啊。
5: 不会是绝色美人吧？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让我对女人没有兴趣了。
6: 杜边君，战前就是早稻田的东方文化研究教授，我怎么能以美色相待呢？
5: 是啊，要是没有这场战争，我现在应该是在古长安的大雁塔下和一些高僧方丈们切磋棋艺，或者谈诗论画。
6: 等征服了中国，这些还成为问题吗？
5: 征服中国？宋本君，你怎么也开始异想天开了？
1: 我对中国的文化历来是尊敬的，除了棋艺，我还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和书画，还有京剧。从我内心来讲，我不喜欢这场战争，真的不喜欢。而且我认为日本最后会输掉这场战争。
0: 我们同样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队却对我们进行野蛮的侵略，屠杀我们的同胞。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只有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家园，

0: 捍卫我们的尊严，把侵略者赶出去。
1: 对帝国的无理行径，我很遗憾。可我这次来，确实与军事行动无关。
2: 从我们大家聚到一起的那一天起，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是为了抗日，也都是自愿的为国效劳，这个意思你懂，所以我不准备和你谈什么。当然你要是真的不愿意去的话，那我明天就把这个公平送走。
3: 你们这不是激我吗？
4: 欧阳，我听何坚的意思是对这件事情心里没底。
3: 就是嘛，你看我一不懂日语，二围棋下的臭，一下就得穿帮露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去了也失败，这不瞎折腾吗？
2: 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办法总是一步一步想出来的。何坚，你是我们的兄弟，如果没有实在把握的话，我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吗？
3: 让我再想想。
2: 哎，你看，连这只猫都不怀疑你了。
4: 哎，那猫可是有灵性的啊。
2: 眼下有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何坚不懂日语。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云飞，你陪何坚同行。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宫平太郎啊，有一个随从叫袁英二，这个人的年龄和个头都跟我差不多，在一次轰炸中还救过宫平的命，而且这个人是个瘸子，我想我扮成他应该不成问题。
2: 仅仅装成一个瘸子是不够的，渡边是松本的客人，这就很难避免要和你的老对手接触，甚至是正面的接触，因此你必须改头换面。云飞，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0: 好，
3: 就算是马云飞跟我一块去，我也不能整天装成哑巴一句话不说吧。
4: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看啊，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让云飞教你一些日语的基本的简单对话，应该不成问题。另外啊，我们一开始就让你装成感冒、气管炎、扁桃体发炎，不便多说话，这一关就基本过去了，是吧？关键啊，还是围棋这一关。何坚只有入门的水平。
3: 你现在又说我围棋入门了，不是说我十年才能跟你们交手的吗？你，
4: 我和云飞呢，虽然是粗通棋艺，但根本不是渡边这样段位棋手的对手。真要是摆开阵势，用不了几分钟就会露出破绽。所以呢，我也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多和宫平接触，看看他的出手和路数。
5: 什么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欧阳要……
2: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贸然行事。宫平太郎就是来下棋的，你总不能老拦住他吧？这样吧，云飞，何坚就交给你了。除了要学习语言、围棋，何坚，你还要留心观察宫平的一举一动，看看他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一些习惯动作呀、口头禅，还有什么各种嗜好，不能有一点破绽。另外，云飞，你再去找一下钟西平，看看他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0: 好。好在我们不是长期潜伏，只要找机会拿到渡边的作战计划，我们就及时找机会脱身。
2: 对，速战速决。高寒，马云飞这张脸就交给你收拾了，拿出你看家的本领来。
5: 嗯。哎，大姐，你想让我把他变成什么样啊？
2: 一句话，面目全非。
0: 不难吧？
5: 小菜一碟。
0: 谁小菜儿？

0: 是团长，你该休息了。
1: 嗯，好吧，今天就到这里。
0: 是。
1: 和战场相比，这里的寂静反倒让我内心不安，不知为什么。
0: 这个很正常，远离战场的军人总是很孤独的。
1: 是啊，战争改变了人很多东西，也使人放弃了很多东西。哎，孙孙，这几天怎么也显得心事重重的？
0: 没有啊，我只不过是有点水土不服而已。
1: 三村啊，不要再同我绕圈子了。松本司令官早就跟我说了，你和酒井美惠子曾经有点小小的摩擦。
0: 不，这是我的私事。实际上，我们之间的摩擦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随时结束，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没这么简单了。借这个机会，我建议你们一起谈谈。酒井回关东司令部了，过几天就会回来。
0: 师团长，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1: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重修旧好，也算这趟上海不虚此行吧。哦，对了，这两天跑医院，你顺便把声带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恢复。你本该有一副夜莺般的嗓子，很遗憾，战争让你失去了。
0: 谢谢师团长关心。不过，
1: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还得去医院。
0: 是。

哎，你怎么还不回去？赶紧回你们屋睡去啊！跟你说话呢，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练日语啊！

0: 哎，你怎么回事啊？赶紧回你自己房间去吧。
1: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那好吧，你就睡这儿吧，啊。

0: 志博，志博，
1: 哎，该用早餐了。啊，光明先生，请用早餐吧。
2: 我对中国的烹饪艺术历来很喜欢。啊，
0: 那简单呀，我每天可以和你换一样，川菜、粤菜、淮扬菜，还有东北菜，包你满意。
1: 谢谢，
2: 请吧。你坐那儿。
1: 好。
0: 云飞还没回来啊？他一早就拖着何坚到林子里学日语去了，不等他们，咱们先吃。
3: 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公明先生，你早。
0: 何坚呢？
3: 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2: 他没跟你在一起。

0: 姐，
1: 他说肚子疼，就先回来了。
2: 洗手去。
1: 不洗。不。
0: 糟糕，我的钱包没了。
1: 我的也没了。
3: 他跑了。

0: 哎，哈哈
1: 哈，前面，
2: 这辆车到镇江是几点？
1: 下午一点。
2: 下午一点。让一下。
3: 哈哈哈哈。

0: 我的金表呢？
1: 刚才还在你那挂着呢。
0: 刚才在这儿，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你个笨蛋，连个表都看不住。走。

0: 何副官，你的行李我替你打理好了，这些盘缠够吗？
1: 大姐，
0: 住口！一个逃兵不配这样叫我。

0: 我又想起约瑟夫了，我们把他营救出来，可他跑了，可他是跑回一个战士的岗位上去了。一个外国人都能这样，可我们自己的人却要脱离战场，啊？大姐，
1: 你太让我失望了，欧阳。欧阳，我真的错了，我改，你别撵我走行吗？
0: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1: 哎，欧阳，我根本就没地方去，难道你让我回监狱里去吗？你们真的不要我了？

明天上午6点跟我继续学日语。

0: 先生，您是宫平先生吗？
1: 哦，没错，是松本让你来的吗？
0: 是。
1: 哦。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宫平君，真是太意外了，我太高兴了。如果你不来，我可能就想离开上海了。
1: 哦，宫平先生前两天做了扁桃体手术，所以我们才迟了两天来上海。
2: 哦，那应该尽量少说话。其实我们之间。
0: 主要是手谈是吧？啊！宫平先生一路上都在谈，说这里简直太美了，就像中国古文里说的世外桃源。我想，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妙。
3: 就让我们开始吧，请，宫平先生。
4: 是，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0: 马云飞他们已经被接走了，很顺利。这就好。这次行动，你们做好了接应安排吗？安排了。欧阳，这一次可和以往不同了，他们既是冒名顶替，又是深入虎穴。面对周围的敌人，他们却是孤军作战呢。我还真替他们担心呢，
1: 冯先生。
0: 事先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万一很棘手，任务取消，随时返回。可是以马云飞的性格，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某种意义上，他这次不是在执行任务，而是在进行自我挑战。他想验证的是，他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的能力。
1: 没错，他是这样的人。
0: 但愿他们能顺利化险为夷吧。 你这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随时和老张联系。
1: 我知道。
0: 欧阳，如果你见到马云飞他们，把我的话带到。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1: 我一定带到。

0: 请，请，这是我专门请上海国际饭店的日本厨子做的。宫平君，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这是在东京的聚会吗？
1: 是的，我很喜欢。
0: 请，好。

0: 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啊。
1: 北海道人嘛，都是比较喜欢吃盐的，这大概是因为盐比较便宜。
2: 宫平君，为了感谢宫平君的光临，我敬你一杯。
1: 嗯，渡边将军，宫平君啊，这嗓子刚做完手术，多喝酒实在是不行。我能够跟将军喝一杯，是我的荣幸。哎，
2: 哪里哪里啊，这应该是我的荣幸啊。
1: 将军，这次宫平君本来是不应该来的，但是一听渡边将军到了，就一定要来会一会。不过我以为，既然是下棋嘛，还是以逸待劳的好。一来呢，将军你是来疗养的；二来呢，宫平君也刚做完手术，

0: 您觉得呢？
1: 能与宫平君对弈，对我来说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0: 今天我觉得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这里的主人，我们的松本将军，是您促成了这次美妙的聚会。我记得宫平先生跟我说，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在山海关，对吗？
2: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有2年多没有见了，想不到宫平君的记忆力还是那么惊人呢。
0: 中国有句俗话叫借花献佛，那今天呢，我就敬松本司令官一杯。
2: 请。
1: 为了给宫平君助兴，我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2: 好，好，好。

0: 漂亮，漂亮，漂亮，真是太漂亮了！真没想到啊，这战争时期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将军，你可是太会享福了。
1: 大家没有想到吧？刚才这位美貌佳人，就是我的森村副官。森村，过来，给客人们斟酒。
2: 嗨。
0: 哎，森村副官，宫平先生刚做完手术，如果喝酒的话，嗓子会坏掉。来，我跟你喝一杯。哎，姑娘，再倒可就洒了。这酒我可就喝了啊。
2: 先生，这酒的味道怎么样？
0: 这酒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2: 不过这个酒后劲可很足啊。
0: 那我得小心点才是啊。

0: 马云飞，你小子不是真的看上那个漂亮的日本妞了吧？
1: 漂亮的日本妞，你知道她是谁吗？
0: 谁呀？
1: 竹内云子。
0: 哼，肯定是喝多了。竹内云子不是早死了吗？
1: 是啊，我也以为他早就死了。

0: 可是刚才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还活着。他没死，是咱俩离死越来越近了。
1: 干什么你？
2: 趁着还没暴露，赶紧逃吧！
1: 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怎么逃啊？
2: 不能白白送死了。
1: 别动！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在南京的时候，你并没有暴露啊。
2: 可是你暴露了，你小子还跟他调情呢！
1: 你给我小点声！何姐，你好好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啊？
2: 认得。就算是蒙一眼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你还是逃不过那个女人的眼睛。我的意思，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1: 你除了逃，你就不会干别的，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一会儿马上就会找你来下棋的。
2: 那还不如杀了我。
1: 何进，我告诉你，你开始的时候只要用公平那几招把他们镇住，就没问题了。
2: 我顶多就能对付五分钟。
1: 五分钟够用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啊。嗯。

0: 施团长想请公平阁下对弈。
1: 哦，我们马上就会去的。
0: 谢谢。
1: 啊，哎，森村副官，请留步。刚才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0: 没关系。
1: 不过嘛，您穿和服的样子要比穿军装好看多了。

0: 洛阳，我打听过了，进碧云山庄的路都被封锁了，即便是香客也进不去。
1: 看来敌人真是把他们视为上宾了。
0: 欧阳，有心事啊？
1: 智伯，我怎么觉得这个森村副官有点眼熟呢？
0: 欧阳，你这个人啊，平时看上去挺沉着的，可真遇到危险的事情，比谁心事都重。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狙击竹内云子吗？你一直就担心，制定了好几套方案，是吧？
1: 竹内云子，这个演讲精彩吗？
2: 哼，真是太精彩。难道是他？
0: 谁呀？
1: 竹内云子，森村副官就是竹内云子。
0: 嗨，你开什么玩笑啊？竹内云子不早就成了马云飞的枪下之鬼了吗？
1: 我没开玩笑，你仔细看看。
0: 从帽子的皱褶看，里面确实有藏着头发的痕迹，还有这胸部难以掩饰的曲线。天哪，难道这个女人真的借尸还魂了？
1: 不是，是马云飞当时失手了。
0: 这个马云飞，
3: 马云飞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呀，我正跟欧阳说呢，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是个千面王子。啊，当然了，还得归你高寒小姐，没有你高超的化妆术，他也是寸步难行啊。
3: 这不是森村副官吗？
1: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被他这身装束和墨镜给迷惑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森村副官，而是当年那个没有被马云飞击毙的竹内云子。
3: 怎么会是他呢？
1: 高寒，你别急。
3: 大姐，他们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没准已经就……
1: 哎，高寒，

0: 出手不凡呢？
1: 我棋道尚浅，
2: 不敢妄评公平先生的棋艺。
0: 素元君客气了。
1: 我现在只关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晚上多喝了几杯，这个啊，明白了。不过苏元君，我想告诉你，像你这种眼神不好的人，还是少走动。这个我知道。不过有时候走动走动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请。樱花牌，真是久违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抽这个，不过现在我用这个。

0: 森村小姐，你抽烟的样子一样很迷人。
1: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个能告诉我在哪儿吗？
2: 前面。
1: 在那边。我在那边。那我先去，你等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这周围的警戒线有多远？
1: 进山的路已经被封锁了，周围的警戒线有200米。
0: 200米太近，易华林。
1: 寺庙周围都是有流动哨的。
0: 混蛋！
1: 嗨！
0: 真有情况，流动哨是不管用的，你知道吗？
1: 我马上就去办。
2: 龚平君，该你了。

0: 怎么回事啊？怎么搞的？怎么出现了？啊！快检查一下！
1: 是，
0: 怎么回事嘛？啊，杜平君已经派人去查了，可能是保险丝出了问题。哎呀，怎么回事啊？这真是太扫兴了！啊，
2: 好了，好了，龚平君啊，
0: 哎呀，实在是太抱歉了。你看看这个，谁来请？
2: 哎，
0: 来人啊，把棋盘给收拾一下。
2: 龚平君，你看咱们是不是？
3: 龚平君已经非常的劳累辛苦了啊！您看是不是改天
2: 也好？
3: 那就请龚平君先休息吧。
2: 龚平君，请。

0: 我的意见是，在敌人还没有看穿之前，把计划取消。
1: 我同意。
2: 取消计划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现在还不是收脚的时候，是不是再等等？
1: 再等下去人就回不来了。
0: 是啊，虽然高寒已经改变了云飞的模样，可他每天要面对那个所谓的森村副官，近在咫尺，谁又能保证云飞不会露马脚呢？
2: 至少现在他们还没有暴露吧。
0: 喂，
3: 欧阳。
0: 啊，师母。
3: 先生让我告诉你，碧云山庄那边今天很太平。
4: 少爷，我刚才可真的是快尿裤子了。
5: 今天你做得非常的不错，咱俩配合得挺好。
4: 真的是天衣无缝，你要是再不停电，我那盘棋肯定就输了。
5: 输了怕什么？输了是你让着的。
4: 我也不能总是谦让吧。
5: 何坚，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宫平郡围棋的八段高手，知道吗？首先你要从气势上把他们压倒。来，宫平大师。
4: 谈何容易，我现在还是在瞎蒙啊。
5: 我跟你说实话，现在你下棋输赢并不重要，我最担心的反而是竹内云子。我相信今天晚上的事情，这个女人一定闻出味道来。
4: 狗鼻子也不会这么灵吧？
5: 这个女人比狗还厉害。
4: 我还是研究棋谱去吧。
6: 宋本君，我觉得宫平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
7: 可能是因为你是将军吗？
6: 你是说他谦让我？
7: 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
6: 可我不希望是这样。我一来上海受到的都是热情款待与谦让，可我不喜欢。这里也是战场，只有你死我活。
8: 师团长，您的电话。
6: 啊，
8: 好像是阿南司令官。
6: 好。喂，我是渡边。

0: 我就把脚给放下了。哎，哎，
1: 这可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呢。哼，
2: 那不是也过去了吗？
1: 对，猫咪，过来，哎。

0: 你别说啊，你跟公平这只猫混得还挺熟的。
1: 哎，马云飞，那天，就是那天，你怎么就认定我会走铁路呢？
0: 飞机票得提前3天预定，对吧？轮船呢，机动性又不强，所以我想啊，你小子肯定坐火车，而且你要先去找你的老相好。
1: 服了你。
0: 没这两下子，我马云飞敢跟你过招吗？
1: 哼！
0: 哎，我告诉你啊，以后碰到这种启示的话，宫平君肯定会下在这儿。
1: 哦。
0: 啊。
1: 哼，这招我早都会了。你呀、啊，还是琢磨着怎么跟庙里那个女人玩吧。不管你怎么玩，别把我的脑袋搭进去。

0: 都走了，嗯，都去医院了。那个公文包就锁在森村副官的手里。
1: 马云飞，哎，把袜子给穿上。我觉得，咱还真不如在路上动手，那也容易多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得到这份文件。而是要秘密窃取，知道吗？让他们丢失了还察觉不到。
0: 秘密窃取，秘密窃取，说起来容易，还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儿。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真是受不了了。哎，咱们赶快行动吧。
1: 怎么动手？那个公文包不是用手铐锁在森村的手上，就是被放在保险柜里边。怎么动手啊？不过渡边这次既要看病，又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计划给定下。
0: 他抓紧就好了，这样不就少了跟我对弈的时间了吗？我会对个狗屁呀！
1: 宫平君，放松点。
0: 都是你小子害的。
1: 谁呀？
2: 送水果的。
1: 请稍等。哎，把书给收下。来了。非常感谢。请你给我们准备一辆车。一会儿呢，宫平先生要出去。
2: 啊。
1: 谢谢您。
2: 好，
1: 谢谢。哎，给你的水果。
0: 快给欧阳打电话，咱们得回去。
1: 这电话不能用。

0: 报告。
1: 进来。
0: 将军，我是特高科的酒井。
1: 早就听说松本君手下有一位美丽而精干的特高科科长。
0: 将军过奖，我刚从东北回来。本庄司令官听说将军前来上海养病，托我捎来了特级的高丽参。
1: 谢谢。战前我和本庄司令官是交往

0: 岂有？可是现在呢，竟然没有一次守他的机会。
1: 啊，松本司令官这次不是请来了宫平太郎八段吗？
0: 宫平君是国手，我得到的其实是耳提面命的机会，而非难分高下的对手。不过，
1: 不过什么？
0: 不过，宫平君至今也没有完整的下完一局，他对我很谦让，这不应该是他的风格，也让我感到不舒服。
1: 听将军这么一说，我觉得宫平先生是个有趣的人物，我可以见见他吗？
0: 当然可以，你看，他就住在这里，刚才去接上了，很快就会回来。不过，你倒应该见见另一个人。
1: 谁？
0: 我的副官森村。
1: 森村，这个人我不认识。
0: 你们应该是老熟人了，等见了面，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1: 将军这么说，倒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0: 他就在附近，你去找找。我希望你们都能给彼此带来一个惊喜。
1: 是。
2: 收进少佐，别来无恙。怎么，是不是我的声音让你吃惊了？
1: 你是？云子。
2: 我现在是森村副官。
1: 你回来了？
2: 是暂时回来了。
1: 云子，你变了。用一句中国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仅是一朵漂亮的间谍之花了，而是一个英俊的副官。
2: 可我还是喜欢漂亮这个词，我根本就不喜欢做男人，你应该知道的。
1: 其实战争中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之分。我知道，你还是在赌几年前的那口恶气，对吗？
2: 我是一个职业间谍，却让我去当一名正规军，好主意。我就不明白，你就那么容不得我在你身边吗？
1: 当时你离开上海，不是我的意思，是土肥原将军的指示。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安全，你知道吗？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要你的脑袋，你难道忘了吗？
2: 是啊，临行前的那一枪险些要了我的命，可我更知道，也有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搬开我这块绊脚石。
1: 混蛋！
2: 我并没有说这个人是你啊，酒井少佐。
1: 不要以为你躲过了一次暗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2: 不，我知道间谍生涯就意味着危机四伏，但我宁肯为此献身，而不愿意虎落平阳遭人唾弃。
1: 云子，
2: 请叫我森村副官。对不起，我要陪将军去医院看病，顺便看看我的声带。再见。
3: 就假装出去看病。
4: 你又想干嘛？
3: 我总得出去找欧阳好好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对吧？

0: 气，气魄，气质，气运，
1: 还有气节。中国人有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人活一口气。好，好，我来吧。

0: 太好了，可以送给我吗？当然可以，等你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一定送你一幅字。谢谢。
1: 我很喜欢中国的书法，你是跟谁学的？跟我父亲。我可以见见他吗？我很想当面请教。他死了，
2: 九一八死在关东军的枪下。我很遗憾。
0: 公明先生，
2: 欧阳。
0: 智博，你先带公平先生上楼休息去吧。
2: 请吧。

0: 你们怎么回来了？欧阳，你知道那个森村副官是谁？我知道，竹内云子，他怀疑你了。算是吧。云飞，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眼睛一闭就是竹内云子那张脸。现在局面这么被动，我想终止这个计划。
1: 欧阳，现在除了森村那一关，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我是想再试试，而且事情发展到这种……
2: 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奉陪。
1: 何天，如果咱们现在消失了，撇开任务失败不谈，那么竹内云子就会认定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会眼看着咱们退缩，那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是懦夫，是逃兵，连跟他过招的胆量都没有。
2: 你咽得下这口气吗？我咽得下。要是他真的认出咱们，咱们不等于白白送死吗？
1: 他根本就没认出咱们来。如果认出来了，昨天晚上就认出来了，咱们根本就活不到今天。而且如果今天我们回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能打消他这个念头。我几年前就开始追踪这个女人。
3: 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是兄弟，对吗？是兄弟就帮我。马云飞，你放心去吧，相信我的化妆术，没有人会识破你的。
4: 何坚啊。
5: 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假。你只要相信自己是真的，你的对手就会觉得他的怀疑是假的。其实啊，与其说是短兵相接，还不如说是华山论剑，剑走偏锋，拼的就是心理战。
6: 行行行，你们都说这么多了，我还能说什么？接着干呗。这一天下来，我心里也踏实点了。
0: 反正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怎么说我也占主动，实在不行我就干脆装病。那也不能就这么装下去啊！
1: 欧阳，其实现在最困难的是那个森村，经常会守在保险柜的旁边，我们很难接近那份文件呀。得想办法把他调开。好，何坚，咱们走，没时间了。
0: 云飞，冯先生让我转告你，以不变应万变。
1: 于险恶中求生存，
7: 冯先生，
1: 替我谢谢冯先生，
7: 谢谢他。盛团长，我想去邮局发封信，这个请您带回去。

0: 车。
1: 哎，
0: 去邮局。
1: 您讲。
0: 我想查一下前几天在你们这儿住过的一位客人，
2: 请报客人的姓名。
0: 宫平太郎。

0: 稍等。宫平太郎先生本月12日至17日在本地住过。
1: 他是17号那天退的房吗？
0: 是的。
1: 好，谢谢。
2: 哎，每天都是检查，真让人受不了。一个健康的人，只要住进医院，也照样会被查出病来。
1: 是团长，我来吧。
2: 你倒是快。哎，真是烦酸。森村啊，你刚才和美惠子小姐谈的怎么样啊？
1: 我们只是随便谈了几句。
2: 我想你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叙叙旧。毕竟她曾经是你的长官，你们又都是女人。
1: 我宁愿把她看成男人。
2: 穿着军装的女人还是女人吗？
1: 哎，怎么你没走吗？
3: 不对，是我又来了。
2: 哦，我们漂亮的小姐又出现了。
3: 将军，
2: 我对这种戏剧性的见面非常欣赏。森村，不要像个木头似的。
1: 你好。
3: 将军，松本司令官让我过来问问您，您对这个医院的条件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只是周围好像都是尸体，感觉还是在长沙前线。哎，好，美惠子，这里没什么事，你们俩出去走走吧。战争期间毕竟见面不容易。
1: 师团长，我……
2: 这是我的命令。
1: 是。

0: 请吧，
1: 。您能为我签个名吗？我对您非常的敬仰，所以想得到您的签名。
0: 哦，你稍微等一下。
1: 嗨。
0: 啊。

0: 你天生就该是一个间谍，一名军人。
1: 可我更愿意做个女人，哪怕是做歌舞伎。
0: 你要知道，战争中没有女人。还记得土肥原先生对你的教诲吗？战争是造就男人的摇篮，也是女人需要的赌场。
1: 可我的赌注，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花样年华。
0: 今天在你的言语当中，女人这个词出现的太多了。你怎么好像心不在焉啊？
1: 没有啊，我在听你说。
0: 你在看什么？
1: 看那片林子，你看看，那么快叶子就黄了。
0: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种季节的转换。

0: 酒井怎么也来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完了，完了，酒井可是认识你的。
1: 那怕什么？竹内云子也认识我。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0: 那怎么一样？酒井对你的了解。

0: 要比竹内云子要深刻多了。笑，
1: 我现在马云飞一个人同时对付土肥原先二两个徒弟，还都是女的，哎，够刺激的啊！
0: 刺激？你一个人对这两个女人是刺激了，我脑袋没了。
1: 小点声！我告诉你啊，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宫平君，围棋大师，嗯。
0: 我是宫平君。

师傅，把这粘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0: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我是宫廷君，我是大师，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我可以随便指使他们。对了，还有，我不舒服，我真的不舒服，我刚做完扁桃体手术，我病了。他们总不能拉我一个病人去下棋吧？
1: 我看你小子病得也不轻。你不是病了吗？
0: 哦，对了，我病了。

0: 都边将军让我来问，恭平阁下现在可否有空闲？我们刚从街上回来，一会儿去看望将军阁下。好的。哎，
1: 怎么样？
0: 渡边催咱们过去下棋。
1: 你答应了？
0: 当然得答应。
1: 你。
0: 你为什么要答应啊？少废话，哎，你快点把望远镜给我拿过来。那，
1: 你小子嘴也太快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
0: 那好，就听你的，这回我过去，你休息。
1: 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
2: 现在这公文包并没有在森村手里面，这说明什么？公文包肯定在保险柜里面。既然这样，咱们就这么办。你呢，一会儿先把那个东西拿。云子啊，人的一生中，我感到有些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对于我们俩过去的友情，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3: 可是人生如梦啊，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很久以前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早就离我而去了，莫名其妙的就成了现在的森村副官。那惠子，你知道我当年离开上海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吗？
2: 我知道，你离不开的是你钟情的间谍生涯。 我离不开的是你，我离不开我的假想敌，就如同博弈，不与高手过招是异常寂寞的。所以你就认为我是把你当成了绊脚石，一脚把你踢开的，对吗？你怎么想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3: 我早就想好了，等战争结束，我们再一起回北海，到去滑雪。只要那个时候我还活着，你活着，也许我已经死了呢。不，你绝不活。你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有点水土不服吧。
4: 也许是后来的不是时候，也许吧。哎，宋远军，
0: 宫平君呢？哎，将军，宫平先生今天身体有点不适。不过。
4: 宫平先生说了，您可以去我们的房间跟他手谈。
5: 当然可以，我这就去。早就听说宫平君珍藏着一副中国唐代的棋具，我很想见识一下。
0: 是啊，那副棋非常的精美。啊，请。

0: 找这个吗？
1: 没错，这个是我的东西啊。
0: 您的记性看来不是很好啊。
1: 是啊，这人嘛，上了年纪就是记性不好了。谢谢。

0: 森森副官，我发现你们师团长不在的时候，你的话就变得多了起来。
1: 对不起，我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
0: 我很讨厌这种低级弱智的玩笑，真的很讨厌。
1: 身手不凡呢。我一定要看清楚眼罩背后的那个人。
2: 不错，
3: 棋盘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只是希望宫廷君不要一味的谦让，我只是来向阁下请教的。

0: 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可是唐朝的围棋呀！哎呀，这怎么会是这样？
1: ，师团长，电话。
2: 我这就去。是。
0: 公平君，我们改日再下。将军，您慢走。
3: 快！
0: 怎么回事？怎么把棋盘给弄翻了？不是跟渡边打起来了吗？
3: 我敢吗？
0: 要不是那只猫在关键时候出现，我就完了。猫？你那边怎么样？哼，别提了。哎，你小子让一只猫给救了，我呢，让一只狗给咬了。那个孙村比我还快呢，整个就是一只猎狗。
3: 那云飞，咱们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 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0: 我也想马上就动手，可还没做好准备呢，怎么动手啊？
3: 要不我们就暴露了。

0: 事要注意，听见吗？
1: 是。森村这家伙一定又在捣鬼，
2: 他在监视我们。
1: 我看是，得想办法。

0: 把这个家伙给调开。
1: 怎么调啊？让他找酒井喝酒去，这我们说了也不算啊。
0: 少贫嘴，让我再想想。
2: 下午那盘棋眼看我就占优势了，突然被那只白猫给弄乱了，真是活见鬼。
3: 施探长，像宫平君那样的八段高手怎么会让您占了上风？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2: 我知道他可能是故意谦让于我，这让我很不舒服，毕竟我还是个军人嘛。
3: 可我不这么看。
2: 那会是什么？
3: 我在想。
2: 你想什么？
3: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2: 三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酒井又见面了，不会重新勾起了你的间谍生涯吧？说实话，我讨厌特高课那一套，不要疑神疑鬼的。宫平君是我请来的客人。
3: 是。
0: 下午的事情并没有了结，连续两次这样都无果而终，这渡边难免会生疑的。
1: 怎么办？还真下，就算你也不见得是渡边的对手啊。
0: 事不过三呢，现在看来要想拿走文件然后再溜之大吉真是太难了。
1: 现在就是想溜也难了，我看森村那个家伙是盯上咱们了，最倒霉的是酒井也来了。
0: 哼，现在咱们呀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只要相信了机会就来了。
1: 那你快想办法，不然咱今天晚上肯定过不去了。
0: 别急，我好好想想。

0: 宫平君，我知道跟那些人手谈对您来讲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没办法，咱们是人家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有再忍耐一下啊，再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有人说够了，
1: 够了，我受。
0: 宫平君，您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
1: 有人盯着咱们呢。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别回头。

0: 是团长，不是我多虑。我给公平先生下榻的帝国饭店打了电话，他们是17号退的房，距离来上海整整迟了一周。
1: 三尊，你竟然私下里调查公平庄？
0: 是团长，请你听我把话说完。既然公平君说是患了急性扁桃体炎，那他为什么要急于退房呢？这一周他住何处？难道这样的病真的需要住院吗？还有那个素媛，他始终不肯摘下他那副神秘的眼罩。
1: 那是因为他的脸被战火烧伤，是出于礼貌。
0: 可是我觉得，这张脸背后还藏着另一张脸。
1: 另一张脸？
0: 嗯。
2: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别回头。

0: 宫平君，我们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样，一会儿你主动找上门去，跟他们两个人宣战，就说你一个人要跟松本和渡边两个人同时下。
2: 你放了马云飞，光一个渡边已经吓得我快要尿裤子了，现在让我跟两个人下，你不要我的命吗？
0: 跟两个人下比跟一个人下容易得多。

0: 啊，怎么样？今天和公平交手了？
1: 请。
0: 看你这神情，你渡边军是遭到了惨败啊！
1: 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啊？怎么？你战胜了公平军？
2: 司令官阁下，这次公平先生来上海是您邀请的了？
0: 当然是我邀请的，难道还是你们师团长邀请的？
2: 可是他却晚来了一个星期。
0: 啊，那是因为他急性扁桃体发炎。
2: 这一个星期他去哪儿了？
0: 三村，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只是对他进行了一些调查而已。
3: 渡边君。
1: 哦，公平君，
4: 下午的事我很抱歉。
1: 哪里哪里。
5: 公平先生为了弥补下午的过失，虽然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还要坚持晚上和您对弈一局。
1: 那真是太给我面子了。森村，赶快收拾沏茶。森村，去呀。
2: 是。
0: 太好了，让我也开开眼界。
5: 既然司令官也在，那咱们就一起玩吧。
0: 您的意思是？
5: 我的意思是，我们公平军可以同时下两盘棋。

0: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吗？
1: 没见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让你大开眼界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公平君，
1: 啊，这次来打算住多久？哦，我们原本打算多住几天，可是没想到公平君突然间就病了，
0: 所以就在帝国酒店多住了几天。啊，没有，我们一起去了海上。海上？对，你想啊。 这海上的空气很清新，对于一个刚做完扁桃体手术的人是非常有好处的。没错，海上的空气是十分新鲜。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你满意吗？还好，我们非常满意。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中国另外一个世外桃源，想必苏彦君也去过。啊？
1: 我随着龚平君到走过几个中国的名川大山。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呀？南京，汤山温泉招待所。嗯，没听说过。哎呦！
0: 苏彦君，你没事吧？
1: 这把老骨头没让你给摔碎喽！
0: 对不起，来。
1: 三村副官，没吓着你吧？还真是对不起。哦，我要去看看龚平君了，如果他要摔着。 那可就麻烦了，
0: 啊！对不起。哎呀。

0: 松本司令，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您说呢？不过我希望还是不要把结果告诉渡边将军。
1: 哦，他战败了。

渡边将军，这样的结果已经非常好了。不过，我希望您不要把结果告诉松本司令。

0: 云飞，
1: 高寒，怎么了？
0: 大姐，大姐，我做了个噩梦，我梦见九鼎跟竹内拿枪对着马云飞，他们连开了数枪，枪枪都要他的命。
1: 傻丫头，那不过是一场噩梦。高寒，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要沉着。你看，到目前为止，不是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0: 可是，一旦发现了，就来不及了。这样拖下去，一定会出事的。时间越久，越容易暴露。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与对手周旋。
2: 牧羊，老于下午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2: 有情报说敌人正在加紧部署第二次长沙会战，形势紧迫，他们急需要得到这份作战计划，问我们进展如何。我说难度很大。
1: 难度确实很大。
2: 哎，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哎，不过丫头，你要相信云飞和何坚他们是有办法的，啊，会有的。
3: 长官，

0: 如果战争平局，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高兴的事了。尽管他是同时和两个人收摊，宋本君肯定是败了，因为他首先离开了战场。森森，你说呢？
1: 史探长，我不善棋的，可是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提出同时和两个人收摊呢？围棋还是这个下法吗？
0: 无非是为了显示一下他自己作为国手的实力而已，当然这里也有照顾松本君的面子的原因，毕竟人家是东道主啊。也许吧。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其实啊，你要真想识别这个宫平君是否是真的，倒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战前我曾经在东京和宫平君一起沐浴过。
1: 我记得他的后背上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记，不过你总不能把人家衣服都扒光了吧？啊！是团长，阿南司令官最近把我们催得很紧，您看。
0: 啊，我再仔细看一遍，这就上报。
1: 是。

0: 真静啊。
1: 人都出去了。
2: 真有你的，居然能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同时对付俩。
1: 我也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来的，怎么样，过瘾吧？平常让你多看点书，你就是不听了。
3: 哎，要不今晚再来一场？
1: 再来就露馅了。如果让渡边识破了，咱们想溜都溜不走了。我告诉你，咱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实施咱们的计划。

0: 把我的眼罩给摘下来了
1: 啊、嗯！
0: 不过幸亏高寒妆化得不错，他硬是没看出来。我现在觉得呀，这森村副官肯定是不怎么怀疑咱们了。我最担心的呀，哼，
1: 是你的老冤家吧？
0: 我真是怕再碰见他呀，碰见他，我就是再换一张脸，他也能认出来。
2: 长官。
0: 啊。真不错，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倒是有个计划，不过得跟家里边商量一下。
1: 不是说今天下午在咖啡馆见面的吗？
0: 嗯，
1: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兄弟，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落下。
0: 咱俩要是都走了，一会儿渡边回来肯定会怀疑的。
1: 那我怎么办呀？
0: 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
1: 数钱。哎呦，
0: 睡觉。
3: 欧阳去医院了，他还想在医院动手。
0: 看来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
3: 必须要调开森村才行。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河间不在，你能打开保险柜吗？
0: 这我没把握，要是在渡边的身上得另想办法。
3: 办法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时间定在晚上10点。

0: 顾敏先生，给您拿些西瓜汁。谢谢。啊，对不起，顾敏先生，我马上去换一杯。没关系。那您需不需要换件衣服啊？
1: 森村副官，这一切都交给我来安排吧。好，说实话，我服侍宫平君这么多年，连一滴水都没洒到他身上过。啊，
0: 真对不起。
1: 我们不想喝什么西瓜汁儿，再见。
0: 再见。
1: 让您受惊了，宫平先生。
2: 这小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1: 他说要给你换件衣服。
2: 我还以为他又让我签字。
1: 你就知道签字，站着别动啊！
3: 宫平先生，
1: 我去给您拿件衣服换一换好吗？

0: 奇疯了。
1: 我告诉你，咱们的苦日子快熬出头来了。
0: 真的？
1: 快！哎，
2: 到时候。
0: 还要守他呢？
1: 也许是最后一次，别怕，有我呢。啊？
0: 嗯。
1: 竹内云子小姐真的是不辞辛苦啊。
0: 这假小子还是放心不下。
1: 宫平君，我们开始行动吧。
0: よし。
3: 这么晚了，二位怎么还没休息？
1: 是啊，森森副官不是也没休息吗？辛苦了啊。啊，宫平君今晚兴致很高，想和你们的师团长这个下棋对弈。
3: 对不起，我们师团长他在工作。
1: 啊，渡边先生今天有事情，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4: 宫平君，快请进，快请进，啊，来来来。哎呀，宫平君，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那都是我的荣幸。
1: 哦，宫平先生昨天晚上跟您下完棋之后就睡不着觉了，说您的棋艺呢非常的高。
0: 打扰了，我很抱歉。
4: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哎，森村，准备一下夜宵，二位请来。
5: 啊，

0: 长官，
1: 执行长。
0: 嗨，
1: 师团长要和公平先生手谈，你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另外安排一下夜宵。

0: 不起，我去方便一下。
1: 好，请便。
2: 好，我陪您去。
0: 幸亏你小子把我叫出来了，要不然我真的没招了。哎，你赶紧想办法。
2: 别着急，事到如今呢，也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0: 还有一招？什么呀？
2: 我跟你说啊，千万别吐啊！

0: 了。郭美君，你怎么了？郭美君，郭美君，你怎么了？石村，快过来！
1: 石团长，
0: 过来！
1: 怎么了？
0: 哎呀，把枪收起来。郭明君刚才吐了口血，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1: 是，快来！
0: 快来！快快！
1: 快！
0: 石村，你亲自护送。

0: 将军，这是……
1: 啊，孙元军，刚才这里发生点事儿。
0: 哈，那宫平君呢？
1: 啊，宫平君可能是身体虚弱，刚才吐了口血。
0: 啊，
1: 我已经安排去医院了。
0: 什么？这是宫平君吐的血？
1: 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孙元君，我感到很内疚，不应该这么急着要和他对弈。可这样的机会对我实在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多多原谅。
0: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可以理解。哎呀，哼，将军，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盘棋呀！
1: 是啊，的确很美妙。但是，
0: 将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替宫平君把这盘棋下完。
1: 来人，收拾一下。

0: 将军，我还是很担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1: 哎，你放心，我已经安排森村亲自护送去医院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将军，我这心里实在放不下公平先生，能不能给松本将军打个电话？这一带毕竟是他的地盘。
1: 好的，我现在就去给他打。
0: 那太感谢你了。
2: 喂，松本司令官吗？宫平君是不是已经住？

0: 来，那个素媛呢？没有来。没来？居然没来？
1: 明天你替我一个班吧。没问题啊。三号船的病人怎么样了？怎么会没来呢？
2: 白细胞有点上不来。
3: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叶天公平提出要跟娘娘下棋，难道说他是以松本的招数再来对付渡边吗？
2: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

0: 将军，工平军到底怎么样了？
1: 啊，我让孙村护送战，你尽管放心。
0: 孙村辛苦了。
1: 孙元军，该你了。
0: 好。

将军有所不知啊，我和宫平君的棋路恰恰相反，我喜欢后发制人，鹿死谁手，要到最后才知道啊。

0: 师团长，师团长，
1: 你怎么回来了？宫平君怎么样？
0: 那个素媛呢？
1: 啊，素媛，刚才在我这儿下了会儿棋。怎么总爱把枪放在手上？这前线还没玩够啊！
0: 师团长，素媛呢？
1: 这年轻人呢，总是神经过敏。

0: 苏元君刚刚去了医院。
1: 哼，好你个苏元，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哎。

0: 哎呦！
1: 河间有问题吗？
0: 哎呀！
1: 小心点
0: 儿。没问题。哎，谢谢。

0: 嗯，您辛苦了。哎，马宇飞，过来，别动。
1: 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
0: 你要去厕所是吗？哦，公平先生，您要去厕所是吗？我马上陪您去。
1: 嗯。

0: 出手也太狠了点。
1: 不狠他不见血啊。
0: 你怎么不出血啊？哎，
1: 干什么去？
0: 马云飞，我正式通知你，我打死不演了。哎，
1: 我告诉你，何健，我已经得手了，已经把计划交给李志博了啊！只要等渡边把这个作战计划交给阿南危机，咱们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而且现在好演了，你看，你只要踏踏实实躺在病床上，不用下棋，也不用说话，

0: 总算是弄到手了，到底是马云飞啊？高寒，这下你放心了吧？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昨天是谁呀、啊，在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 我哪有啊？
0: 欧阳，
1: 怎么回来了？
0: 出事了！
1: 师团长，师团长。
0: 又怎么了？你看这个，你看，
1: 什么？
0: 你看看就知道了。啊，这种东西30年前送来，我会很感兴趣的。师团长，可这本书是在宫平君的房里找到的，一个名扬四海的八段国手，怎么还会看这种东西？
1: 你不是开玩笑吧？
0: 你再看看这个，
1: 眼镜怎么了？
0: 您戴上就知道了。
2: 平光镜，
0: 哼，是啊，一个金世炎的国手，怎么能戴上一副这样的眼镜跟你对弈呢？
2: 难道说，这天下奇观在我这儿发生了？
3: 一个高度近视的围棋国手，怎么可能戴着一副平光镜走南闯北？啊，
0: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这样一来，渡边就不能不引起怀疑，他不可能就这么冒险上报的。
3: 那我们弄来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成了一堆废纸。我真该死！哎，现在啊也没时间商量了，咱俩得赶紧赶回去啊！走吧，
4: 都已经暴露了，还怎么去啊？哎，这事儿也不能只怪何坚，我也有责任。我一时疏忽大意。
5: 你早干嘛去了？大大咧咧的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嗯，
4: 高寒。 这事儿不怪马云飞，都是我的错。
0: 行了，这是一个疏忽，一个意外，大家还是想想怎么补救。时间紧迫，宪兵。

0: 对，特高课马上就会扑到医院，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那这次行动取消。
1: 取消？
0: 对，计划放弃。
1: 博洋，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2: 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可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去冒险。
1: 欧阳，如果真像老于说的那样，渡边的计划得以实施，那死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更多。
3: 你们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0: 公平先生，我们能谈一谈吗？
4: 是团长，你再仔细想想，为什么每次你和公平先生对弈的时候都会出现意外的麻烦？第一次是保险丝断了，第二次是猫在捣乱。
5: 那么昨天晚上他同时下两盘棋的事实又该怎么解释呢？
4: 这个很好解释，我也是刚刚才明白。你应该不会忘记中国有句成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
5: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4: 施团长，昨天的对弈实际上是一场游戏，那个所谓的公平军以你的棋路来对付松本司令官，又以松本司令官的棋路来对付你。
5: 难道真是这样？
4: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给松本司令官打个电话，我相信结局是一样的，他也是平局。
0: 我们为的就是这份作战计划，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份计划当中含有使用细菌武器的内容。
3: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法明文禁用的。
0: 可日军在东北的731部队就在秘密研制这种武器，他们竟然拿真人做病理试验。
3: 这太可怕了，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0: 如果在战争中使用了这种武器，会有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遭受灾难。

0: 松本君也是平君。
1: 很明显，这是一个鱼目混珠的把戏。我们面前的宫平太郎是个冒名顶替的角色。几年前我在南京见过他，是我的老对手。只不过他用高明的化妆术骗过了我的眼睛。
0: 你肯定？
1: 我肯定。师团长，他们不是来陪你下棋的，是来窃取作战计划的。
0: 打开保险柜。
1: 师团长，钥匙。

0: 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吗？看上去似乎没有。不过，他们既然敢来，就会有窃取密件的办法。我已经给酒店去了电话，让他来协助我们。
1: 我刚才已经请他们过来了。不过，这个保险柜除了你我，没有谁接近这个地方。我还是对你刚才休息的那段时间不太放心。不过，要是一直在我身上。
0: 师团长，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急于上报吧。
2: 可是啊，南司令官每天都在催啊。大人，我需要把真相弄清楚再说。必须弄清楚。
0: 是。

1: 说，这一切是骗局。
2: 必须查明真相。
1: 师团长，要想查明真相，其实很容易。只要这个公平敢公开的和你一对一的较量，那么一切将会昭然若揭。你是说，公开较量？将军，我想。 这是一个很体面的办法。我刚才去了医院，没有见到公平先生的影子。听哨兵说，他的随从把他接走了，说是有一些记者要采访他。
0: 那哨兵为什么不阻拦？
1: 森村，这里是上海，是引人注目的地方。既然这次松本司令官特地请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围棋国手，这本身就是一条抢眼的新闻，我们不能不留有余地。
0: 要是他就此溜走了呢？那对你们也没有造成损失，你们的计划不是还没有上报吗？一切都可以挽回的，您认为呢，将军？
1: 还是梅惠子小姐言之有理啊，我们都得留有余地。
0: 要是他没有走，明天我就会让他上台容易，下台难。
3: 哼，恐怕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4: 公平先生到，
3: 快请他进来吧。
1: 将军，我们最好先回避一下。

0: 没想到顾明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医院不是一个值得久留的地方，记者也历来使人厌倦。再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会着急的。
1: 苏元君呢？他替我办事去了。怎么？你对他也感兴趣？我跟苏元君已经是好朋友了。
0: 朋友？对我的住处实施包围，并且搜查我的房间。请问，天下有这样的朋友吗？公平先生，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看来您的扁桃体是完全好了。我只是不愿意对有些人多费口舌。
0: 杜宾君，他睡了吗？
1: 不，他去看望松本司令官了。
0: 请转告他们，我打算明天启程。
1: 公平先生，您明天就要离开上海吗？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很紧张。
0: 也很压抑。先生，请留步。我有样东西要还给你。看来宫平先生有很多副这样的眼镜。
1: 这也有什么不同吗，森村君？我只是感到有点好奇，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会戴一副平光眼镜与人对应？
0: 老实说，和你们师团长这种业余段位的人对弈，戴一副平光镜，就足以表示对他的尊重了。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如何？森村君，还有什么问题？
1: 我还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你。

0: 没想到一个八段高手还要看围棋入门这样的书。
1: 为什么不能？孙村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了。我历来认为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谢谢。

顾明君打算明天离开。是的，他不敢下这盘棋，那这就由不得他了。

0: 您是？
1: 我是松本司令官的随从，我叫酒井美惠子。
0: 我不认识您。
1: 先生，您的大名我可是久仰了。
0: 请进吧。
1: 听说宫平先生明天要离开上海。
0: 是的，
2: 素媛君已经在替我安排了。
1: 为什么这么急呢？难道是我们招待不周？
0: 上海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我所处的环境令人压抑，所以我要离开。
1: 好，那换一个地方如何呢？
0: 不必了。
1: 宫平先生，恐怕您明天启程还不行。
0: 你们是打算拘禁我？
1: 您误会了。松本司令官让我通知您，明天上午我们将安排您和渡边将军的一场公开的对弈。
0: 你们还打算继续玩下去？
1: 帖子都已经发出去了，明天前来观战的都是上海滩的显要名流，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0: 我乐意奉陪。但是请你也转告你的将军们，我宫平太郎是一个奇道中人，不是歌舞伎。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大日本帝国的著名国手宫平太郎八段。及军中的围棋高手渡边师团长。他们为大家进行一场对弈表演，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下面在赛事开始之前，我们欢迎宫平先生来讲几句话。

我这次来上海，虽然还不过几天，却充满着传奇色彩。特别是，我有幸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感到了愉快，也学到了。

与奇道相关的许多东西。围棋自1000多年前由中国唐朝的鉴真大师传入我们东瀛，一直可以看作是两国文化渊源上的象征。棋是很高级的文化，所以喜欢它的人必须具备高级的修养。棋这种东西是有境界的，有的人只是爱好，却始终不懂得它的各中三昧。这是一本叫做《围棋入门》的小册子，我很喜欢。可是有人却觉得奇怪，说像我这样的一位八段，怎么能看这种小孩子的读物呢？但我却不这么看。我觉得，对于一个真正喜欢棋艺的人，永远都面对着一个入门的问题。因为这道门，只有在人的心中才能打开。

0: 怎么，战斗还没有打响，心就发虚了？心子还没到见分晓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错过机会了。
1: 不，我们还有机会。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的固执？那边已经打响了，你不想去看看你一手策划的杰作吗？

0: 这才多长时间呢，局势就一边倒了。
1: 是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手谈。
0: 杜佩君干嘛这么自不量力呢？这不是自相其丑吗？是。

0: 着，再坐着。
1: 不，这不是真的。

0: 哎呀，输了！公明局果然是技高一筹，领教了。不，他不是真的。他不是真的。师团长，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龚明太郎，他是假的。
1: 来人，
2: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
0: 师团长，相信我，他不是真的。请你相信我，师团长，师团长，不要相信。
1: 瞎话！
3: 如此高人，
4: 这可这回可是真的了，分寸复关。
1: 哎，轻点儿！
4: 别嚷嚷，没我的技术，你能神气活现的回来吗？
1: 那倒是，哼，我不是早就说过了。

0: 这自古都是啊，公子落难，小姐搭救。
1: 你再说。
0: 好好好。那就是英雄落难，美人搭救。
1: 你少说美，还英雄呢，狗熊还差不多。
2: 即使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恐怕这回也轮不到你马云飞吧。
0: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我告诉你啊，以后我们两个人说话，你就两个字，回避。不过这次我还真不跟你何副官争功啊。
2: 你知道就好了。
0: 哎呀，可惜呀，这么精彩的赛事咱们却没机会去看呀。你看看这西装熨得多挺。
2: 你去呀，没人会拦着你。
3: 立即用飞机直送阿南司令官。
4: 是。路上严加防范。
3: 嗨，去医院。
4: 将军，不等森村副官了吗？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他好好清醒清醒吧。走。

0: 其实要说这个森，不对，是竹内云子，也真够冤枉的啊！哼，他每一次判断都是正确的。
1: 哼，这家小子此时此刻肯定是疯的。
0: 他要是得逞了，那咱俩就疯了。这头怎么没了？
2: 难道你也是假的？难道你也对保险柜感兴趣？

0: 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
1: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

村副官。

你。

0: 请进。
1: 请问您是公平先生吗？
0: 我是。
1: 有人托我把这个送给你。
0: 哼，放心吧。
1: 打扰了。
0: 谢谢。

0: 亲爱的芬妮，
1: 虎子，
0: 我已经预定了这个月18号飞香港的机票，我提前到达，在那里等候你们。过几天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2: 马云飞，
1: 嗯，
2: 博士是不是要回英国探亲啊？
1: 你都知道了。不过好像他让老婆孩子先去香港，然后他们一家人在香港见面。
2: 我想也是，欧洲现在乱成这样，他怎么能回得去呢？

0: 怎么了？想家了？哎，你的父母都在瑞士的日内瓦，那儿还没有战争，应该挺安全的。
1: 下个月是我爸的七十大寿，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能在身边陪他。
0: 其实想想，你比我好多了。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个父母可以想。我呢，母亲没了，父亲又是那个样子。
1: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就不能回去看看吗？
0: 你觉得我应该回去看他吗？
1: 你干嘛那么固执呢？你母亲的事儿也不能全怪他。
0: 可是我后来又听说他又续弦了，而且日子过得非常的安稳。作为一个男人，他这样做太自私了。啊，回来了，志博。
2: 啊，怎么了？又叫人进来？
0: 没有啊。瞧把你高兴。
2: 我怎么了？
0: 你这一要去香港啊，高寒也想家。
2: 是吗？
0: 嗯。
2: 哟，那还不赶紧上去劝劝啊。
0: 没事儿，买了不少啊。
2: 其实啊，女人的脾气都一样。就说我那太太吧，说起来是英国人，其实这个脾气啊一点不比中国女人差。
0: 哎，我来。
2: 有一回啊，我在外边喝酒喝高了，回到家把地毯吐得一塌糊涂。你猜怎么着？照样不让我上床，罚我连夜清洗地毯。
0: 瞧把你给幸福的。好长时间没清洗地毯了吧？

0: 其实我觉得呀，你就把他们接到上海来，反正咱们住的也是法租界，比较清静。
1: 自从希特勒发动鹰计划对伦敦进行轰炸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悬着。
0: 也不知道这场被英国人称作为不列颠战役的前景如何呀。
1: 但愿皇家空军有杰出的表现吧。
0: 是啊。
1: 哎，你看这还有你照片呢。嗯，
0: 我的照片。
1: 你和竹内云子在南京温泉招待所，我从窗户里偷拍的啊。
0: 哎，这个和欧阳跳舞的是谁啊？
1: 啊，这是在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驱魔，那天晚上你没去。
0: 这张照片可以留着，有用。
1: 哎，这儿还有高寒的照片呢。哎，看看怎么样。啊，哎，拍的好不好啊？
0: 不错。
1: 那赶紧送上去啊。
0: 那你自己收拾啊。
1: 行。哎，太太的，儿子的，儿子的，还是儿子的，太太的，哎。
2: 昨天1940年11月14日。对于考文垂人来说，是一个极端恐怖的和无法忘记的日子。德军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展开了持续11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轰炸。这场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野蛮行动，使成百上千的无辜市民丧生，几乎所有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城市一片火海，警报声此起彼伏，考文垂这座美丽的城市仿佛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地面没有组织起有效的防空力量，很多人在慌乱中被炸身亡。对此，丘吉尔首相除了愤怒就是保持沉默。

0: 博士，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不过还没有回话。
1: 还没有回话？
0: 可能他们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才能答复吧。
1: 是啊，明确的结果。明确的结果就是我的家人置身一片火海之中。

0: 志博，我们出去走走吧。志博，你别急。
1: 欧雅，我们家就在我工作的机械厂附近，那儿以前是生产美洲虎汽车附件的，现在是生产飞机的主要部件，肯定就是德军轰炸的首选目标。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那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1: 我们约定18号在香港会合，我已经预定机票了。
0: 也许他们已经离开了考文垂，逃过了这一劫。
2: 你那张照片照得不错啊，一会儿给你送过去。怎么了？还没缓过来呢？我都没事了。哎，到底怎么了啊？
3: 智博那边有消息了是吗？

0: 我跟你说啊，擦擦，擦擦。
1: 高寒，
0: 千万要沉住气啊！
1: 高寒，有回话吗？
2: 还没有。
0: 走。
1: 高寒，你让这个地址帮我再发一次。
0: 志博，着什么急？这不是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吗？我跟高寒出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吃顿饭，回来之后呢，再给你联系啊。
1: 你们还有心思看电影？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心情啊？
0: 他好不容易答应我一次，你就成全我一回啊。
1: 马一飞，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我就求你今天晚上让高寒帮我这个忙，行不行？
3: 嘿，博士，你今天算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让我这羊嫂子吃上一口新鲜的石榴。我今天足足跑了100多里地，才从乡下弄来一筐这么新鲜的石榴。你这大博士，从来也没什么事儿求过我，好不容易开次口，这事儿咱一定得办漂亮，多好。这石榴吉祥，多子多孙，赶明儿再让杨嫂子给咱们生几个小洋娃娃。
4: 何健，看你这一身汗津津的，赶快上楼洗澡去。
3: 我挺干净的，我也不脏啊。你们看这石榴多新鲜。
0: 闭上你的臭嘴啊！高寒，电影快开始了，咱们该走了啊。
3: 电影都看上了。进场够快的，妹妹千万别上他当。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了，电影院已经改澡堂子了。
0: 闭上你的嘴，上楼洗澡去。高寒，走。
3: 有病啊！
1: 马一飞，你是不打算让高寒帮我这个忙了是吧？
0: 不是，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1: 我的情况不特殊吗？
0: 没有，你的情况，你的……
1: 行了行了，我不求你们，我自己打电话。
0: 哎，志博，哎。过两天就飞香港了，着什么急呀？志博。

高寒，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高寒，马逸飞，你肯定知道，告诉我。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告诉我。我是个做丈夫、做父亲的男人，我不能撒手不管呐。

0: 这次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具体了解了百团大战的情况，真是很受鼓舞啊！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歼敌20000多人了。
1: 太好了！
0: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南进的步伐，也增强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呢。目前这场战役啊，还在进行当中。
1: 还在进行中？
0: 估计啊，会持续到年底。
1: 啊，那战果就更加辉煌了。
0: 我这次急着赶回来，是因为有一项紧急的任务。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受挫，势必会在战略部署上做出调整。据可靠情报，上海的日军正在秘密实施一项代号为鹰的计划。
1: 鹰计划？
0: 嗯，
1: 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昼夜轰炸伦敦也叫鹰计划。日本人想干什么？
0: 暂时还不清楚。我们要利用各种渠道，尽快打听出这项秘密计划的内容。
2: 8月20日深夜，华北的八路军突然向正太、同浦、平汉、江津等主要铁路干线全面发起了进攻。黄金的据点被摧毁，交通瘫痪。指挥这场战役的就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进入10月以来，晋察冀军区发动了涞陵战役，119师发动了榆辽战役，而120师则破袭了同浦线，几乎拔光了沿铁路线的黄军据点，使黄军的囚笼政策备受创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黄军在华北战场上居然遭到这样的顽强抵抗。为了实现帝国对华的战略部署，扭转华北局势，大本营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它的代号为鹰。下面请九井少佐具体谈一下鹰计划的执行方案。
3: 是。首先，我有必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这是一项绝密计划，如有泄露，军法处置。
4: 达令，这几天抽烟很厉害吧？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0: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0: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 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0: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7: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声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声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

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马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去
2: 三票子，
3: 两张几票子，
2: 一张花票子，到哪来
3: 咱也来。
4: 传令下去，三党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麦田逐浪人系列报道，今天来看种地老把式老焦的三下闯关故事；四粮答卷系列报道，来认识新农人小丁和他的三个好帮手；河南各地推出贴心服务举措。

0: 不想让小麦受委屈，这是种地老把式老焦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小麦从种到收的200多天里会遇到哪些委屈，老焦又是怎么照管的？我们来看老焦的三下闯关故事。
1: 小麦最好的生活状态，你像这正当这一沟头，这活格成熟，你要那成熟期格还是绿的，这证明在春种到收中间没有受啥那个委屈。
2: 6月3号，老焦的530亩小麦开始收获。距离我第一次来看他的麦田已经过去了11天。这11天里，他最纠结的是给小麦多点时间让它再长饱满些，还是赶在下一场雨前收掉。
3: 小麦是不是也有脾气的，是吧？
1: 对，小麦也有，它有各个都有它的弹性。什么时间收获，什么时间成熟，这都有一定的规律的。特别最后一周的成熟期，这是关键的时间，啊，必须得看准时间。
4: 就跟自己小孩一样的，再管不好，不能给他收一点，再收挫折了，因为他种的都完了。
2: 老焦心疼这季麦子，去年秋涝，河南麦播普遍推迟，他的地晚播了近1个月，种地20多年来还是头一遭播得这么晚。可老焦不甘心，他说：“苗琴落了，咱就一扎一扎追回来。”
1: 经常往地里跑，该施肥要施肥，该这浇水要浇水。这个省里跟县里的专家经常来到我这儿来指导。现在农田基础条件也好了，旱能浇，涝能排，这些都是我们的底气。
2: 叶面补肥，粗弱转壮，防病治虫，一喷三防，老焦样样没落下，这也让他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前两天，县里的农技人员还来给老焦的麦田测了产，亩产是1177.4斤。
1: 没想到这小麦产量会这么高，今年。
3: 前几天和您聊的时候，您当时不还挺有把握的吗？
1: 原来我想着预计完播种完应该产量都是个1000把斤左右，都不错了。想不到就有这么高的产量，
5: 我们心情也松了一口气。小麦完播都很焦心。后来我们制定了抗湿完播技术，深入到各乡镇这个种植大户，对他们进行指导，增加播量。更新品种，开拓施肥，到4月份，米苗都很相当漂亮了。
1: 那块地没得有爬啥营的麦子，现在这个小麦的吸收性是率也低得很，整体的割产也浅。
2: 眼看到手的麦如何颗粒归仓，老焦更是上心。为防范万一遇到的连续降雨天气，他今年收麦前又添置了一台履带式收割机。就是在等待小麦成熟的日子，老焦也没闲着，早早地检修好了烘干机，并仔细做了腾仓、清扫、防潮等新麦入仓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现在是6月3号夜晚的9:33，门前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在忙碌，合作社里灯火通明，白天收获的小麦正在这里烘干入库。
1: 收割一响，我们就停不下来，只有这个粮食入库才能颗粒归仓。现在有烘干机了，就可以说能储藏几个月都没事。
2: 6月5号，老焦的530亩小麦在下一轮降雨到来之前顺利收获完毕，并且为秋作物播种做好了充分准备。老焦说，种了20多年地，有很多累的时刻，但看到金黄的麦穗，满满当当的粮仓，他感觉很踏实。
1: 这个土地是最实在的。你对他好，他会对你好。现在我打算就是发展是绿色种植一块，体质增强，再一个提升种植赋能力，把这个土地种得更好、更科学。
2: 蹲点同和镇10来天，我印象最深的是老焦天天蹲在田里看麦穗的样子。他仔细地观察着麦子饱满程度，他根据小麦长势和实时天气，把麦收时间一调再调。想法很简单，就是争取能多收一斤就多收一斤，宁愿自己受累，也不让小麦受委屈。正是这种朴素的执着，和一个个老焦们把多打粮食的期盼揉进在日复一日的劳作，才有了沉甸甸的麦穗和饱满的麦粒。中国人的碗里盛满中国粮，有了更足的底气。
6: 老把式实打实新农人拼科技，在驻马店西平县，00后新农人丁科元和他的3个好帮手，借助新技术、新理念，玩转6800亩麦田。
7: 我叫丁科元，今年25岁，3年前大学毕业，本想着仗剑走天涯，却被我老爹拦下，成了我们麦田的专职管家。
8: 我们先收了一块，然后测一下咱们的水分，12.6%。已经低于13%，已经可以开始大面积收割。
9: 小丁家种的是种子田，水分达标直接关系到种子的活性。他的第一个好帮手水分测试仪取代了老一辈手搓芽角的老办法，既能让他精准掌握小麦的含水量，也能让他精确把控收割时间，
8: 可以直接放心入库了，省去了咱们的晾晒环节，烘干的话可能会影响它的那个出芽率。
9: 有了精确的收割发令枪，小丁对收割自家6800亩小麦更有底了，因为他还有第二个好帮手，四台德国进口大型收割机，割台宽达8米，效率惊人。
8: 一个小时50亩地，4台大型收割机，同时不同地块作业，一天大概2000多亩地，像咱们这6800亩小麦，3天左右都可以全部颗粒归仓。
9: 这个好帮手不但速度快，更是有真功。
8: 可以看到，一点麦籽都没有，可以做到咱们这种基本上的零丢失率。
9: 收割前，小丁还有第三个好帮手，搭载多光谱勘测技术的无人机，它就像一只天眼，在空中就能清清楚楚看到麦田各处的长势品质，是否适合收割。
8: 像这种红色的部分，代表是咱们田里面的杂草，我们提醒收割机的机手及时的避开这个范围的。撇开的这个部分，咱们就作为商品粮，再另行收割。
9: 小丁说，在日常管理中，无人机帮手还能把拍下的图片上传到智慧平台，随时分析麦田的生长情况，并有针对性的开出浇水、施肥、打药等精准处方。从精准判断收割时机，到高效低损的机械化作业，再到天眼般的巡田与智慧管理，这三个好帮手让小丁这个新农人对农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大的兴趣。
8: 就像我爷爷辈儿，最开始浇水的设备就是全是人工拿着水管，到我父亲这一辈儿，这种机械都比较完善一点了，然后到我这一辈儿，哎呀，感觉真的是一年一个样子，就是超乎我们这一代人的想象。
10: 年轻人嘛，学啥都比较快，现在都是高科技了，我们都搞不成了。当时儿子的不愿意，说搞农业比较苦还累，现在很喜欢农业，我现在也放心了，对上。
9: 从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到靠科技凭数据的智慧农业，越来越多的好帮手正助力像小丁这样的年轻人成为新时代种粮的主力军。
11: 截至6月6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7908.8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3%。其中，周口、驻马店、许昌、漯河麦收基本结束，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大头落地，洛阳麦收过90%，商丘、焦作、济源麦收过80%。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6.1万台。截至6月6号，全省下播面积605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66.5%。6月3号至5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清平率执法检查组赴三门峡、洛阳，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检查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法律法规宣传，不断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法治化水平。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源头治理、隐患治理，强化科技赋能，加强问题整改和跟踪督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便捷通畅出行。6月6号下午，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市检查调度高考组考工作。宋征辉强调，要紧盯关键区域和关键环节，严谨细致做好考试组织，严肃考风考纪，严防高科技舞弊，优化考生服务，强化应急处置演练，以万全准备确保平安高考。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压实责任链条，加强考务管理，强化应急值守，精心组织做好交通食宿、医疗卫生、心理疏导等各项保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在省教育考试院，宋征辉对部分省辖市高考组织工作进行视频调度。
0: 6月6号下午，河南省各考点组织开展无声入场模拟演练，帮助考生熟悉流程，顺利应考。
12: 我现在在郑州七中的高考考点门口，今天下午河南省各考点都将进行无声入场的模拟演练，可以看到考生就有序通过智能安检门，
13: 放平心态嘛，就尽量把它当平常考试嘛。
11: 考生进入考场前需完成身份验证、人脸比对和拍照等步骤，所有检查项目均符合规定后才能进入

0: 考点。
1: 今年针对眼镜查验还出台了新规，佩戴眼镜的高考考生入场时必须要摘镜检查，不能佩戴智能眼镜。
0: 演练中，监考员还会对考生自备文具进行检查，确认符合要求后，将文具放到考生对应的座次标签旁。
2: 然后把那个文具都放在桌子上的时候，然后感觉心落下了，感觉自己所有的准备都准备好了。
3: 孩子这十几年也不容易，是不是？祝孩子们旗开得胜，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4: 流程走通了，环境看熟了，明天带进考场的只有清醒的头脑和一颗平常心。
1: 如果考试当天遇到了证件丢失的情况，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寻求帮助。如果遇到了文具使用异常的情况，可以向监考员申请考点备用文具。
5: 2026年高考临近，河南各地加强出行、餐饮、住宿等综合服务保障，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
0: 6月5号，河南各地相继启动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在平顶山、周口、漯河等地，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及志愿者车辆系上绿丝带，贴上爱心车贴，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车辆。
6: 我们用爱心，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心志愿，践行党员初心使命。
0: 交警队伍也整装待发。高考期间，全省交警将在各考点及主要交通路段常态化开展交通疏导和应急护航工作，保障考点周边道路通畅有序。
7: 落实定点值守加机动巡逻双线勤务，考试期间早晚高峰定点疏导车辆，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分流社会车辆错峰绕行，全力护航高考。
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和考务人员的饮食安全，洛阳组织开展高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考点食堂食材储备点位及农产品供应平台，严查进货渠道，入场检验，排查不合格食材、过期变质等隐患。各地供电部门聚焦高考考点用电需求开展服务。在南阳内乡县，供电公司严格执行一考点一方案保电原则，自5月下旬起全面启动高考用电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对高考考点及招办保密室的核心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
8: 组建200余人的专项保电队伍，对重点保电线路及设备实行24小时不间断特损特护，全力保障高考期间关键用电零闪动，供电保障零差错。
0: 酒店行业推出暖心服务，在周口丹城酒店的高考专属服务台上，整齐摆放着文具包、饮用水和防暑驱蚊物品等，考生和家长可根据需求随用随取。为全面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安保工作，河南多地发布高考期间考点周边无人机临时禁飞管控通告，杜绝无人机违规飞行产生噪音干扰、偷拍泄密、空中安全隐患，管控时间为6月7号至6月9号。
9: 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今天关注南昌起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
0: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8月1日凌晨，古城南昌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5: 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一起认识苗明三和张良奇。良药苦口，但一定要吞下去吗？河南中药大学教授苗明三给出了颠覆性答案，让中药从喝变成闻。通过反复试验，苗明三确立中药外用毒理药效的研究方法。

0: 改变了中药必须喝的传统，通过吸嗅等方式使中药精油几分钟内就快速起效。这种用量小、作用强、依从度高的全新疗法填补了多项国内乃至国际空白，让治病更轻松。
1: 历史上历来中医药都是跟当时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融为一体的。中药吸嗅啊，就是中医药的新质生产力。
0: 中医药要焕发新生，绝不能停留在论文上。苗明三主持国家863计划重大新药创制等17项国家级课题，获国家发明专利36项，并推动12项中药产品走出国门。
1: 首重创新啊，既能守住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儿，还能够和现代技术的有机融合，真正落实好。总书记到南阳视察的时候提出来的，用现代科学解读中药的原理。
0: 混凝土作为重要的建筑材料，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但传统的搅拌方式会影响混凝土的强度。为解决这一难题，德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良奇带领团队，经过多年研发测试，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混凝土振动搅拌工业机。相比传统搅拌机只能让水泥和骨料混合，振动搅拌能通过高频振动让水泥颗粒充分弥散，使混凝土强度提升15%以上。
2: 创新就是要走别人不敢想、不敢走的路，坚持走下去。应用了振动搅拌技术，混凝土的寿命延长20%以上、30%以上。我们是应用量节约5%以上。
0: 我国每年有30-40万公里的道路需要维修保养，传统施工方式需要挖掉、运走、填埋旧路面。张良奇团队研发的分布式泡沫沥青路面再生列车，可在施工现场将旧路面材料就地加工，重新利用。
2: 我们做出更多的好产品、好技术，服务了国家的科技发展，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3: 今天上午，2026氢能协同发展暨美基固态储氢产业推进大会在鹤壁召开。作为一种前沿的储氢技术，美基固态储氢如何破解氢气储运难题，成为本次大会的焦点。
4: 这是镁合金，它密度小且储量丰富，而当它遇到不便储存、难以运输的氢气时，一项关键技术美基固态储氢便应运而生。简单说，就是将氢气锁在镁基材料当中，实现氢气在常温常压下的安全储存与运输。而今天的大会呢，就是围绕着这一项技术的未来发展展开讨论的。
3: 在大会上，七项固态储氢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集中发布。作为河南省唯一一家深度聚焦氢能制储运用全链条企业，来自鹤壁的电氢纪元也发布了千吨级镁基固态储氢材料自动化产线项目。
5: 我们交大的一些很先进的一些技术也在这个电氢纪元这家公司进行了转化。那么这家公司呢，将来生产出来的这个镁合金材料啊，我们认为在行业当中啊也是领先的。
3: 目前鹤壁已探明白云岩储量15.54亿吨，是全国重要的镁基新材料产业基地。这次大会选择在鹤壁召开，正是因为其资源加产业加政策的优势。
6: 原来是初期的镁合金的冶炼，现在往镁加工方面走，包括往储氢方面走。固态镁储氢现在国际上只有中国在做，所以我们如果这个产业能打通的话，对中国煤产业的发展，包括对氢能的利用，这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方向。
7: 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近日开展2026年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第三次公开曝光，就服务业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曝光一批存在突出问题的典型场所。
8: 按照全省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除火换保平安攻坚行动部署，省市县三级消防救援部门针对足疗、洗浴、桑拿、按摩等服务业经营性场所，重点围绕5类突出问题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共出动检查组2098个，检查场所13935家，督改隐患17943处，责令三停17家，约谈3923家，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单位10家，现公布一批典型场所。一、未经相关许可擅自投入使用、营业、扩大经营范围的有：濮阳市范县和美喜悦酒店有限公司，未经消防行政许可擅自投入使用；三门峡市卢氏县沐足意境养生馆，未办理公众聚集场所使用、营业前。

0: 相关手续，起源是蓝泉保健服务部未办理公众聚集场所使用营业前相关手续。二、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的有平顶山市宝丰县清水湾足道山河路店大厅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安阳市北关区惠利保健服务所一楼烧水房使用塑料扣板吊顶，郑州航空港区喜尊汇养生馆屋顶违规使用泡沫夹心彩钢板搭建用房。三、违规设置员工宿舍或违规容留顾客住宿的有开封市卫氏玄子足浴违规设置员工宿舍，漯河市亭木养生保健有限公司2-4层东西两侧违规设置员工宿舍，驻马店市遂平县蓝玉养生馆违规设置员工宿舍。四、未按规定设置消防设施或消防设施故障停用的，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或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的有商丘市永城市天璇休闲娱乐俱乐部，消防控制室无人员值班，消防控制柜故障报警未处理，喷淋系统无压力，周口市淮阳区玉兰山养生保健店抽查2层室内消火栓无水，信阳市山水温泉宾馆有限公司抽查楼顶末端试水装置压力表值为零，测试湿式报警阀阻水力警铃未动作。五、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数量和形式不符合规范要求的，门窗违规设置影响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的有郑州市荥阳市水木青足道2楼缺少安全出口，缺少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和烟杆报警器，员工休息室撕拉乱接电线。焦作市温县疏寒足疗店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数量不足，许昌市东城区儿与才儿保健服务店营业区域缺少一部疏散楼梯。上述案例暴露出一些服务业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思想重视不足、日常管理松懈、安全投入欠缺等问题，相关行业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存在棚架，属地责任落实有差距，各相关单位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紧盯问题，狠抓整改，全力消除消防安全风险。6月5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3082名，服务期为2年，招募人员将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开封清明上河园，感受鱼戏莲叶间的唯美诗意。

0: 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

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0: 此前，河南卫视消费新观察栏目播出调查节目《单招考试助力，交钱就能包过，靠谱吗？》节目播出后，收到了大量观众的维权求助。画面上的这些求助人来自周口相城，求助人马先生跟另外五位家长作为代表专程来到郑州，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1: 他当时给我承诺的是包裹，他说他有渠道，有绿色通道，然后他有关系，
2: 他们承诺的是百分百，然后呢是让孩子上孩子想上的学校。
0: 据马先生介绍，所有家长的费用均交给了一名叫王某新的从业人员。
3: 这等于说必须保证能过，他说那肯定是吧？
4: 对对对，
5: 孩子也没有考到这个他所报的这个学校，然后这个钱呢，他一直也没有退。
6: 最后孩子没上上学，钱也没退给我。
0: 求助家长纷纷表示，让他们气愤的不仅是金钱的损失，更是对高考前黄金复习时间的耽误，对孩子心理造成的伤害。
1: 给他说了，你要是弄不成，你就直接告诉我。他说百分之百的管给你弄成。
7: 考不上了嘞，三个退回来是不是？因为退回来我也不一定干了，
8: 那不会发生的情况。
2: 他们骗的虽然是这一点钱，他们耽误的是孩子的时间，
5: 耽误了孩子的这个半年时间没有学习。
2: 最重要的孩子一点他的自尊心。他说这边说报录了，他给他同学说，哎，我去那儿哪个学校已经被录取了，这个话已经说出来了，他还有脸面去学校再去学习吗？
0: 记者了解到，缴费之后，马先生等家长便将孩子送到位于郑州市经开区的中牙教育科技园参与集中集训。
2: 他培训的怎么去面试，跟孩子当时考试之间这个面试完全不一致。我孩子的分数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发现没有录取，我们来这就是这个学校，人去楼空，他所有东西已经搬走完了，全部给我拉黑了。
3: 全部给拉黑了。
2: 对，警察中间报警，警察也联系不上。
0: 如今王某新联系不上，家长们只好来到集训场地的中牙教育，尝试通过园区方联系王某新。
9: 我马上也租出去了，对于我们那个品牌的一个营销啊，或者一个损失吧，我们也说不清楚，这也是啊，我们也只能算自认倒霉。应带职员了，可能是属于他们腾讯的一个招商团队，啊，他们是有一个之间的一个合作关系，但是这个只是我们猜想。
0: 面对记者，马先生表示，目前他们的核心诉求早已经不只是退费，更担心后续有更多的家长和学生落入同样的套路。
8: 一个月，哎，两万了。前两天家长给我复检了，这咋回事？老师，这付不了啊。
2: 他演着演那又放诈骗，然后这又那的说。

0: 就是短期内大量进账。
1: 家长们发现，在单招招生热度退去、普通高考临近的节点，王某新又转变赛道，开始在短视频平台布局高考志愿填报业务。
2: 家长们知道不知道这个特色院校的双高计划？
1: 马先生告诉记者，回忆整个事件，让他感觉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套路。
3: 他给这边办了学，但是他的营业执照注册地不是这个地方。
4: 锦绥区财经政法大学里边交了钱，然后他把孩子带到环城区一个学校里面去上了课。
1: 马先生签订合同的主体为河南营赛志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而该公司在同一注册地址扎堆注册了3-4家关联企业，同时公司注册地址、实际培训场地、缴费收款地址三者的完全分离，制造了求助人维权的难度。
5: 我现在我都才发现他没有这个版权的资质，它是一个小规模一个咨询类的一个公司。
1: 为核实河南营赛志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有没有教育培训的资质，记者陪同家长前往郑州市27区教育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科进行核实。
6: 大概他们有没有这个
7: 资质？你说吧，哪个？
6: 河南营赛志愿，好几个，
7: 没有，
6: 他要是想成为一个合规的培训，结果他是不是
7: 现在政府
6: 他是不是有这个
7: 批了？
6: 有这个
8: 评估资质
7: 了？对，5年前都已经不再批了，我们这儿仅有的单位只减了增。
9: 骗人的啊，不要信啊，他们是属于骗子啊，你不可能是包裹，国家教育部有相关规定，肯定不存在。
10: 我去过，
11: 您去了也找不到他，
10: 找不到他，俺一直在想法找着了他，给人家探看这个欠咋退，我们找不到他，所以要给他列入警以上。他数额达到一定了，公安机关就是看他认定是案，
12: 那
10: 就
12: 在一个地方
10: 还是非法集资，由公安机关去认定。
1: 相关节目在短视频平台上架后，王某新终于主动现身，通过消费新观察官方账号私信留言，声称要对事件全程进行澄清。
13: 给他们承诺要暴露了吗？
14: 首先是这样的哈，这个记者就是第一，我们签的都是培训合同，培训合同写的也很清楚，这个包录的意思就是通过我们的培训，我们对结果负责，他录取了钱归我们，如果没录取，我们早在就是录取结果出来的当天或者第二天全部该退的费用都退过了。你先这样哈，就是首先我先把该提供的证明提供给你，你们先该隐藏你们作品保留嘛，然后等如果说核实完是我的问题，你们随便保留。
13: 你先把证据发给我，然后我把办公的位置发给你。
1: 为了理清事件全貌，核实双方争议焦点，栏目记者依规联系王某新，告知其暂时隐藏相关争议视频，并约定见面时间，要求双方携带完整证据，现场举证回应争议问题。
6: 他这会儿在不在？在了你就让他过来，因为他有问题要问。
15: 他这会儿过不来的，
6: 因为对于他们之间的纠纷，你们也解释不了。是不是啊？我们只代表资料收到，不代表接受您里边对我们所提出的那些要求。
1: 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王某新本人并未到场，仅委托朋友代为递交相关资料。根据其提供的材料，王某新方表示，单招落网后，他们已经全额退还25000元培训费用，双方纠纷已经了结，不存在任何遗留争议。对于这一说法，马先生等家长完全不予认可。
5: 他承诺是百分百包录，并不是说人钱退了。退账退罪吗？
16: 退钱不要，我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你现在有10来个家长，反正签了联名委托了，都委托给我了。
5: 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把钱给我们退了，退到我们支付宝，我们不愿意收啊。我们反悔的时间，他已经把我们拉黑了，
17: 所以就是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和退款。
1: 记者在与求助人以及王某新核实情况期间，王某新多次发送信息，要求栏目组提供家长的全套举报举证材料。若栏目继续深挖跟进，二次发布相关报道，他将向广电主管部门投诉举报，试图施压栏目停止调查。针对本次事件，双方退费之后是否等于免责的争议，栏目特邀律师做出了专业解读。
18: 首先，如果公司员工在沟通中明确向学生家长承诺包录取，或者对包录取的诉求予以肯定性的答复，并以此收取费用，那么这种承诺本身就完全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高考和单招都属于国家教育招生管理体系的一种，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合法的承诺录取结果。如果机构利用信息差明知无法实现，却仍做出此类保证，可能会涉及虚假宣传、欺诈或合同违约等法律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家长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应当保留聊天记录、合同交易记录等相关证据，同时通过投诉、举报、协商、诉讼等合法的方式维权。

0: 依法维权，受法律保护。但如果采取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秩序的过激方式，那也可能会面临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把经营行为和维权行为都纳入法治轨道，才能真正实现公平解决纠纷。
1: 目前，马先生等家长已经整理了全部证据材料，向涉事属地公安机关正式报案。河南卫视消费新观察栏目将持续跟进事件调查进展。
2: 踏过千年风尘。

楼相逢，俯瞰整片龙庭胜景，朱墙黛瓦藏尽帝王气度，一袭宋衣风雅，一场场沉浸式宋韵演绎，复刻着大宋汴京的繁华烟火，衣袂翩跹间是千年风雅，让沉淀千年的大宋文化鲜活可触、可观可感，让远道而来的每一位游人都能沉浸式读懂开封的浪漫。古乐悠扬中是古都盛景，每一场演绎都是开封对大宋文脉的温柔传承，复刻汴京昔日繁华百态，延续千年宋韵袅袅华章，都是开封对大宋文脉的温柔传承。一瞬穿越千年，满目楼阁市井繁华，沉浸式邂逅大宋皇城的极致浪漫，千年铁塔屹立汴梁，风雨千年岿然不动，这座历经岁月洗礼的琉璃古塔是开封最坚韧的城市印记，也是大宋匠心工艺的传世瑰宝。

0: 大家好，我叫柴永志，我是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参加联赛。
1: 老曹啊，我力量好。
0: 在2014年荣获20大霸主称号。再次回到连胜是我的一个期待，我会全力以赴，随时应战。

五二五。

带来四文四武我都里边亮，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员武将啊，哎，屋里那个又带来呀宝绿苗口后四位那个文先生，上打一把这呀黄罗伞呐、啊、黄

马到殿上，是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大悲我的那个家风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夷王，五行王，六鸟王，七星王，靠打参臣真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下殿不死王，他封我一子帅首并肩王啊，还有这样。

0: 请啊，这回都请了。
1: 让我数啊。

朝来到半丁洋啊，南清宫来见我到八大贤王。南清宫我没有啊，俺这兵可将啊，我差定结义之命，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呐，发兵将啊，九尾王起了。

0: 小燕姐，你们这个虎跃一般很难得的，
1: 很难得。

0: 但是最后的话是不简单的。
1: 哪有那么多的好言好语，打就是打嘞，我跟你加劲用着，我跟你加劲打。
2: 孩子们爱打手指，可叫谁练习？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严重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逃出蝙蝠窟。
1: 刚才是枯枝半叶，现在又枝繁叶茂，这些树是不是变异了？啊！